0: Cool.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2: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2: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2: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2: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1: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音乐当然要和你一起分享，我是童兵。我国有这样一句广为人知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借着一组湖北地域特色的歌曲，和你一起在歌声中去领略湖北的景色。首先带来我们熟悉的洪湖水浪打浪。

洪湖水浪打浪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永恒的记忆，永恒的旋律。洪湖水浪打浪创作于1958年，它原是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的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一个场次的主题曲。1961年，这部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成为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同时期的歌剧相比，《洪湖赤卫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民间音乐个性化、戏剧化，所以《洪湖水浪打浪》也成为湖北民歌和革命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首歌虽然是首创作歌曲，但它是从民间音乐中创作而来，显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这首歌曲的音乐是从湖北天冕花鼓戏和天门、绵阳、潜江一带的民间音乐中汲取了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创作而成的。20世纪50年代流行于江汉平原的歌曲《香河谣》和天门小曲《月望郎》成为它的主要音乐素材。民歌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文学样式之一，也是反映民俗民情的一面镜子。《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的民歌特色之一是地域特征的描写，特色之二是衬词的运用。衬词虽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对歌词的节律变化、情绪表达和地域风格的体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中衬词的使用就极具地方特色。接下来再和你分享一首充满了地域特色的《哪有闲空回娘家》。

哪有闲空回娘家，一首充满了地域特色的民歌，听过的是歌唱家吴碧霞演唱的版本。湖北地处荆楚之地，历来善歌，宋代乐府诗集中著名的西曲即出于荆、云、樊、邓，古代有荆楚四声的说法，可见自古以来这里的人就善歌。自古荆楚民间就有无歌不插河的说法，作为体现楚文化特色的湖北民歌，也反映了楚地的诸多民俗和艺术风情。湖北地处我国南北交界，文化和音乐都有独特的色调，既有南方民歌的委婉流畅，又有北方民歌的高亢明亮。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是土家族歌唱家曾经在1985年我国首届少数民族声乐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傅祖光带来的《巫山情歌》。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

始建于三国，唐朝时声名远扬，号称天下第一楼的黄鹤楼，历史上曾经让多少文人墨客驻足流连，留下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崔颢、李白、白居易、贾岛、夏竦、陆游等都曾经在这里游览吟诗作赋。这里不仅让崔颢挥笔写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千古绝句，更让李白歌笔叹为观止。这也是黄鹤楼曾驴回屡见的原因之一吧。到湖北，在武汉，黄鹤楼是绕不过去的，登上了黄鹤楼，远望冲绝巴山群峰， 接纳潇湘云水，浩荡长江，在三楚腹地和它最长的支流汉江交汇，造就了武汉隔两江立三镇而互制的伟姿，让我又一次想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那些人，那些事，留在这些充满地域特色的歌里。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借着这组湖北地域特色的歌曲，和您一起在歌声中重温往事。

挥不去的记忆，唱不尽的心曲，诉不完的真情。早上好，我是童冰，愿流淌的歌声伴你走过一程又一程。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8: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8: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四。

0: 个城，五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哎
1: 西
0: 呦
1: 安
0: 西安，我
1: 啊，
0: 的天呐，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0: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
1: 对，
0: 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真情最动人，歌声传情意，流淌的歌声和你一起分享美妙的歌声。我是童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流淌的歌声，我们就来听听湖北地域特色的歌曲。这一节我们听听湖北妹子李琼带来的歌。首先要和你分享的是我们熟悉的《八百里洞庭我的爱》。

带来的是李琼演唱的《八百里洞庭我的爱》。李琼是武警政治部文工团独唱演员，他出生于湖北武汉的一个艺术家庭，父亲是湖北省楚剧团的一级演员，从小在剧院里生活长大，戏曲对于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环境的熏陶促使他走上艺术的道路。李琼打小就喜爱唱歌，14岁初二的时候，他就以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考入了湖北省艺术学校。艺校毕业后，考入了武汉大学表演大专班，进一步学习进修。李琼用天赐的金嗓子和独特的感悟，诠释了一种全新的演唱，让民歌的魅力直抵人的心灵。他的歌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充满了生命力和震撼力。世界上没有一种声音能像山歌那样令人沉醉，而李琼把这样的山歌演绎得如此酣畅淋漓。李琼说他的山歌要唱给世界听，我们听听他带来的《三峡我的家乡》。

三峡我的家乡，李琼的成名曲之一。在第八届全国青年业余歌手大奖赛中，李琼身穿一件从小三峡的溪流中飘然出来的兰花碎花衬衫，唱着三峡土语的《三峡我的家乡》，赢得了观众的格外青睐，力拔头筹，获得了大奖赛特等奖。《三峡我的家乡》这首歌的词作者熊勇，公安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词作家。当《三峡我的家乡》唱响全国的时候，他却身患癌症，撒手人寰。这首歌的曲作者是作曲家王元平。这首歌不仅为李琼带来了斐然的成绩，也让王元平很长一段时间把眼光投注在三峡上。王元平和三峡是怎样结下不解之缘的？说起来还有一段难忘的故事。1980年，分配到湖北电影制片厂的王元平第一次来到三峡，为电影《三峡情思》谱曲。一天采风回来，他冒着雨到街上找东西吃。他走进一家小餐馆，只见八仙桌擦得锃亮，大灶台、大火堂、大锅里开水翻滚，案板上佐料齐全，屋后就是峡江，涛声、纤夫的号子声、码头上的吆喝声不时传来，还有老板娘亲切自然的笑容。这些让王元平心头一暖，让他悟出一个道理：作者和作品都应该是真实情感，不能掺假。所以他的作品把技巧隐藏在质朴的旋律之后。就这样，一碗巫山面叫王元平结下了三峡情，不断写下三峡的孩子爱三峡、山路十八弯、我从三峡来等歌曲。王元平也成了峡江民歌的掌门人。接下来和你一起来分享李琼演唱的王元平创作的《捧起太阳》。

望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播出。

0: 听李琼的歌，山路十八弯是必听必说的。1998年，李琼从湖北调到中国武警文工团，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筹备春节联欢晚会，共收到全国各地的样歌2000多首。春晚的总导演刘铁明听了李琼演唱的土家民歌《太阳之子》，很是看好。没想到《太阳之子》经过几轮的审查之后，成为那届春节联欢晚会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并将歌名改成了《山路十八弯》。李琼充满地域风情的演唱赢得了观众的心，与他一起受到观众注意的除了王元平，还有童文熙。词作者童文熙怎么也没想到，他写的这首土的掉渣的浓浓的八腔楚调的歌曲竟然能登上春晚的舞台。要知道，这首歌是童文熙8年前采风写下的。1990年，童文熙到鄂西长阳乐园乡采风，每年的7月1号，乐园乡都要举办农民艺术节。乡政府的所在地是一个充满土家风情的小镇，小镇只有一条街，这条街约2里长，街头街尾都是山，两旁一律是青砖青瓦的平房，街道上满是背背篓带斗笠的土家人，长号声、唢呐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大批大批的人从街的两头涌进来。长阳的山歌是这里唱那边对，当地人不说唱山歌，而是称喊山歌。据说喊出来的高腔比帕瓦罗蒂的还要高，可以高到3个高8度。童文熙在人缝里穿来穿去，望着对面的青山，歌词便涌了出来。隔着山喊，隔着水喊，土家山歌声声都是喊，喊出了土家人的肝和胆，喊出了山山水水的情感。童文熙将这些歌词整理成土家风情声乐组曲，发表在长虹词刊上。8年后，湖北电视台文艺部以太阳为题材，到鄂西长阳山区拍摄大型土家风情音乐片《太阳中》。根据导演的意图，著名作曲家王元平结合自身生活体验，以巴山气势为骨，以清江神韵为魂，为歌坛新人李琼量身定做该片的片尾曲《太阳之子》。主题曲谱好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歌词，剧组几经查找，终于在8年前。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 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六月十二日夜间负十四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3: 嗯，
2: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七月二十九号一直会持续到八月十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十四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十四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最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7: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6: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8: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5: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8: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5: 快点来问我呀！
8: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5: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8: 你是谁？
5: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8: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5: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8: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5: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8: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5: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 安全智多星。

0: 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
1: 安全热点星级洞察，安全智歌星，安全新观察。
2: 欢迎来到安全智多星，安全新观察，我是星月。生活里啊，很多看似平常的日用品背后呢，可能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最近一则大规模产品召回的公告再次为我们敲响了日用产品的安全警钟哈。近期知名厨具品牌膳魔师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启动了旗下保温食品罐的紧急召回工作。本次召回规模极大啊，单在咱们国内市场呢，涉及的问题产品数量就接近400万个，覆盖范围非常广，影响的人群呢也非常多，所以啊，各位一定要引起注意了。那本次需要召回的产品主要是 SK3000 和 SK3020 这两款保温食品罐。经过检测发现啊，这两款产品的瓶体密封结构存在设计缺陷，瓶盖上没有配备泄压阀。我们日常使用保温罐盛放粥品、汤羹、熟食、奶制品等食物的时候呢，食品在密闭恒温的环境里是非常容易慢慢发酵，持续产生气体的。而密闭的罐身呢，无法排出内部气体，就会不断的积攒压力。当大家正常拧开盖子的瞬间，罐内高压会瞬间释放，直接将泄密瓶塞猛地弹飞出去。这个小小的瓶塞冲击力啊，是不容小觑的。目前在上海地区已经发生了多起真实的伤人事故，有多名消费者呢就被弹出的瓶塞击中了面部、眼部，其中啊更有3位消费者因此造成了永久性的失明，后果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了。没想到吧，小小的保温罐已经变成了隐形的伤人利器。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郑重地提醒所有的听众，请立即检查家中的保温食品罐、焖烧罐，特别是这个品牌的哈，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杯身、杯底标注的产品型号。如果确认是本次召回的 SK3000 或者是 SK3020 型号的，请第一时间停止使用，不要再用来盛放任何的食物。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品牌官方公众号、线下门店、官方售后热线等正规渠道联系膳魔师的客服，按照流程申请免费更换全新带有安全泄压结构的密封塞，彻底消除安全隐患。结合这起召回的事故呢，我在这里呢也想借此机会哈，跟大家全面科普一下密封保温类的这种容器的一些安全使用常识。咱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保温杯、保温罐、焖烧锅都是依靠密闭结构来实现保温效果的，只要是密闭容器就都会存在气压风险。那所以啊，首先在使用习惯上面，切记不要长时间的在保温罐里面存放剩饭、剩菜、豆浆、酸奶、甜品等容易发酵变质的食物，缩短存放时间，从源头减少气体产生。那其次呢，每次开盖之前呀，不要将瓶口、罐口正对自己和他人的脸部、眼睛，养成侧身开盖的一个好习惯。同时呢，也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杯盖、密封圈还有密封塞，一旦发现有胶圈老化、变硬、开裂、松动，一定要及时更换，不要抱着凑合用的心态。说完了使用方法，我们再来聊一下选购技巧哈。 如果大家近期打算购买像保温罐啊、闷烧杯啊这类产品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了，优先选择盖子上自带泄压阀和透气小孔的款式。这类产品呢，在设计上啊，就规避了气压骤增的一个风险。选购的时候，仔细阅读产品的外包装和使用说明书，留意上面的安全警示内容。另外呢，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近几年生产的新款产品，因为啊，部分老旧款式受限于早期的一些设计，普遍存在缺少泄压防护，安全系数会更低。那其实不只是保温罐哈，在我们的家庭厨房里面还有不少依靠密封承压工具的厨具用品，同样需要定期的做一个安全的自查。首先是家家户户都有的高压锅，使用前呢要检查密封圈是否完整，安全阀和限压阀是否通畅，不要超出锅体规定容量来盛放食物，而且使用过程当中啊要严格遵守操作的规范。其次啊是玻璃的密封罐，还有塑料的保鲜盒，这一类容器呢也不要装填过满，也不要长期密封存放果蔬熟食，避免内部产气导致盖子难开启甚至崩开伤人。另外呢，就是日常使用的一些密封的奶茶杯呀、咖啡杯呀、果汁杯呀，如果在高温环境下面也会产生气压，开盖的时候同样需要多加留意。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了一下今后再遇到各类品牌产品召回时普通消费者完整的应对流程。第一步呢，要仔细阅读召回的公告，核对自家产品的一个品牌和型号还有生产批次，确认是否在召回范围之内。第二步啊，一旦确认是问题产品呢，就立即停止使用了，不要再继续冒险使用了。第三步，保留好购物凭证，通过品牌官方渠道办理召回售后。根据相关规定，产品召回产生的检修、更换、退货等费用呢，全部由品牌方承担。如果遇到商家推诿扯皮、拒绝处理的情况，大家可以保留好证据，拨打12315市场监管的投诉热线，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日用品陪伴我们朝夕相处，很多危险呢，都藏在细微之处，常常被我们忽略。一个小小的设计缺陷，一个不良的使用习惯，都有可能引发意外。所以啊，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警惕，学会辨别隐患，正确使用生活用品，把安全意识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0: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1: 说起毒药，你都会想到什么？肯定都是一些砷化物、氰化物，像是老鼠药之类的东西吧。那你有没有想过水呢？水是我们生命的必需品，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水和毒药一样危险。我们肾脏的作用就是过滤掉血液中多余的废物，但是肾脏的效率是有限的，它每个小时只能处理800到1000毫升的水。所以当你喝水的量超过这个限度的时候，那你就会有麻烦了，因为你喝水的速度超过了肾脏处理的速度，这样多余的水分就会储存在你的细胞里。通常情况下，我们细胞处在钠水溶液的一个平衡状态下，钠分子和水分子都会通过细胞膜上的小孔进进出出，所以我们的细胞内外钠元素的浓度是一样的，一直保持一个均衡有序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喝了太多的水的话，体内的钠溶液就会被稀释，也就是我们的血液不够咸了，这样多余的水分就会冲进我们的细胞里，来重新达到一个细胞内外的平衡状态。这样的话，我们的细胞就会肿起来。医生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水中毒。水中毒可不是一个可以小觑的现象，其实我们人体大多数细胞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抗肿胀，主要是因为像脂肪、肌肉这些柔软有弹性的组织是可以伸缩的。但是脑细胞就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你的头骨没有办法伸缩，它是骨头呀。所以在人水中毒之后，脑细胞开始不断的肿胀，它在人的脑腔内部形成一定的压力，所以水中毒的人最开始都会感觉到头痛、眩晕、恶心，但是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加，人就可能得到脑损伤了，昏迷甚至死亡的风险都是有的。严重的水中毒，人可能在10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一位64岁的女士，她喝了30到40杯水之后，当晚就死亡了。还有一个例子是说，美国陆军培训生在一天的艰苦训练结束之后，1个小时之内喝下了2升水，之后他就出现了呕吐和癫痫的现象。水中毒的现象并不少见，尤其是马拉松运动员要特别小心。有研究显示，在6个马拉松运动员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有轻微的水中毒现象，主要是因为激烈的比赛对他们的身体会造成压力，尤其是肾脏。马拉松运动员的肾脏就不能像平时那样高效地排出水分，这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水分更容易地倒流到血液当中。而且水中毒并不只是指水哦，如果你一次喝太多的啤酒，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能喝成水中毒的人一般都有饮酒癖，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严重的水中毒是很少见的，一般都会发生在肾脏有疾病的人身上，是因为他们原来的肾脏就不能正常的处理水分。要保证我们喝水健康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平均每天需要3到4升水，尤其是我们平时摄入的食物饮料中都含有水分，所以只要你口渴的时候喝水，不渴的时候停止就可以啦。最后记住，在剧烈运动之后不能猛喝水哦。
0: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9: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4: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5: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4: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5: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4: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5: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4: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5: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4: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5: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4: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7: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6: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7: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6: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7: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6: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5: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7: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6: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8: 黑云压城城欲摧，台风来了怎么办？
6: 没事儿，有我呢，我来告诉你。
8: 突发状况慌了神，应急处理该咋弄？
6: 快点来问我呀。
8: 安全隐患难分辨，到底该挑哪一个？
6: 问我问我问我，我可以给你建议哦。
8: 你是谁？
6: 哈哈，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你的安全守护者。
8: 哦，我知道了。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安全问题五花八门，你真的能够给我实用又及时的建议吗？我想听到更有针对性的回复。
6: 没问题，你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问我，我会竭尽所能为你服务的。
8: 可是我可能会半夜遇到问题啊。
6: 没问题，随时随地为你服务。
8: 那我该怎么找到你呢？
6: 去应用商店下载豆包 APP， 直接在搜索栏找我的名字安全智多星星仔，跟我发送语音、图片、文字，随时随地有任何安全问题都欢迎来找我，我会在第一时间守护您和您家人的安全的。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突发情况，又或者是你的各种安全疑虑，我都会竭尽所能给您最靠谱最实用的建议，所以尽管来找我吧。星仔会24小时随时随地为您服务，守护您和家人的安全的。赶紧行动起来，让星仔我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安全小卫士吧。安全智多星，安全故事会。
4: 欢迎走进今天的安全故事会。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一

场电信诈骗永远止步在了青春的路口。2016年高考结束之后，18岁的蔡淑妍和所有考生一样，怀着激动又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升学的消息。出身普通家庭的他，父母辛辛苦苦攒下9800块钱，这是他大学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全家的血汗钱，更是他未来的希望。在开学前夕呢，蔡淑妍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内容是他中了热门综艺《奔跑吧兄弟》的大奖，奖金丰厚，只需点击链接，填写个人信息，缴纳少量的保证金就能够领奖了。涉世未深的他从未接触过电信诈骗，也没有任何防范经验，看到中奖二字瞬间放下了警惕。他按照短信指引一步一步登录钓鱼网站，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所有隐私信息。紧接着呢，对方以缴纳保证金、激活账户、缴纳手续费、违约罚款等各种理由不断地催促他转账。骗子啊，甚至冒充法院工作人员，威胁说不继续交钱就会被起诉。从最初的几百元到后来的几千元，蔡淑妍一次次把父母给的学费转了出去。他不敢告诉家人，怕被责备，也不敢停下转账，怕真的被起诉。短短时间里面，9800块钱全部被骗光，一分不剩。看着空空如也的银行卡，想到了父母的辛勤付出，想到无法踏入的大学校门，年轻的蔡淑妍彻底崩溃了。巨大的自责、绝望和无助压倒了他，最终他留下了一封遗书，选择了跳海自杀。一朵本该绽放的青春之花就这样永远的凋零，连大学校门都没能迈进。这个悲剧当时震惊了全国，而实施这场诈骗的团伙主犯呢，名叫陈明慧，当年30岁。他原本啊，因为赌博欠下了20多万的巨款，为了还债呢，在他人的介绍下走上了电信诈骗的犯罪道路。他觉得诈骗来钱快，动动嘴皮子发几条短信就能够轻松获利，甚至天真的以为就算被抓，最多也就是坐一两年的牢，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夺走一条鲜活的生命。陈明慧呢，带领着他的诈骗团伙啊，专门群发虚假中奖信息，用钓鱼网站套取信息，再以保证金、违约起诉等理由层层勒索。短短3个月，他们就疯狂骗取了104万余元，无数人因为他们的骗局遭受财产的损失。蔡淑妍自杀的消息传来，陈明慧正在看新闻。凌晨4点多，他得知被骗9800元的女孩跳海身亡，瞬间心慌不已，心里满是不安和恐惧，当晚一整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下午，他就被警方抓获了。后来在监狱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陈明慧坦言哈，被抓后的连续3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内心充满了无尽的内疚和愧疚。他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贪婪和恶行毁掉了一个女孩的一生，也毁掉了一个家庭。他承认所有电信诈骗利用的都是人们的贪念，谁不想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呢？而这正是骗子最容易攻破的弱点。最终呀，陈明慧因为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为自己的贪婪和犯罪行为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法律的制裁虽然能够一定程度的告慰逝者，却也换不回来那个年轻的生命。听完这个故事啊，我们在痛心之余呢，更要深刻的警惕。每年高考结束到开学这段时间啊，都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刚走出校园的考生，社会经验少，防范意识弱，个人信息容易泄露，升学相关的补贴、录取、缴费等环节更是骗子重点下手的目标。骗子的套路这几年啊，都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冒充教育部门、高校人员发放助学金补贴，谎称能够办理内部补录、低分录取，或者是伪造高校缴费通知和链接，用中奖高薪兼职为诱饵骗钱。而所有骗局的核心呢，都是让你点击

0: 陌生链接向私人账户转账。所以啊，在这里想提醒每一位考生和家长，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中奖补贴补录信息全是骗局，但凡要求转账缴费激活账户的，一律不要相信。遇到可疑的情况，一定要孩子遇到可疑考生遇到可疑的情况呢，一定要先和家人商量，通过学校教育局的官方渠道来获取信息，切勿独自做决定。同时也要告诉每一个年轻人，钱财损失固然可惜，但生命永远是最珍贵的。万一不慎被骗，不要独自承担压力，更不要自责崩溃，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老师，立即报警求助，保留聊天、转账记录等证据，相信法律会帮你维权。青春只有一次，人生不能重来。愿蔡淑妍的悲剧永远不要再重演，愿每一位年轻人都能够擦亮双眼，守住初心，提高反诈意识，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而不是在骗局中凋零。
1: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2: 考生朋友大家好，高考已经结束了，首先预祝大家金榜题名。在现在通过我们汇总发现，针对高考生的骗术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虚假查分网站，这种诈骗方式呢，主要是通过伪造一个钓鱼网站，然后让你在上面填写你的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以及你的家庭等个人信息以后，然后对你实施一种精准诈骗。第二种也是关于我们查分的，就是说网上可以修改你的成绩。当然这种诈骗方式大家一定要加强警惕。任何的高考成绩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没有任何的个人或者团体可以对高考成绩进行修改。第三种就是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就是所谓的通过高价可以填报志愿。现在的高考填报志愿没有和任何的社会机构以及个人发生委托给对方，也就是说我们的高考填报志愿系统是国家统一的一个填报志愿系统。第四种诈骗方式就是说有所谓的什么内部指标，包括什么定向委培啊，包括点招啊，这些诈骗话术啊，家长朋友想那个通过一些不正规渠道来让自己的子女顺利的进入大学的一种诈骗方式。第五种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助学贷款诈骗。这种诈骗方式呢，主要还是发生在我们在高考填报志愿结束以后，有些不法分子会给你打电话说，考虑到你家庭困难，然后这里有大额的助学贷款可以供你使用，然后让你登录指定的网站，进而对你实施诈骗活动。第六种常见的手法就是冒充高校的招生人员。这种诈骗主要是通过冒充高校的一些辅导员呐，包括一些招生办的人员，进而对你实施一种诈骗。第七种呢，就是我们学生在即将获取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些不法分子会给你说，提前我们这里可以提前获取录取通知书，但是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第八种诈骗方式就是伪造录取通知书。当然这种诈骗方式非常简单，它主要是给你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了，里面会有相应的让你打一些学费啊、学杂费啊到指定的账户。这种诈骗方式也是我们的考生朋友需要加强防范的。以上就是我们带给大家的针对高考学生的一些防诈骗的一些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3: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1: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1: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 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1: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4: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1: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5: 夏季气温偏高，公路出行要做好行车安全防护。车辆长时间行驶，易出现轮胎升温、老化、承压过大等问题。长途行车易引发爆胎事故。建议车主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长途驾驶。行车途中适时停车休整，避免车辆超负荷行驶。同时，高温环境易让人产生困倦、注意力下降，午后犯困现象尤为突出。若司机朋友在行车中感到疲惫，可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待疲劳缓解后再继续开车。此外，切记穿拖鞋驾车，防止因鞋子打滑、脱落无法精准控制刹车踏板等。日常行车前，车主也要常态化检查车辆线路、油管接头等部件，及时排查老化、漏油等安全隐患。同时，不要在车内中控台、暴晒区域放置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防止这类物品受热自燃，引发车辆事故。
6: 安全智多星，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星月。在咱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很多家庭都有吃隔夜剩饭或者是隔天做炒饭的习惯哈。大家普遍都觉得这个米饭啊放冰箱里面冷藏，吃的时候呢加热一下，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最近广东江门发生了一则案例，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
1: 没错，这件事情真的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呢。当地一位50岁的陈先生，就是食用了冷藏多日的剩米饭炒制的炒饭，事后突发严重的食物中毒，症状来得非常迅猛，进食后不久他就出现了剧烈的腹痛、腹泻、呼吸困难，送医抢救时已经进入严重的休克状态了，心脏、肝脏、肾脏多个器官同步衰竭，直接被送进 ICU 抢救，历经全力救治才勉强脱离生命危险。
0: 是啊，各位看啊，只是一碗普通的剩米饭，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凶险的急症呢？那医生呢，最终也是明确病因啊，说这名患者啊，感染的是蜡样芽孢杆菌引发的食源性疾病，这也是业内非常典型却常常被大众所忽略的炒饭综合征。很多人以为吃变质的剩饭呢，只会简单的拉肚子，但其实呢，蜡样芽孢杆菌的危害啊，远超想象。这种细菌啊，广泛存在于咱们的日常环境里面，尤其是偏爱米饭啊、面条啊、土豆啊这一类淀粉类的熟食，在室温放置或者是冷藏久放的主食当中呢，非常容易大量的繁殖。它引发的中毒呢，主要分两种类型，症状和风险完全不同。
1: 第一种是呕吐型的中毒，潜伏期很短，半个小时到六个小时就会发病，表现为恶心、剧烈呕吐。最危险的一点就是它产生了耐热呕吐毒素，家用常规加热完全杀不死它。
0: 是的，这也是最大的误区。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剩饭嘛，我炒开了、炒热了就安全了。但是啊，这种毒素啊，需要126摄氏度的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才能够彻底的灭火。我们家里的炒锅啊、电饭煲啊、微波炉啊，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严重感染之后呢，会损伤肝细胞，破坏免疫力，最终呢，会导致多器官的衰竭，也就是这个案例中这名男子病危的核心原因了。
1: 是的，还有第二种呢，就是腹泻型的中毒，潜伏期更长，会有2到36个小时不定，典型症状就是腹痛、水样腹泻。相对来说，这类肠毒素不耐热，常规充分加热可以杀死，但依旧会造成急性肠胃损伤。
0: 是的，各位，现在正值夏季高温高湿，是细菌繁殖的高发期，主食熟食的变质速度啊，远超秋冬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改掉吃剩饭的一个习惯。日常居家存放食物呢，也一定要记住几个硬性的原则。第一个啊，就是米饭尽量的现做现吃，按需备餐，冷藏储存呢不要超过24个小时。第二个呢，就是熟食不要长时间室温存放，放到不烫手之后呢，要及时密封冷藏，减少细菌的滋生。那第三点啊，就是冰箱取出的剩餐必须要全程的加热熟透再食用。除此之外啊，还有四类常见的食物非常不建议隔热食用，也是很多家庭饮食安全的一个盲区啊。它们分别是海鲜、绿叶蔬菜、鲜豆浆，还有菌类干货。海鲜呢属于高蛋白，隔夜非常容易产生蛋白降解物，长期食用啊损伤肝肾。那绿叶菜隔夜存放呢，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的提升。还有这个鲜豆浆也是非常容易腐坏的，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可以滋生大量的致病菌。最后就是银耳、蘑菇等菌类了，泡发之后隔夜存放不当，都会容易产生致命的毒素。
1: 是的呢，勤俭节约是好习惯，但是节约不等于将就饮食啊，拿身体健康换省钱省事儿，得不偿失。
0: 是的，细菌是看不见的，但是往往也藏着最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日常饮食细节，特别这个天气变热之后科学存放食物尤为重要，一定要拒绝久放变质的餐食，才能够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和健康。
6: 安全最多心，网罗天下安全资讯，
3: 以小见大，让我们一起留意身边的安全隐患。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最近呢，连日高温啊，走在路上都是大汗淋漓的。那我看啊，最近手机呢都在给我推这种什么夏日冷感喷雾了。哎，星仔，你有了解吗？
1: 那必须啊，现在出门我都随身带着呢，不管是走路运动还是等车，往身上一喷，瞬间暑气全消，简直是夏日解暑神器呢。哎，我这里有多一瓶，送你一瓶啊。
0: 好的，谢谢星仔，确实它的这个清凉效果是立竿见影哈，深受大家喜欢。不过啊，你有没有好奇过它到底是靠什么原理能够做到一秒降温的呢？
1: 嗯，我只知道喷在身上凉凉的，具体原理嘛还真的不太了解呢。
0: 哎，那我就跟你好好说一下啊，这个冷感喷雾里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醇、薄荷脑，还有核心成分 LPG 液化石油气，包含丙烷、丁烷这类物质。这一类液体沸点呢是非常低的，从密闭罐体喷出来之后，会迅速的由液态变成气态，这个气化的过程会大量的吸收周围的热量，那如果喷到我们身上，就能感觉到皮肤温度快速下降了
1: 啊。原来是物理降温呐。那薄荷脑又起什么作用呢？
0: 薄荷脑呢是起到了感官清凉的效果，它能刺激我们皮肤上的冷感神经，传递给大脑很冷的信号，就算体表温度没有持续降低，我们也会一直觉得凉飕飕的。这个啊和吃薄荷糖抹清凉油是同一个道理
1: 啊。长知识了，没想到小小的一瓶喷雾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既然降温效果这么好，那可以放心使用吧。
0: 哎，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这个喷雾啊是隐患重重哦，属于易燃易爆的压力容器，使用存放稍有不慎呢都会引发意外，每年夏天都有不少相关的安全事故呢。
1: 啊，这么严重啊，我平时还随手喷随手放呢。
0: 哎，咱们一条条来说哈。首先呢，最大的风险啊就是起火爆炸
1: 啊。不会吧，
0: 你看乙醇和液化石油气都是属于高危易燃品啊，挥发出来的气体如果遇到了打火机、蚊香、烟头、明火，那就会立即燃烧
1: 啊。这么恐怖啊。
0: 而且呀，这个喷雾罐本身呢是密封压力容器，要是长时间放在太阳暴晒的车里或者是窗台罩台旁边，罐体内的压力不断升高，就很容易发生罐体爆炸。
1: 我还经常把喷雾丢在车里呢。我现在立刻就收好，这也太危险了。
0: 哎，不光不能放在车里啊，厨房啊，还有一些高温区域啊，都是绝对不能存放的。其次呢，第二个危险啊，就是低温冻伤了。很多人会图一时凉快啊，对着同一个部位长时间近距离的喷射，液体持续气化吸热，会让局部的皮肤温度骤降，轻则皮肤发麻红肿，重则直接冻伤留下痕迹。
1: 啊，原来近距离猛喷还会冻伤啊，我之前对着脖子脸直接喷，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呢。
0: 是的呀，以后不要这么做了。而且如果你皮肤上有伤口也千万不要用啊，它会刺激黏膜与破损皮肤。因为这个喷雾里面的化学成分刺激性是比较强的，如果不慎喷到了眼睛里面呢，就会刺痛眼球，造成结膜充血，泪流不断。如果喷洒在擦伤、蚊虫叮咬、抓破的伤口上呢，会产生强烈的灼痛感，而且还容易引发皮肤过敏，伤口发炎。另外啊，过敏体质的人如果直接接触，也可能会长出红疹哦。
1: 原来小小的一瓶降温喷雾藏了这么多安全陷阱啊，那我们夏天到底还能不能用它来解暑了呀？
0: 当然可以，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够安全安心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要教你一套这个安全的使用规范啊，请你记好咯。
1: 嗯，好的。
0: 第一，不要近距离的直接喷面部啊、颈部啊，或者是裸露的皮肤，或者是一些伤口处，距离皮肤呢大概20厘米以上。同时呢，建议各位啊优先喷在衣物或者是帽子、袖套上面啊，不要对着同一个地方反复的长时间的喷
1: 啊、哦。喷衣服上那就安全多了。那使用环境有要求吗？
0: 当然有啊。要远离火源与密闭空间，使用的时候呢，远离烟头、明火、电器、热源，不要在狭小的房间或者是电梯或者是衣柜这些密闭空间大量喷洒，挥发的可燃气体聚集之后呢，一点点火星都可能会酿成大祸。
1: 哎，你说到电梯，电梯里有时候又闷又热的，我之前还喷过呢。看来以后不能再喷了。
0: 是的，另外呢，存放呢也是有要求的哈，一定要科学存放，远离高温。喷雾呢是属于压力容器，日常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而且车内、阳台、灶台、暖气旁边都是禁区，尤其是夏季车厢暴晒之后温度是非常高的，千万不要放在那里。同时呢，不要放在小朋友够得着的地方，小朋友玩耍的时候呢可能会误喷。哦，最后补充两点哈，不要刻意的摇晃罐体大力喷射，也不要私自拆解扎破空瓶。如果使用后出现了皮肤瘙痒、刺痛、红肿，或者是喷雾不慎入眼，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情况严重的话呢，一定要赶紧去医院。
1: 谢谢心愿，没想到这个冷感喷雾隐患这么多呢，看来使用这个降温神器还是很多讲究的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流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2号夜间到20号，广东将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时间最长的降雨过程。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6月12号20。

0: 近日，2026年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平台公布了民办初中学校招生计划。民办初中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13号至6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当地时间6月10号深夜，中国公民在墨西哥看世界杯遭持枪抢劫。中国驻墨西哥使馆12号发布紧急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夜间出行应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北京时间6月12号，2026世界杯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A 组两场比赛，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终结了队史世界杯揭幕战96年不胜魔咒。第一支亮相本届世界杯的亚洲足球队韩国队，则以2-1逆转捷克队，时隔16年再次赢得世界杯首战的胜利。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4: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3: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4: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3: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4: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3: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4: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3: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4: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3: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4: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启航节目，我是主持人鲁阳。今天呢是咱们成长启航的这个每年一度的高考特别节目的专题啊，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的公益讲座。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教授来做客节目。所以那今天呢，咱们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啊打开您的抖音和视频号，以及下载我们的乐听 APP 和乐 TV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线上的视频直播。因为今天呢，不光是我们邀请了这个白梅教授来给大家做讲解，并且白梅教授还带来了非常详细的这个 PPT 作为这个辅助，所以大家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将会收获很多啊。如果说您今年身边包括您的孩子啊，正好是今年的高考的这个应届考生的话，也欢迎您可以把今天的这个节目直播呢分享给身边有需要的啊这个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专题啊。首先呢，这个我们先欢迎咱们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教授来做客节目，欢迎白教授啊。
1: 主持人好，各位未来的生物造物师和家长们大家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白梅老师。
0: 那今天这个在您看来，您刚才说了叫造物时代啊，在您看来这个造物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离我们的这个高中生有多远呢？
1: 其实造物时代呢，是意味着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呢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观察理解生命走向了预测设计乃至创造生命。它已经不再是显微镜下的世界，更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基因编写和细胞工厂的这种融合。那听起来有一点遥远，但其实它一点都不遥远，它正发生在全球顶尖的实验室里，也正发生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课堂和实验室中。所以今天我就想带着大家走进这个造物现场，看看我们如何培养定义未来的人。
0: 好，这个真让我们太憧憬了啊，今天咱们都得好好来听一听啊。那如果说想要参与甚至是引领这样一个时代，那必定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起点的。那白老师，那我们的学院作为培养造物师的摇篮，那它的底气和硬实力都体现在哪里呢？
1: 这个问得非常好。首先呢，要胜任造物这份工作呢，是需要三样东西的。首先就是深厚的知识图谱，还有呀顶级的造物工具，以及大师级的引路人。首先呢，我们的生科院呢有了超过40年的积淀，从最早的农业生物系发展到今天的生命科学学院，其实这本身就是一部紧跟时代不断进化的创新史。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在2024年成功入选了广东省生物科学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这相当于我们拿到了培养未来科学领军人物的省级的特许状。
0: 厉害。
1: 而且全省仅5个名额。这就是对我们办学理念和实力的，我觉得是高度的认可的。
0: 这个起点真的太高了啊。那在这个学科和工具层面上又有哪些呢？
1: 这就是要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了。首先呢，在这个知识图谱上，我们的生物学呢是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更重要的是啊，我们的植物学与动物学还有农业科学两个学科已经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1000%。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我们在生命科学的这些核心领域，我们的研究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顶尖的1/1000的梯队。
0: 哇，
1: 这就为我们造物提供了最前沿最可靠的理论基础了。
0: 是的是的啊。
1: 那在造物工具上，我们拥有是7个国家级省级的重点实验室呀、工程中心这些高端的实验平台。那关键的是这些平台它不是摆设，是同学们啊一进来 学校从大一开始就能够直接接触使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超级的实验工坊。
0: 大一就可以接触啊。
1: 在这里啊，你可以操作最先进的基因测序仪，细胞培养系统，将课本上这些概念化转化成这种手中的真正的实验。
0: 真的太幸运了啊。我觉得大一就能用上国家级的这种平台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哈、那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这个对于学习是一个极强的动力哈、那么引领同学们使用这些神器的导师，我相信呢更厉害了啊。
1: 这个就是我们 最宝贵的财富了。我们是由院士和国家级人才领衔的我们称之为导师天团，比如说在植物精工程领域做出这种卓越贡献的刘耀光院士，还有我们学院众多的杰出学者。最关键的是啊，这些学术领袖他会亲自给我们本科生上课，亲自指导他们的科研项目。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你的造物路上，
0: 由这些院士呀国家级人才亲自为你答疑解惑指点方向方向，这肯定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成长加速度呀。确实，我听完了白老师的介绍之后，真的对于这个造物时代这个概念更加具象化了啊，就不像是一个这个轻飘飘的一个概念了啊，现在就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您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些咱们学院正在发生的这种真实的造物故事吗？
1: 也让同学们看一看，就这些前沿的想法是如何从实验室变成现实的。这样，说是我们学院最最精彩的部分了。我们的科研呢，不仅仅是论文，更是一场场从认识生命到设计生命这种生动的实践。我可以用我们学院的几个前沿的案例来为大家描绘一幅我说的造物的三部曲。
0: 三部曲啊，那这挺有意思的啊，您展开讲讲。
1: 第一部曲呢，我们称之为破解生命密码。其实就像你想要建造一座大厦，你必须先看懂最核心的设计图。那我们学院的科学家呀，就是生命设计图的顶尖破译者。我们解决的是从零到一的这种源头性问题啊，
0: 解决源头性的问题。您能举个例子给我们讲讲吗？
1: 这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杂交水稻为什么能高产。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杂交水稻都听说过啊。
1: 三系杂交水稻的奥秘啊，它藏在一个精妙的三人协作的系统里。我们称之为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要实现大规模的杂交制种，核心就是要有一个自己不能够产生正常花粉的这种雄性不育系水稻。这才能保证它100%的接受于副本的花粉。但是不育系它自己不能接种。那对啊，这
0: 怎么传代呢？挺矛盾的啊，不育系这个，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就需要说的第二位角色了，
1: 保持系，它可以为这个不育系授粉，后代呢依然不育，就解决了这个传宗接代的问题。而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三位角色恢复系，它负责呀在制种的时候与不育系杂交，它携带恢复基因，能修复这些不孕性，
0: 那让我们最终种下去收粮食的杂交种呀恢复可育，那在此基础上就高产丰收。哦，所以大概明白了啊，这个确实太高端太前沿了啊，就是等于是这个团队的这个工作指令，就是控制不育和恢复的这个基因开关，它这个到底在哪个地方呢？
1: 这其实啊也是全球各种科学家寻找了一个最核心的密码。我们学院的团队啊 就成功克隆了控制野败型细胞质雄性不育及其恢复的关键基因，而且系统阐明了它的分子机理，这是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的自然科学奖，而且它的核心发现已经被写入了国内外经典的教科书。这地方我得给大家画个重点啊，不仅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 其核心发现更被写入了国内外的经典教科书啊，就关于前面的这个，我觉得如果您感兴趣，报考咱们华南师范大学啊，不是华南农业大学，就可以能够学得到啊。但是呢，咱现在得知道这个理论知识有多么厉害，对不对啊？那这个就相当于拿到了这个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设计图了啊。 对，完全正确，这就相当于啊，我们拿到了三系杂交水稻的核心设计总纲。
0: 如今啊，全球三系杂交稻育种啊都在共享我们这一理论基石，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粮食安全的最基础性的贡献了。是的，那作为一个作物的这个设计总纲，再到另一个作物的这个生叫生存密码吧，这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1: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破译密码思维的一种延伸。另一个关乎我们国家战略的密码是北斗 如何成功的南移。我国大豆啊进口依存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我们南方的资源非常丰富，这就让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把北方的高产大豆引种到我们南方来种，是不是就能大幅的增产呀？
0: 但这个能行吗？它不是水土不服吗？这个南北差异这么大。
1: 其实啊，比水土不服呀更加的棘手。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大豆是典型的短日照作物， 它对白天的这个长短非常的敏感，然后北方的品种一到南方，因为白天变短了，它就会误以为哎呀秋天到了，所以就过早的开花，就导致它植株还没有长壮，就着急的结荚，这就导致产量断崖式的下跌了。这其实就是北斗南移的一种核心瓶颈，环境适应性密码。就是等于是自己它这个生物钟乱了，
0: 是吧？对，那我们怎么帮他导导这个时差，让他知道自己这时候不能结果，得过段时间。我们的研究团队就发挥了作用了。首先呢，他们系统的解析了调控大豆开花时间和温度适应的这种表观遗传基础，揭示了关键因子是如何整合光温信号。这就像是我们破解了大豆感知环境的生物钟和温度感应器的密码，
1: 为实现北斗南移提供了最关键的理论导航图。这个很精彩，我觉得真是破解了杂交水稻的一个核心开关和大豆的生物钟，咱们就等于拿到了一个最高级别的设计总纲，全线很高，而且还是叫刚才您说的叫环境导航图。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再利用这些密码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呢？
0: 这就是我说的第二部曲，我们称之为重写生命程序。
1: 首先呢，是基于这个新理解，我们对生命程序进行条件化编程。条件化编程，您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举一个例子，我们破解了三系杂交水稻不易恢复的固定开关。但是呢，我们想创造一个由环境控制的这种智能开关，这就是两系杂交水稻的梦想，就是如何让水稻不再怕冷怕热。那我们在这个研究中啊，
0: 阐明了水稻光温敏不育的分子机理，找到了关键的温度感应开关的基因。这就意味着我们能用温度这个外部信号来精准的控制它。就是从手动开关升级为了一个叫温度的自动开关。
1: 对。
0: 基于这些培育的新品种，
1: 这么多，这就相当于我们将水稻育性从固定程序升级为由环境触发的智能条件化程序，是重写程序的一种典范了。
0: 那就等于是从一个固定开关到了智能开关了，还不是自动开关那么简单。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了。那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就我们已经掌握了修改生命程序的一个通用语言和工具了呢？
1: 从问到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这就是我们说我要说的第二个层面， 就是创造更强大通用的造物工具。我们对生命规律理解的越深刻，我们就越有能力呢创造改变生命的强大工具。我们学院自主研发了一系列育种神器，就是明证了。这个育种神器给大家得介绍介绍有多厉害。比如说我们开发的高效多基因编辑系统， 我们称之为PYL-CRISPR-Cas9， 还有多种单碱基编辑器。 这些工具啊，它就像一把把精准的基因剪刀和铅笔，可以对基因组进行定点的修改。这些工具啊，已经被全球超过1000家的实验室在使用了。而且我们自己也用它在创制了功能营养型的水稻。另外呀，我们的这种单倍体介导的基因编辑技术，简称 IMGE， 它被业界统一的认为是下一代作物的育种技术。
0: 从破解一个基因到控制一个性状，然后再到发明这个通用的工具，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叫造物的三级跳，就三部曲。那有了这些工具，那最能挑，就是能够去挑战那些很复杂的问题了。那您给我举个例子，就是那种最复杂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吗？可以，这就是我想要做，想要做我们想要做的，利用工具和大数据对生命神奇的特征进行系统的编码 和预测设计，比如说玉米杂交优势的奥秘，大家可能都听说过杂交出优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水稻的。但是为什么两个自交系杂交的后代，它的表现能远超父母，实现我们所谓的一加一大于二？这个大于二的部分是从何而来的？
1: 这感觉像是开启了什么这个遗传黑箱。
0: 形容的还是很准确的。
1: 那现在呢，我们就利用多组学的大数据， 系统的解析了其中的规律，我们不仅鉴定了导致优势的这些关键的基因，更进一步挖掘了直接控制杂交优势的这种关键基因，比如说在玉米中的ACO1。 ACO2 和 ZR1 这些成果呀，发表于顶级期刊 Nature Genetics。
0: 嗯，厉害厉害。所以这个我们打开了这个黑箱之后，在里面也等于是找到了它的电路图以及它们这个优势开关了啊。
1: 完全正确。
0: 嗯，
1: 我们就是在为这个杂交优势啊绘制它的基因的电路图，找到了优势开关。
0: 嗯，
1: 那基于此呀，未来育种可以从盲目的组配迈向理性设计，实现我们精准呀智能的杂交种设计。这其实就是造物师思维的一种终极体现了。
0: 嗯，那就是从利用这种设计总纲，发明通用的工具，再到破解生命最底层的繁殖编程逻辑，这个就已经是在重塑生命的一个操作系统了。那还有什么更加宏大的设想吗？
1: 这是我们的第三部曲，设计和创造生命系统。
0: 哦，
1: 其实代表着我们造物的最高愿景了。
0: 嗯，
1: 我们不仅要修改现有的程序，我们更尝试着为生命体安装全新的功能模块，甚至设计全新的生物系统。
0: 嗯，那这等于是给这个，听上去像是给生命做了一个硬件升级哈。
1: 对，
0: 啊，
1: 最直接的这个升级啊，就是为作物安装节能系统。
0: 节能系统，
1: 那同学们都知道这个光合作用，
0: 啊，
1: 它会和光呼吸这个耗能的过程呢，关联在一起，同步进行。
0: 啊，
1: 那我们就采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创建了光呼吸之路。这样就减少了原有的这个光呼吸过程中浪费的物质和能量。
0: 哦，效率更高。
1: 对，我们把这个技术呢，就为马铃薯啊、水稻创制了高光效的新种质。
0: 哦，
1: 使它们的产量啊显著的提升。
0: 哦，
1: 这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我们为作物啊，安装了一套全新的、更高效的能量转换系统。
0: 哦，是哦，就是吸收同样的光，以前能产这些，现在产的比以前还要多。
1: 对，
0: 哦，
1: 这项成果呀，我们入选了全球植物科学十大进展。
0: 太厉害了，我听了感觉像在变魔术一样啊，更像是魔法一样啊。所以从修改程序到重写带路，这个代谢通路，那这确实是一个系统级的一个创造了啊。那在这个更加基层的这个基础层面上面，我们能否这个设计生命的演化规则本身呢？
1: 就回到我们刚才大豆的例子，
0: 嗯，
1: 就是育种家呀，希望把各种优良性状聚合到一起，比如说高产的呀、优质呀、抗病的这些性状，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面临一个连锁累赘的这种难题，遗传上的，那就要求我们必须就进入生命最核心的繁殖程序，减数分裂，去回答，可以说是这种百年悬案，就是细胞在交换基因的时候，这个重组剪刀到底根据什么，它决定要剪在哪里。
0: 哦，
1: 那我们学院的团队呢，就发现了黑TEN这个蛋白呀，它可以通过相分离等机制，精确的标记重组位置。
0: 嗯，
1: 那么我们这项突破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我们开始解读生命自身洗牌的底层代码。
0: 嗯，
1: 那未来我们就有可能直接优化作物的这些繁殖手册，实现育种的范式革命了。
0: 哦，这确实是从这个理解到优化的一种跨越。那咱们能不能再更进一步，从这个就是主动创造全新的生物系统来解决这种所谓的外部威胁，比如说粮食安全？
1: 这正是创造系统思维的一种体现了。
0: 嗯
1: 嗯，面对这个霉菌毒素污染，比如说呕吐毒素，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0: 嗯，
1: 我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方法，而是想主动设计一个全新的生物解毒与防护系统。
0: 哦，
1: 那我们呢，首先就运用了人工智能啊、红基因组学这些技术，成功挖掘到了高效的霉菌毒素降解酶、降解菌。
0: 嗯，
1: 就相当于我们找到了这个过程中的分子拆弹专家。
0: 哦，厉害。
1: 基于此，我们就创制了安全高效的脱毒产品，构建了完整的生物解决方案。
0: 嗯，
1: 我们这项成果呀，已经入选了广东省十大可应用转化重大科技成果。
0: 哇，
1: 并获得了行业的创新奖。
0: 嗯，
1: 其实这就是我们用造物思维从无到有构建了一个微生物的安全系统，来为大家解决舌尖上的安全。
0: 嗯，对，这个最后是守护了咱们舌尖上的安全，这个太重要了啊。那白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造物的故事了啊，那从主食到油料，这都是非常硬核的。那有没有一个案例，就是它关乎于不仅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承载了咱们千年智慧的文化瑰宝？
1: 嗯，当然有，这就要 让我想到了我所在的课题组一直在深耕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向，就被誉为一两陈皮一两斤的新会陈皮。
0: 哎呀，咱们广东人太熟悉了啊。它的道地奥秘啊，也可以用我们现代生命科学来破解。哦，这正是造物时代啊思维的一个非常迷人的应用，用最前沿的系统生物学解码最复杂的传统智慧。哎，这个厉害啊，这个陈皮<笑> 因为我们之前也了解过陈皮啊，我自己也对陈皮很感兴趣。这个通常来讲不了解的人就觉得这不就是橘子皮吗，是不是？那这能有多复杂吗？但是咱们了解的人就知道这个陈皮它可是里边有很多讲究的哈。
1: 是的是的，它的传奇啊我们可以用九个字来形容啊，新会种、新会种、新会陈。它是这三重密码的完美叠加。首先第一重，新会种， 就是品种密码。我们团队呢完成了新会陈皮原料茶枝干的基因组测序。那在研究中发现呀，它其内合成药效的这个基因工具箱特别的强大，这其实就是我们新会陈皮的优势基因呀。对对对对，
0: 那确实啊，这等于是给它做了一个身份证啊，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新会种又怎么解释呢？
1: 那就是环境共生密码。那橘生淮南则为橘， 水土至关重要。
0: 对对，那我们发现呀，新会独特的土壤它孕育了特殊的微生物朋友圈。这些微生物呀，它可以与新会陈皮的这个根互动，它就像给跟装了一套这种外挂代谢系统。
1: 就多了一套系统。对，显著的可以促进它的这种香气的合成。
0: 哦，
1: 而且我们还甚至分离出了能够独立合成香气的这种明星菌。
0: 哦，就是连菌群都能帮它，就是等于是让这个新会的这个茶枝干变得更加独特，
1: 对，
0: 而就是这个，而且道地，明白。那最后这个新会陈，那就等于是我的理解，就是必须得放在新会去进行陈化，是吧？
1: 是的，是的，这就是最精妙的我刚才说的第三重时间转化密码。
0: 哦，
1: 其实陈化就是我们新会陈皮从皮到药的一种蜕变。 对，那我们发现呀，陈化它不是被动的存放，在这个过程呀，它是由一个微生物主导的精准的生物链制过程。哦，在这个陈化的过程中啊，真菌和细菌它会组成一个动态的默契的转化联盟。首先就是一些真菌它负责启动转化，将一部分成分转化成中间体。然后这时候细菌就接手了。它会将
0: 这些中间体啊转化为药效更强的另一种成分。我们在研究中不仅看到这一过程，关键的是我们还在微生物的基因里找到了这些执行这些精准步骤的工具酶基因。哦，就没这么简单的啊，不是说拿去晒晒晒干了就行了啊。它其实是在不断的陈化的一个过程，感觉像是个动态过程，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是吧？那就等于是这个千年陈皮的奥秘本质上来讲，咱们通过这个研究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从基因到微生物到工艺的一个协同创造的活的一个生命系统。
1: 对，完全的正确。那我们的研究呢，其实可以说我们用科学语言读懂了这部千年的生命之书。更重要的是呀，这为我们打开未来设计道地品质的大门。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育种锁定最优基因型，那可以通过微生物组工程优化它的生长环境，甚至可以通过调控这些微生物转化联盟，然后来智能的陈化。
0: 太厉害了，这其实就是我们造物时代赋予我们的能力，不仅可以解读这些自然杰作，并且可以学习优化它，让我们的传统瑰宝持续的焕发新生。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广朋友们啊，应该是头一次听到关于陈皮这么一个解读吧。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让我们对于陈皮这个咱们千年的这个药材，而且是家喻户晓的，又多了一层全新的认识，而且我相信有咱们这个造物的这种加持下，这个陈皮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啊。那从破解一个基因的密码到编辑一个基因，再到设计一套全新的生命系统，反正我听下来吧，就完全就是一部从读懂天书到编写新篇的一个史诗的巨作啊。 那这些案例真的让我们切实的感受到造物时代的来临，让我们真的是获得了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便利啊，并且能够极大的帮助我们，能够一个是增产，第二个就是增优啊。那
1: 这个也是就是都是发生在咱们实验室里的哈。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传达的，在我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你接触到的、学习到的、未来可能参与的，正是这一系列站在实验时代最前沿的工作，从基因的密码破解
0: 到中程的程序编写，再到宏观的系统创造，我们味同学铺设了一条完整的通向造物时代前沿的路径。嗯，我觉得听了听完白老师这么讲之后，我都对于这个专业这个学院真的都太感兴趣了。我觉得每天做的事情是一种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就像您的这个比喻叫造物时代，我们在重新编写啊，重新发现这些生物的密码之后，然后再给它更加强大的这个赋能啊。所以说从 获取总纲到重写程序，再到设计系统，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造物主的一个进阶之路啊，确实很有成就感。这听下来之后，我们学院的这个科研不仅仅是前沿，而且每一步都是踏在了解决实际的国际民生问题的关键点上面。是的，这也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理念，我们是用真问题来驱动学习，在创造中成长。嗯，所以啊，在我们深科院，我们绝对不提倡纸上谈兵。哎，
1: 我们相信啊，未来的造物师必须在实践中锻造。嗯，
0: 那具体都有哪些实战舞台让孩子们练练手呢？
1: 首先就是我们高端竞赛的淬火，嗯，比如说被誉为合成生物学的奥林匹克的国际基因工程机器大赛，简称IGEM。嗯，它的核心呢就是要求参赛的学生团队用标准化的生物模块，就像拼装乐高一样，在活细胞中从头设计一个 全新的有功能的生物系统。
0: 哇，太厉害了。那我们的团队啊，多次获得全球金奖。哦，这正是造物时代能力的一个集中体现。嗯嗯。还有我们已经承办了24个年头的广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这是全省生命科学学子基础科研能力的一个练兵场。哦，那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创造生命的系统里面，就简直就是造物时代的一种预演， 对吧，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比赛，那对于有志于深入研究这个宇宙的同学啊，咱们学院有什么特别的快速通道吗？当然有。首先呢，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呢，就设立有生物科学专业的理科基地班。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在二年级的时候，就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会面向生物学相关的专业的这些同学呢，进行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班的选拔。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班理解成什么呀，就是未来科学家的孵化器。 哇，太厉害。
1: 造物师的特训营。哦，有。在这里呀，我们实行是独立的承办化、导师制、国际化，还有项目制培养，这样的话就学生可以更早的更深入的进入到我们的科研项目中。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培养能够直面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始创新人才。这其实 就是我们为顶尖学子定制的成长快车道。
0: 那听到这里了，感兴趣的学子们估计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您的分数只要够的话，对这个感兴趣就赶紧报啊。那回到日常的学习当中来，估计孩子们更想了解，比如说学院的课程是如何帮助同学们构造这种造物所需要的知识与能力体系的。
1: 我们的这个课程体系啊，我们可以说是金字塔的结构。哦， 在塔基是植物学呀、动物学呀、生物化学呀、分子生物学这些核心课程，就是为你夯实地基，让你理解生命的通用语言。那到了塔深呢，就是遗传学呀、细胞生物学这些课程，让你掌握生命的运行规律。到了塔尖，就是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技术、生物信息学这些前沿课程。这些课程呀，就是直接授予你造物之力的工具箱和方法论。
0: 而且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我们有超过30%的实践课程比例。这就让你从大一到大四不断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对啊，刚才您也说了，绝对不能纸上谈兵。要走进实验室，这个走进这个课题当中去做研究，去实践。 这个蓝图您给我们已经介绍的越来越清晰了啊。那白老师，那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比如说同学们可能会看到，比如说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这两个专业啊，这一听上去，在没有做了解的情况之下，可能真分不清啊，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究竟怎么样的不一样。那在您说的这个造物时代的大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是这两个专业分别都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这个造物的宏大工程里啊，需要两类核心人才，就恰好对应了我们的两个专业，生物科学专业和生物技术专业。其中呢，生物科学专业呢，我们会设立理科基地班。那我先介绍一下生物科学专业。 生物科学专业是我们广东省的一流专业，广东省的长期计划建设专业，也是我们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创新实验区。那我们

0: 培养的是生命规律的侦探与破译者。这些学者呀，充满好奇心，致力于回答生命最本质的为什么。而且他们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先锋，致力于发现新的基因、新的通路、新的规律。他们的工作呢，就是为整个造物事业呀，绘制最精准的、最底层的，我们可以说是世界地图、物理定律。没有他们的发现，一切创造都是无垠之水。而我们的生物技术专业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是学校首批的四新示范专业。它培养的是生命系统的工程师与建造师。他们更关注怎么做，他们擅长用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发酵工程这些工具，将基础科学发展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些方案。比如说设计一款新药，开发一种高产作物，创造一种环保材料。他们是造物蓝图的一线执行者，是将理论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关键力量。
1: 就等于是一个偏向于发现和探索，一个偏向于应用和创造。那同学们怎么选呢？这个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首先，同学们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如果是那个总是对生命为什么是这样有着无情追问的人，我觉得生物科学可能是你的舞台。
1: 去研究奥秘啊。
0: 但是你是那个看到一个问题就总想着，哎呀，我能不能做出个什么东西来解决它的实力派？那么生物技术就更适合你。但是我们两个专业呀，是共享了70%的核心课程和所有的平台资源，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1: 70%其实都是大家共用的，是吧？
0: 是的，
1: 一样
0: 是
1: 的
0: 的。那无论选择哪一个，我觉得你都是在造物时代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了。
1: 白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这个判断标准啊，所以知道怎么选了吧？真的听了这么多，这个您讲的这些故事以及培养路径，确实让人挺激动的啊。那我相信同学们也估计听完了之后也开始跃跃欲试。那白老师最后，这个有个现实的问题啊，就可能是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孩子们从这里毕业之后，那未来究竟他要从事怎样的一个方向和就业？
0: 我想说呀，就是意味着无限的可能了。
1: 嗯，
0: 我们的学院啊，培养的不只是未来的研究者，更是未来生命科学的架构师。
1: 嗯，
0: 造物时代啊，它需要的是既懂得基因、细胞这些底层逻辑，又具备跨界整合能力，比如说 AI 呀、大数据呀、工具呀等等这些复合型的人才。那在这里呀，你就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起步。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些顶尖的科研成果呀，那些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实战经验呀，都是你课堂上的案例，实验室里的日常。你会亲自操作最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同龄人一起，在真实的科研战场上试炼。
1: 这确实是一个高起点的实战训练啊。对于很多希望继续深造的同学来说，那学院的这个升学前景具体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也是家长们衡量这个培养质量的一个硬指标
0: 您问到了一个关键在这条就是通往卓越的道路上呀，我们是有着坚实的保障的。我们不仅有近50%的高升学历的保障，更有一份呀令人骄傲的成绩单。首先，在顶尖名校上，我们近10年，我们共有31名同学推免至清华北大。
1: 哇，厉害！
0: 这就是我们持续向最高学府输送我们的创新种子。而在一流高校上，我们毕业生广泛进入双一流高校深造，每年有50到90多人，覆盖了国内的顶尖学府。在不同的班型上，像刚才提到的生物基地班，还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升学率是逐年攀升的。就在今年2026届，我们的升学率达到了58.21%的新高。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应该都是很多鲜活的故事哈。
0: 绝对不是
1: 啊，
0: 绝对是，
1: 绝对是，
0: 对，绝对是，
1: 有很多的鲜活的故 事，其
0: 对对
1: 实
0: 对，
1: 要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啊。
0: 这正是造物时代的魅力呀。它打开的是一片星辰大海。然后我们生命科学呀，作为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它影响力啊，正渗透到各行各业。我想分享4个精彩的校友案例，他们的路径啊是不相同的。
1: 可以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通过他们，大家也可以做一个参照啊。
0: 首先，第一个案例是产业转化的典型，梁俊斌校友，他是我们学院。

0: 2000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呀，将扎实的分子生物学与基因编辑的功底与医疗的需求呀结合，创立了瑞丰生物。这个公司啊，核心就是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创新药物，就像修改程序一样，在基因层面对一些遗传病进行根源性的治疗尝试。
1: 哦，这个厉害啊！
0: 这就是将造物的能力应用到我们的人类健康。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从实验室走向病房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路径了。所以梁君斌校友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就可以说看到我们生科院的学子完全可以成为引领医药生命行生医生物医药行业的创业者？
1: 对，没错哈，而且真的是能够做出巨大的贡献啊，就特别是在这个遗传病方面啊，通过基因的这个手法来帮大家解决掉这个病症的问题。那从学子到企业家，他确实是在用技术在改变着世界，这个听上去就很酷。那在校友的这种大型的这种产业平台上，他们又发挥着怎样核心的这个作用？有什么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吗？
0: 有，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老校友邹伟强校友，他是我们1991级的毕业生，他现在是我校校办高新企业的华大生物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个华大生物呢，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它专注于辐照技术服务，在医疗器械、灭菌、食品安全、新材料改性领域啊，是处于行业的前列的。
1: 哦，辐照就是辐射，就照射那个方面是吧？
0: 对，灭菌的，
1: 灭
0: 主
1: 菌
0: 要。
1: 的。哦，那这真的是从这个农业教育再到这个领导这样子的这种一个硬核的一个企业啊，真的跨度是挺大的啊。
0: 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生命科学作为基础学科的强大的延展力了。那辐照技术的核心是在哪里呢？是在于对微生物和生物大分子的精准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专业基础呀。
1: 哦，是的，是的。
0: 邹宇泉校友呢，凭借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带领着企业成为了广东省的示范平台和科技百强企业，成功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了。
1: 这真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范例啊。那我猜应该他对于这个母校的感情也体现在了具体的这个知识上面了啊。
0: 对，在2022年的时候，他代表公司呢捐资设立了华大生物奖助学金，将持续10年支持我们学院的优秀学子。这一举动深刻表明，从我们生科院出发，你不仅能够成为科技企业的驾驭者，更能成为爱与责任的传承者。
1: 也是有助于咱们学校这种产学研的结合
0: 是
1: 啊，
0: 的。
1: 也是给咱们孩子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机会，从上学的实践到毕业之后的就业啊，这都是能够有很多的机会选择的
0: 对
1: 啊。
0: 的，对的。
1: 那这个案例展示了咱们的校友真的是在创办企业中发挥的这种核心的作用啊。哎，那有没有这个校友在更广阔的全球性的这种产业平台上面担任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职责的案例呢？
0: 当然有，这就是我们的曹苏杰校友，他是我们学院2008届的毕业生，他现在呀已经是华大集团亚太区的总经理。
1: 哇，厉害哦。
0: 华大我们都知道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引领者。那曹苏杰校友能在这个世界级的平台上担任区域总经理，其实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学院的毕业生的全球竞争力了。
1: 是的，是的，那真的太厉害了啊！真的从生物学院，从这个生科院到华大亚太区的负责人，这个路径已经是让人看上去很亮眼了啊，特别成功啊。所以学院和这样子的顶尖企业，咱们之间有没有合作呢？
0: 这就是我们的前瞻性的布局了。
1: 哦，
0: 从2017年，我们学院呢就与华大基因呢联合创办了称之为华农华大生物信息学本科创新班。
1: 哦，
0: 每年呢我们会从3年级的学生中择优选拔，直接会进入华大各前沿项目组啊进行联合培养，实现从像曹书杰这种成功就业到我们现在系统化联合培养的一种升级。近3年呢，已经有近40名同学进入到华大的各个项目组进行学习，而且多名毕业生顺利入职。从曹书杰校友的成功到我们华大创新班的设立，我觉得其实共同印证了一点，我们华农生科院呀，是学子通往全球产业高地的卓越起点。
1: 啊，这句话太有含金量了啊。刚才咱们听了3位校友的故事，这基本就是覆盖了这个产业界的一些关键的角色啊，也看到他们这个亮眼的成就。那对于还在这个学术方面的这些同学们，他们有哪些的这个榜样作用呢？
0: 那肯定有了，这就是让我想提到我们学

0: 学院自己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学术标杆周海教授，他是我们院本硕博培养的杰出代表，他毕业后呢先去海外深造，然后最终选择回来母校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这个真的是叫学在深科成在深科，贡献在深科的一个典范了。那周海教授他具体是研究什么呢？
1: 他的研究呢就恰好回答了我们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精彩的问题，如何让水稻不再怕冷怕热。他就是破解这个水稻的温度感应开关的这种推动两系杂交水稻的核心贡献者之一。
0: 厉害啊。他这些成果都发表在高级的期刊上，并且获得了行业的重要奖项。
1: 那如今呢他正在领着他的团队在水稻杂种优势等前沿领域深耕，也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那你看他从深科院的学子到现在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的科学家，我觉得周海教授的成长之路清晰的证明，在我们这里有一条直达学术前沿的路径。这都是咱们这个深科学子的榜样啊，而且也提供了一个一条可行性的这个通往成功的道路啊。所以从创业者产业领袖再到学术带头人，这三个案例几乎是覆盖了这个顶尖人才发展的所有的维度了。那这也充分说明了在这个造物时代，生命科学背景给予人的它是一种可塑性极
0: 是探索未知，还是创造产品，甚至是管理运营，我觉得生命科学的教育啊，都能为你提供最底层的逻辑和前沿视野。是的，我们的毕业生啊，有的在国内外顶尖高校继续深造，有的在知名的生物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了技术骨干，那有的在政府啊、金融啊、知识产权领域成为懂技术的专业人才。那
1: 我们这一张由无数校友共同绘就的这个星图，其实就是你们未来可能性的全景预览了。真的听完了白老师的介绍和分享之后，这幅未来的画卷已经变得无比的清晰且诱人啊。而且选择咱们升科院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专业，其实更多的它是选择了一种参与塑造未来的身份和无限的可能。是的，同学们，
0: 我们正在处在一个生命科学驱动的造物时代，选择华农生科院就像选择了探秘基因，掌握造物逻辑的智慧，就是选择了扎根大地，守护国际民生的担当，更是选择了卓越奋进，照亮科学未来的征程。在这里我们刚才提到，你可以与这些顶尖的我们的导师天团同行，用我们这些科学的工具来武装自己。
1: 那无论你想成为科学家、工程师，还是企业家，我觉得我们这里都是梦想起航的最佳港口了。真的是可以既能造福人类，然后又可以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的技术不断的向前推进。真的今天非常感谢咱们这个白眉老师做客节目，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咱们生命科学学院的一些这个相关的理论，包括研究方向，包括咱们最这个引以为傲的这个研究成果。真的今天我真是听了太多了，每讲一个你都有从这里面找到一个在这个世界全球性或者在国内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就是这个研究获得的这个奖项。所以非常感谢。那如果今天听完了咱们节目之后，对于报考华南农业大学，报考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的同学们感兴趣的话，赶紧的去 拿出你们的这个小手，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因为我们在节目的时间段呢，其实时间非常短，就这一个小时，而且每期这一个小时呢，也只能介绍一个学院，而且今天你像白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规划和这个蓝图的这种描绘，让我们看到了咱们学院很强的实力。那其实在整个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阶段，志愿填报阶段，从现在开始，其实咱们华南农业大学呢，一直都在线上有相关的公益讲座，每个学院都会在这个华南农业大学的视频号上面有这个讲座，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并且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还会继续

0: 去邀请到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数学与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的副院长夏强教授来做客节目啊，让夏强教授来讲讲这个数学与信息学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感兴趣的同学们，也要预约一下我们明天的直播啊，在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大家仍然还是可以通过首先是这个广播调频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啊，通过收音机来收听。那与此同时，我更加推荐的是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融媒视频的平台，您可以啊，首先可以下载乐听APP以及这个乐TV APP啊，同步观看直播，也可以啊，直接在您的手机上的这个视频软件，像抖音视频号直接搜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为什么我建议大家来看直播呢？因为 每期咱们的这个教授和院长都会带来非常详细的学院的这个 PPT 的介绍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光听，有可能不一定能记得那么清楚。那 PPT 可以是一个更加详细的一个介绍以及信息的这种发布，大家可以在看的过程当中进行截图保存啊，并且其实您如果比如说下载了咱们的乐听 APP 的话，您还可以不断重复的去收看我们每一期的这个节目啊。好，今天再次感谢白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充满洞见与激情的分享啊，谢谢您啊，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未来的造物师和家长们。
0: 嗯，未来的造物师们，如果您的今年这个对于华南农业大学报考感兴趣啊，想要报考生命与科学学院的话，欢迎大家啊这个关注咱们华农的这个公众号啊以及视频号，可以做更多的了解。好，那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上午10点到11点咱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2号夜间至20号，广东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面上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600至800毫米，且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6月12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近日开始公示，广州拟继续实施全市范围内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近日，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采供血规模常年稳居全国首位。自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起，广东正式扩容优先用血政策，省外无偿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

0: 成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以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防长暗示未来再动武阻止。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地时间11号宣布对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实施制裁。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在这里呢，我们的每一次相遇啊，都是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治愈内心的迷茫，读懂情感的真相。相约每一个周末，让我们在浮躁的生活里面，为心灵呢寻一份安稳和力量。最近几个月啊，有一部电影啊已经刷屏了全网。这部电影当中没有顶流演员，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甜宠剧情，没有狗血纠缠的爱恨情仇，甚至连一句直白热烈的告白都没有。但是呢，这部电影却看哭了无数的观众，治愈了无数的在情感里面迷茫内耗的普通人。想必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这部电影呢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跟朋友聚会啊，还见面之后问的问题都是，哎，你有没有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哎，我们有的朋友说，哎，看了，全程都是拿着纸巾啊擦眼泪。我相信很多朋友啊都是这样。这个电影的名字啊，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其实这个称谓的标准读音啊，这个第三个字啊，它其实标准读音是嬷，就像《还珠格格》里面容嬷嬷啊，就是这个嬷。但是为什么说这次的电影名字很多人会读成嬷呢？啊，因为这个问题呢，我还专门请教了一位懂潮汕话的朋友啊，他说呢，他们从小称呼奶奶就叫阿嬷，所以呢，这里的嬷指的是奶奶的意思啊。那如果是读嬷呢，主要指的是北方的时候啊，以前呢称呼奶妈或者是宫里的老妇人啊，是叫嬷嬷嬷啊。但是这个嬷的这个音，它没有奶奶的这层意思。所以呢，这次电影上映之后啊，那广东的观众啊率先读成阿嬷啊，因为这是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啊，所以大家广东的这个观众读成阿嬷之后，我们在这里啊也是基本上就是大家这个随从我们的这个方言地区的这个发音习惯啊，跟随方言地区的发音习惯，所以呢我们也是尊重啊追随潮汕朋友的这个发音习惯，读成阿嬷。哎，当然有可能在下一次字典再去修订的时候，就有可能新增这个嬷字的读音了哈，大家在字典里面就能够查得到了。那接下来说回我们这部电影啊，哎呀，之前其实好几个月我知道他火了很久，然后也看了他各种各样的演员呀、导演的采访啊，但是我自己一直没时间去看，终于在这周啊休息的时候可以去看了。怎么说呢，这部电影看的我呀真的是，不光是我，包括我旁边的观众其实都流眼泪了啊，真的是拿着纸巾从头到尾就没停。在观影的过程当中啊，我自己也是哭得停不下来。其实回到电影本身，它这个故事讲的是非常非常克制的，很多情节它并没有特别这种惊天动地的一些这个爱情故事啊，其实并没有啊。虽然名字叫做给阿嬷的情书，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讲的呀，太技巧真的是太高超了，很多情节它都只是点到为止，但是只是点到为止就已经足够的感人了，足够的让大家这个
感动到泣不成声了。在现如今的影视市场里面，我们看过太多的速食爱情啊，像什么一见钟情的心动啊，轰轰烈烈的爱恋呀，还有各种什么争吵决裂的拉扯呀，然后新鲜感褪去的这个快速分手啊等等啊，可能不只是影视市场里面，可能在太多的这个真实的现实世界当中，可能比电影里面演的还精彩啊，各种各样的惊心动魄的这个感情故事啊。那很多影视作品呢，会把爱情包装成就是一场盛大的这个狂欢啊，追求极致的浪漫啊，瞬间的什么激动啊，然后但在这个狂欢落幕之后，留给观众的往往就是只有短暂的感动，还有对现实世界爱情的这种更深刻的落差。但是在这部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当中完全不一样。它没有那些狗血的剧情，但是呢却把爱情能够卸下滤镜，放进到几十年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放进柴米油盐的等待里面，放进隐忍克制的善意里面。整部影片啊，以这个跨越数十年的乔批家书为纽带，串联起了两代人最纯粹最厚重的情感。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到最后啊，长辈的爱情故事，长辈的人生故事，甚至都打动了年轻一辈。本来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听完长辈的故事之后，年轻人都知道要怎么样踏踏实实的去打拼了，去奋斗了，而不只是每天游手好闲的想着去借别人的钱，想着别人来帮助自己。其实，哎呀，这部剧的剧情其实并不复杂啊，我们只是在节目里面简单给大家介绍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这个介绍并不会剧透到影响大家的这个观影啊。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当然不用担心，我们这期节目里面除了简单的点到剧情，我们也只会从这个爱情心理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去分析啊，所以我们不会剧透很多内容啊。你即使听完我们的节目，你再去看电影，你依然会被当中的很多情节，包括演员的真诚的表达所感动。其实除了我们的剧情，除了我们的演员，还有整个电影的节奏也剪辑的特别棒，可以说你从头看到尾完全不会走神。我是跟朋友一起去看的，朋友平常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睡着，但是他看这部剧完全没有睡着，完全没有走神，真的就是能够从头到尾非常专注的看完。那我们在这里呢，简单的描述，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简单了解背景啊，不会影响大家观看的感受。当然，如果有时间，我一定还会再去看第二遍。那我们接下来说说我们这部剧啊，特别简单的一个情节。说这个情节也是为了我们去分析它里面的这个爱情心理学啊。这个故事啊，其实并不复杂，并没有多么复杂。有一个潮汕的青年小伟，哎，他做生意失败了，然后背负了巨额的债务，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怎么办呢？一时翻身不了啊，债主每天找着他去还债。突然想起来呢，他在泰国啊，有一个泰国的爷爷非常的有钱，所以呢，他就想去泰国找这个爷爷去要钱啊，去借钱。结果这一去呢，哎，才知道了这个被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他的爷爷郑木生啊，在民国的时候，为了躲避这个被抓壮丁，然后下到南洋去谋生。在一次火灾当中，他救了当地的女子谢南芝和他的父亲。但是呢，郑木生呢，不久之后就遭遇到了强盗的抢劫，被杀害了。木生遇难之后，感念恩情的谢南芝呢，不忍心木生在中国的妻子叶淑柔啊
不忍心只丢下这个陌生在中国的妻子，所以呢，也就是电影的主角阿嬷，这个叶舒柔就是电影的主角阿嬷。然后呢，谢楠芝就不忍心这个舒柔崩溃，所以呢，就模仿木生的笔记啊，以木生的名义持续的给这个我们的主角阿嬷啊，继续乔批，也就是他的妻子，继续乔批钱款还有物资，默默的支撑着阿嬷一家18年的时间。其实本来有机会说出来真相的，也就是这个谢楠芝啊，他本来有机会把这个真相告诉这个木生的妻子舒柔的，但是呢，中间呢出了一点点意外，让舒柔以为木生在国外已经再婚了。那至于最后这个误解是怎么解开的，哎，最后又是什么样的结尾，什么样的结局，那这里我们就不剧透太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啊。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其实是在于舒柔半生啊，在国内在家乡一直在守候着，凭借一纸书信守住这种遥遥无期的思念。然后在国外呢，谢楠芝也是隐忍半生啊，默默地成全木生和妻子舒柔啊，用18年的这个善意的隐瞒，不让木生的妻子舒柔知道木生早已经遇害了，用他的这种善意啊，守护着舒柔的希望和执念。整部电影呢，其实没有一句我爱你，没有一场盛大的奔赴，但是呢，却用几十年的坚守、隐忍还有善意，诠释了最为动人的中国式的爱情，让无数的观众为之落泪。我看到网上有一句留言啊，说原来真正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岁岁年年的不离不弃，是不动声色的温柔成全。我想呢，这也是这部低成本没有流量加持的温情电影啊，能够逆势爆火刷屏全网的最核心的原因。它精准地戳中了当代人啊最真实最普遍的情感的困境。其实我们身处在一个节奏飞快、情感又非常便捷的时代，社交软件随手我们就可以跟对方去聊天、去沟通，异地沟通啊，瞬间就可以到达，见面相爱也非常的容易。但是正是这一份唾手可得，让大家会感觉到感情变得越来越廉价了，就是速练速分啊，精致利己，权衡利弊，慢慢成为了当代情感的一个常态。别说是普通人的恋爱故事啊，我们从很多报道当中可能更多的会听到各种明星的恋爱故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恋爱在当今时代啊，我们的爱情多么珍贵的感情在当今时代变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不被大家真正的珍惜了。有些人习惯性的把爱情简单的等同于这个浪漫的激情和瞬间的心动啊，执着于各种新鲜感，或者是表面的仪式感啊，情绪价值，但是却恰恰忘记了爱情最珍贵、最核心的底色。其实它应该是责任、包容还有真诚的付出，长久的坚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想要和大家深度探讨的是我们心理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啊，就是爱情心理学。其实在今天这个跟朋友聚餐的时候聊到这个电影，我们顺带聊到了当今社会啊，大家的这个结婚率越来越低啊，就是
虽然现在结婚率这个数据并不乐观，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啊，在情感方面，很多都处于一种就是矛盾又内耗的状态。我们先不说这个结婚率到底怎么样啊，我们说一说大家在情感方面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矛盾又内耗。一方面非常渴望真挚爱长久双向奔赴的爱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特别的害怕付出，也害怕受伤。一方面满心期待有人能够坚定地选择自己啊，甚至偏爱自己，另一方面却习惯性地在感情里面啊权衡利弊，计较得失，付出的时候就暗暗标注了筹码，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收回这个成本。其实我们明明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了，你看沟通起来，你现代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让我们非常方便的去沟通，也有了更多接触异性的机会啊。我们想想上一个年代，我们想想我们如今的年代，我们其实接触异性机会是更多了，也有了更多表达爱意的渠道，更自由的恋爱选择。可是为什么人们似乎反而是越来越难拥有一段更长久的更安稳的更踏实的爱情了呢？也许我们可以从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里面收获到一点启发。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0: 那接下来给大家聊的这个爱情心理学啊，我想结合几个电影细节啊，还有另外两部非常经典的爱情心理学的著作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这两本书呢，一个是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相信很多伙伴啊，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或者看过这样一本书啊，《爱的艺术》。还有一本书是罗兰·米勒的《亲密关系》。如果你也曾经在感情里面感到迷茫、纠结、患得患失啊，或者如果你也觉得长久的爱情是你的向往，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许能够帮你找到答案和力量。首先呢，我们就先来读懂《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读懂里面藏在岁月里的这种中式深情。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最大的感受是温柔、克制、意难平，但是呢却又无比的治愈。他演绎的爱情啊，比我们熟悉的西式，跟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西式浪漫啊完全不同。西式的爱情通常是热烈直白的，大胆奔赴的啊，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喜欢就要立刻去拥有。但是呢，中国式的深情啊，它是内敛的、厚重的、情意至上的，它是隐忍不言的啊，是恩爱共生的，也是隐忍成全的。影片最最动人的两大核心的亮点呢，一个是半生的遥遥守候，再一个就是18年的善意隐瞒的成全。整部电影当中其实没有特别剧烈的戏剧性的冲突啊，但是它就是用的是最朴素的这种岁月的时光啊，诠释东方情感当中独有的美学。这个美学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美呢？就是真正的爱不一定是占有，不一定是相拥，也可以是默默的等待，是悄悄的守护，是宁愿自己承受所有的委屈和遗憾，也不愿打碎对方心中的光。那我们先来走进影片当中啊，两段最为动人的情感的内核。第一段呢，就是舒柔非常纯粹的守候之爱。舒柔和木生呢，本来是两情相悦的，家庭美满的，都已经有了3个孩子，可是遭遇了乱世，被迫两个人分开了。木生被迫远赴重洋，从此呢，两个人山水相隔，路途也非常的遥远啊。坐船，如果木生坐船要回家乡，要1个多月，费用还非常的高。所以为什么迟迟没有回来，就是因为他一直攒不够回家乡的钱，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寄给了舒柔去养活孩子，去贴补家用。在那个年代，通讯封闭，然后车马又缓慢的年代啊，一封乔批家书就是两个人彼此唯一的牵绊，也是支撑两个人这种活下去的全部的希望。那舒柔，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借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啊，这部爆火的电影，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聊一聊爱情心理学方面的话题。刚才提到这部电影当中有一个这个最动人的一部分内容啊，就是首先就是叶舒柔的这一份坚守啊。那另外呢，第二段更加让人破防的情感啊，其实就是谢楠芝的那一份隐忍克制的成全之爱。很多人说谢楠芝才是整部电影里面最温柔的意难平，其实他对木生是心怀爱意的，但是从来没有越过界，一直心生牵挂，但是却终身退让。在木生遇难之后，他选择了用18年的时间默默地代笔，用一封一封温暖的书信来编织着善意的谎言。他独自背负所有的秘密、误解还有孤独，默默地守护着叶舒柔的希望，宁愿自己辛苦一些、牺牲一些，也不愿意打碎他半生的这一份执着和期盼。这其实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更加无私的爱，它其实无关回报、无关得失，纯粹就是发自内心的善意和成全。看完了这两段情感，我们似乎明白了一点，就是为什么老一辈的爱情啊，总是能够打动我们。他们的爱从来不是一时的心动，不是短暂的新鲜感，他们的爱是藏在岁月、坚守、包容和善意里面的一种厚重的情谊。他们的爱情慢、稳、真，一旦认定了对方，就是一辈子。我们在反观我们当下的一些情感的现状啊，和老一辈的情谊深情啊，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令人唏嘘的对比。这些年受到消费主义和一些极端思潮的影响啊，一些人在情感问题上沉迷于或者是看重于感官的浪漫啊，执着于表面上华丽的仪式感，然后接着就是要求情绪价值啊，主打一个既要又要还要。还有一些自媒体告诉大家说，如果得不到就是对方不够爱你。结果呢，有些人在感情里面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脆弱，稍微感受不到热烈的爱意，然后就会患得患失，就会胡思乱想，稍微需要主动的付出，需要耐心的等待，需要彼此的磨合包容的话，就会心生疲惫啊，倍感委屈，然后果断的去判定这段感情不值得，不适合自己。更有甚者，开始习惯在感情里面斤斤计较，权衡得失。比如说啊，我主动迈出一步，你就必须得立刻回应，我付出一点点温柔，你就必须得加倍回馈，我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你就必须得给予我物质的回报。一旦感情里面的收支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或者一旦付出得不到及时的回报，他们就会立刻抽身止损， 果断的离场。这些人呢，是天真的把这个短暂的新鲜感，甚至高颜值，当成是爱情的内核，把包容和退让当成了自我委屈，把长久的坚守和等待当成了愚蠢的执念。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感情开始于一时的心动，但是最终呢，停留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平淡和琐碎当中。开始于热烈的奔赴，停止于敷衍冷漠。经历着从短暂相恋到快速离散，从反复的内耗到不断遗憾的这种恶性循环，一边呢满心的憧憬长久的这种爱情，一边呢又胆怯退缩，不敢真心的付出，也不敢长久的坚守。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好像现在还相信，比如说一生一人长久奔赴爱情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你认为爱情是索取，还理所当然的觉得叫配得感，还是一种温柔的坚守、善意的成全呢？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啊，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其实人们之所以会有情感迷茫，之所以很难拥有长久的亲密关系，本质上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误解了爱情。他们把爱情呢当成一种运气，当成一种遇见，当成一场自然而然的心动，却从来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一种能力，一种需要学习、需要修炼的终身能力。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结合经典的书籍爱情心理学的书籍，我们给大家拆解的爱情心理学的第一个真相。首先呢，我们就走进第一本经典著作弗洛姆的《爱的艺术》。这本书被称为爱情心理学的经典圣经治愈了无数在感情里面迷茫的人。这本书我很多年前就看过，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一开篇呢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爱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学习的。当然好消息是，这种能力它是可以通过学习来掌握的。这种能力呢就像一门手艺就像一项艺术一样，所以呢书名也叫做爱的艺术。他说爱的本质呢从来不是被爱，而是去爱，是主动的付出，清醒的责任，真诚的尊重，以及用心的了解。弗洛姆在书中明确区分了不成熟的爱和成熟的爱。不成熟的爱秉持的逻辑其实是我爱你，因为我被你爱，我对你好是为了你对我好，我付出是为了得到回报，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能满足我的情绪需求。这就是不成熟的爱那这其实也是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爱情模式，功利的、计较的、索取还有被动的。而成熟的爱是怎样的呢？它的逻辑完全相反，我被你爱因为我爱你，我付出是因为我心甘情愿，我坚守是因为我心怀责任，我成全是因为我希望你安好。这份爱呢，不功利，不算计，不索取，是主动的选择，也是清醒的奔赴。 当我们用爱的艺术的成熟视角回看给阿嬷的情书这本书这部电影呢，我们就能瞬间读懂影片当中两段最为深情最为珍贵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叶舒柔的半生守候从来不是盲目卑微的自我感动，也不是偏执极端的情感纠缠，而是一种无比清醒的非常成熟的爱的主动选择。在数十年遥遥无期的等待里面，他没有陷入自我内耗，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逼迫远方的爱人给出回应，更没有因为常年的孤独寂寞选择随便将就放弃自己的初心。他的长久的坚守源自于对感情最纯粹的尊重，对年少承诺最敬畏的坚守，还有对自己初心最坚定的守护。他爱的坦荡，也爱的清醒，爱的纯粹，爱的无怨无悔。这也是弗洛姆在《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所描述的最标准的成熟之爱。而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谢楠之长达18年的善意成全，更是把成熟的爱演绎到了极致。弗洛姆说，成熟的爱包含四大核心：付出、责任、尊重、了解。他默默付出18年的光阴，日复一日的提笔代写信件啊，从来没有奢求舒柔的一句感谢，半点的回馈。这是没有一点私心的纯粹的付出。他独自守住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残酷的秘密，一守就是18年。

独自承担所有的辛酸苦楚，只为守护挚友活下去的精神希望。这是一种温柔厚重的责任。他明明知道全部的真相，但是却从不强行去戳破舒柔心里面的那一份期盼，从不打扰对方安稳的生活，牵挂对方的处境，却永远守住分寸不越界，充分尊重舒柔的执念和人生选择。这是一种体面温柔的尊重。他能完全的读懂舒柔骨子里面的那一份执着，以及对丈夫绵长的思念，所以这是一种深入灵魂的了解。他们二人当中啊，心中所有的情没有分毫的算计，没有半点的索取，没有偏执纠缠，内心从来没有生出说我要彻底拥有你的这种占有欲，取而代之的是我愿你一生安好顺遂的这一份温柔的期盼。这就是弗洛姆在书中推崇的成熟的爱意，也是成年人最为高级最为通透的深情。电影当中有一句话很平淡，但是非常的打动人，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有一个细节啊，不知道看过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一开始呢，舒柔误以为南芝呢是丈夫在国外找的二奶，一想到丈夫1960年就已经去世了，以为这些年是在受二奶的资助，然后就打碎了这个储蓄罐，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说就算卖房子也要把这个钱给还了。这是他骨子里面的骄傲，就是我们可以穷，但不能接受这种物质帮助，我不想欠你的。但是他后来知道了南芝不是二奶，反而对他们家是有大恩的人。这时候电影里面没有痛哭流涕，没有煽情的镜头，舒柔只是起身说，橄榄菜凉了没有？凉了没有？然后起身就去了厨房，然后看他煮的橄榄菜怎么样了。这里呢，不再提还钱的事儿了，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们一家人都还不起的恩情，所以他立刻就跟儿子说，安排航班飞到泰国去看望谢南芝。这也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啊！讲故事的时候处处都留白，但是呢却耐人寻味。这也是中国的审美的独到之处，就是适当的留白。所以这部电影你会觉得越看越有味道。有人就觉得说，这部电影呢，在这今年起的未来的一二十年里面，一定是经典电影。一定会长久的成为经典的电影，就是很多人会从这部电影的细节当中，哎，体会出更多意味深长的地方。所以呢，看完之后真的是感慨，文化工作者呀，不管是影视还是其他的类型的文化工作者，真的就是一定要有文化，而且这句话的含金量还会一直上升。反观当下一些人的情感矛盾，不管是争吵冷战也好，遗憾分手也好，还是反复的内耗，归根到底核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渴望被爱，拼命的索取对方的偏爱，但是却极少有人愿意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付出，主动的去担当，总是在期待对方无条件地提供情绪价值，期待对方包容自己的任性与脾气，期待对方坚定不移地偏爱自己，选择自己，却很少静下心来思考自己是否懂得尊重伴侣，
自己有没有主动的去付出，懂得包容磨合，懂得长久的坚守。其实我们不要相信什么啊，说用这个考验一下对方，用那个考验一下对方啊，这样的话，这是把爱情当成了理所当然的馈赠，但是却忽略了爱情呢从来都是双向的修行啊，双向的滋养。当你的付出都带着一份期待，带着索取，带着等价交换的执念，那你的痛苦也会随之而来，而且会永远的无解。因为你付出一份，你就想要一份回报，你主动一次，你就想要一次偏爱，一旦期待落空，就会陷入到委屈、不甘、自我怀疑当中。而真正成熟的爱呢，它是双向的滋养，它是我心甘情愿对你好，我也坦然接受所有的结果，不纠缠，不偏执，不内耗。弗洛姆在书中也告诉我们，就是深情从来不是偏执的纠缠，不是卑微的讨好，而是什么呢？是清醒的责任与温柔的成全。真正的爱，它是修炼自己，是温暖他人，是双向奔赴，是彼此的成就。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其实还有另外一本关于情感的经典著作啊，叫《亲密关系》。罗兰·米勒其实也是在那本书当中试图回答一个永恒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感情轰轰烈烈却短暂易逝，有的感情平淡温柔却岁岁年年。长久的亲密关系到底靠什么来维系呢？他在书中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所有的亲密关系的初始都会有激动、心动啊，新鲜感，但新鲜感和激情它是有保质期的，它是本能，是情绪，是短暂的生理冲动。而高质量的长期亲密关系，在褪去激情之后，靠的从来不是新鲜感，而是包容、忠诚、稳定的依恋安全感与双向磨合的默契。很多经典的理论也好，真实的案例也好，其实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要素，那就是双向的付出。其实这也完美解释了影片当中啊，跨越数十年的情感羁绊。叶舒柔和远方的爱人的感情，早已经褪去了初次相识时候的心动和热烈。因为特殊的年代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几十年没有见面，支撑这段感情走过漫长岁月的，从来不是新鲜感，而是极致的忠诚、无条件的信任、深入骨髓的共情和从没有改变的初心。在漫长的几十年的岁月当中，舒柔也许会感到孤独，会思念，会无助，会在深夜辗转难眠，会被漫长的等待消磨情绪，但是她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过心底的那一份信任，没有放弃过最初的坚守。这种稳定、笃定、充满安全感的依恋模式，也正是当代亲密关系里面最为稀缺也最为珍贵的特质。同时，《亲密关系》这本书中对两性心理差异的解读，其实也让我们更懂了中国式的深情。书中提到呢，男女的深情表达方式天生就不一样。作者认为啊，男性的深情大多是藏在行动、责任、隐忍和担当里面，不善言辞，但是却默默的兜底；女性的深情呢，大多藏在包容、坚韧。

守温柔和执念里面，细腻绵长，而且始终坚定。那影片当中，木生的爱就是典型的男性责任。淑柔想要一辆自行车，木生没有钱买，所以就自己用木头做了一辆，跑到南洋，然后就努力的赚钱，定期的汇款给妻子。虽然人没有办法回家，但是却经常关心三个子女的成长。而淑柔的爱呢，是最典型的女性的深情，温柔坚定，绵长持久，包容纯粹。其实也让我们读到亲密关系最核心的真相，就是健康、长久、安稳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和索取，不是一个人拼命的迁就另一个人理所当然的享受，而是彼此懂得，互相包容，双向奔赴，彼此成全。这种模式啊，它不是什么外来模式，其实是中国人自古有之的一种爱情的方式，我们老一辈最淳朴最平凡的爱情模式。但是呢，在21世纪已经过完了1/4的今天，依然击中了大家最脆弱的心房，让人泪流满面。其实直到做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依然想起当中的很多情节，依然是声音会颤抖，眼眶会湿润。虽然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真的可能不如大家想象的，没有教大家太多的什么恋爱技巧啊，但是呢，带着大家重温了一下关于爱、关于责任的含义。其实说白了，我们大家谁都不缺爱的技巧，而是愿不愿意啊，真正有没有懂得爱和责任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做一点点小小的总结啊，就是电影也好，经典著作也好，我想最大的观看心得，其实我们都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能够学会用《爱的艺术》这本书当中的提到的初心去爱别人，放下功利和算计，不内耗，不偏执，也学会用《亲密关系》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专业智慧去经营我们自己的感情，用付出和责任守住一份慢下来的温柔的深情，然后在纷繁复杂的时间啊，能够经营一段踏实安稳、双向治愈的亲密关系，好好的去爱别人，也好好的被他人爱着。那么我们今天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敏丽。大家如果想要和我链接，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给我留言。同时呢，大家如果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约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约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12: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12: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7: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12: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13: 刘雪老师，为什么？
14: 大元爷，
15: 问天下事，听刘雪怎么说，学说天下。

0: 学，我乐了。别问我为什么，这只是心伤了和脑子伤了的区别。还有人说呀，这数学试卷那是在选拔陈景润式的数学天才吧。哎，各位啊，人生有一种痛叫高中数学，青春有一种苦涩回忆叫那一年高一数学不及格。此处应该想起悲伤逆流成河呀。试想一下，数学这么难，那些以数学为终生职业的人那都得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那个大脑都是什么物质构成的？那还是说他们对付数学有一门独门秘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呢？哎，今天开始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最强大脑，看看为啥他们能把数学玩得那么溜，没准儿咱还能发现一点他们学数学的独门秘技。那么数学家是一群什么独特物种呢？提到数学家，你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什么形象啊？北大的伟神，对吧？不修边幅，书呆子样，邋里邋遢，甚至还秃顶，整天对着一大堆看不懂的符号、公式、图形写写画画。除了数学，他们似乎什么也不关心。据说呀，咱们国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先生就是这么个典型。有人说呀，是陈景润因为满脑子都是数学，不太会照顾自己，经常都把吃饭和睡觉都忘了，那头发长了也不理，生病了也不知道去看，那日子过得乱糟糟的。不过呀，我估计提起数学家，还有更多的人是这样一种心情，咬牙切齿带跺脚啊，都是他们，什么牛顿啊、笛卡尔、高斯啊、莱布尼茨，搞了一大堆数学公式、数学定理，我读书那会儿这玩意儿就是噩梦。不过呀，要我说，这些都是咱们对数学家们的刻板印象。你想想，数学理论您搞不懂，那是您理解能力不到位，你不能怪人家数学家。至于说数学家们都是书呆子，这也有点武断了。哪怕他们再聪明，再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也是人，也是肉做的。他们的生活呀，其实跟咱们那都一个样，也得吃饭喝水看书谈恋爱，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人生。他们在思考这几何公式的时候，没准儿也会想某位姑娘，也会想着晚上吃点啥呢，周末我上哪玩啊，去哪儿徒步，去哪儿露营啊。有的人终生郁郁不得志，而有的人却是一路王道模式，有的人穷困潦倒，可有的人过得像个富二代，有的人古板无趣，而有的人也很优雅浪漫。所以说呀，数学家们的故事也很有看头。所以今天我给各位带了一本经典之作《数学大师》。别的不说，在科学传记的领域，这本书那就是扛把子的存在，被许多喜欢数学的人一路追捧啊。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数学家们在数学领域的成就，还可以看到数学家们在生活当中真实的状态。比如说，咱们老说牛顿坐在苹果树下悟出万有引力定律，可是没听说过原来牛顿曾经在剑桥求学，还曾经和莱布尼茨有过一段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再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公众号说数学家笛卡尔和一位公主有过一个凄美的关于心形图的爱情故事，那实际上呢，哪有什么公主啊，人家分明是一个铁血男人婆似的女王啊，而笛卡尔也是被她间接给害死的。再有咱们小时候很熟悉的数学王子高斯，大家都说他这么聪明那么天才，实际上人家高斯不知道多么严肃，多么高冷，多么不近人情。哎，得了，打住吧，再不打住我估计很多人得给我寄刀片，说老刘啊，你可得了吧，你可别剧透了，赶紧进入正题吧。根据某些不成文的规则，这个剧透者后果很严重。那咱们闲言少叙，进入正题，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数学大师的世界。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那么要说数学大师啊，咱们第一位

0: 登场的大师是谁呢？这是一位距今颇为久远，但是大家都听说过，并且都学过他的理论的顶级大师。你要说你没学过，你回去翻翻课本去，你肯定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他就是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我估计这会儿啊，已经有人按捺不住了，估计啊，已经隐隐在心里开始骂了，还说老刘你有点常识行不行？说的什么垃圾？人家阿基米德那是物理学家。然后肯定有一帮人也得在心里说，就是嘛，我们上初中物理课的时候学过他浮力定理呀、啊。这老刘你这水平好意思说你华工名校毕业的，你还好意思出来说书？然后就开始在评论区各种骂，各种留言，各种显摆自己有多厉害。各位你先听我说完，浮力定理没错，确实是人家阿基米德发现的。事实上阿基米德在静态力学、流体静力学等方面那都成绩斐然，因此被人们称为力学之父。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在机械学、天文学方面那造诣也相当高，所以啊，您说他是位物理学家一点毛都没有病，但是我说他是位数学家也丝毫都没有错。虽然论及古往今来的数学家的水平，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谁能排进前三强这个问题上，人类的观点极其一致，分别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牛顿，号称数学王子的高斯，以及被我们误以为是物理学家的阿基米德。那位说阿基米德到底他这个数学造诣有多牛呢？咱先按一下不表，先给各位扒一扒阿基米德的生平。话说得在公元前287年呢，阿基米德出生在古希腊殖民地，位于今天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叙拉古。在今天呢，这个地方一般被译为希拉库萨。公元前287年差不多是什么时候呢？相当于咱们国家战国时期那会儿。如果您要是看过《芈月传》，那就更好解释了。阿基米德就是芈月当宣太后那会儿出生的。孟子说过呀，一个人要想干成大事儿，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就是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呢。然而这句话其实不适用于阿基米德。为啥呀？这老阿人家一出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家是叙拉古国王的亲戚，那妥妥的皇亲国戚，背后有这么大一座靠山，自然是非常的有钱，而且相当有地位。换句话说，不仅富，人家还贵。不过富二代常有，学霸不常有啊。富二代阿基米德还是个学二代，他老爹那就是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也很重视孩子教育。阿基米德在古希腊语里边是大思想家的意思。你看人家老爹打孩子一出生就希望阿基米德成为一名哲学家，可是啊，事与愿违，阿基米德没有往哲学这条道上走，相反受老爹的影响，他对数学呀、几何学呀、天文学呀更感兴趣，不仅感兴趣，而且学起来飞快，很快他爹都教不了他了。这个时候这位英明的老爹意识到，我儿子阿基米德那是个好苗子，一定得接着让他往下学，一定要学出个样来，学到巅峰。这个时候就看出来钱是个好东西。为啥？他老爹通过王室的关系花了很大一笔钱，把阿基米德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去留学。现在咱们也挺流行出国留学，可这一点2000多年前的阿基米德就已经轻轻松松 get 了。出国留学的时候阿基米德多大？11。到了亚历山大之后呢，他看见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当时的亚历山大可以说是世界级的文化中心，学者云集，更重要的是那儿还有阿基米德一直以来的偶像，欧式几何的创始人，一代宗师欧几里得。 这下可把阿基米德给乐坏了。他先是跟着欧几里德的学生学，后来终于有了向欧几里德请教的机会。这段求学经历对阿基米德的学霸生涯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呢。在亚历山大，阿基米德不仅打下了很好的知识理论基础，而且还结交了两位影响终生的学霸朋友。这两位朋友是谁呢？一个是天文学家埃拉托瑟尼，因为他成功地测量出地球周长而被誉为地理学之父。另一位叫科农，那也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数学家，阿基米德经常跟他通信，相互交流心得。多亏了科农把这些信全都保存下来，否则我们无法了解到阿基米德的很多研究成果。阿基米德前面给各位说了，本来他就喜欢数学，在经过留学时候这么一熏陶，回到叙拉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天都琢磨这些东西，对于别的事情漠不关心，结果他就成了周围人眼中的怪物。俗话说得好，吃饭不积极，头脑有问题呀。但阿基米德对吃饭真就不积极，有时候啊，那饭菜都摆好了，满满一桌了，结果呢，他搁那发呆，喊他吃饭好几遍，根本没反应，就像听不着似的。实际上，阿基米德正在思考数学问题，其他的事儿根本听不进去。但你瞅他那样，大家都以为啊，他中邪了似的。由于思考问题的时候是经常灵魂出窍，这导致阿基米德的生活自理能力相当糟糕。他老婆得时时刻刻盯着他，生怕什么时候就出意外。走到的时候，你思考问题，咕噔就掉沟里啊。要说起来啊，阿基米德对于数学还真是痴迷，就连用润肤油擦身上的时候，他也是忘乎所以，拿自己身体啊当黑板，拿这润肤油呢当粉笔，在皮肤上画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结果就忘穿衣服了，拿这光着在屋里走来走去的，你说这不有病吗？除了自己的皮肤，像什么铺满沙的地板呢，泥巴地呀，火炉上的炉灰呀，阿基米德都是在上边画来画去，可谓是走到哪儿画到哪儿。各位，这得痴迷到什么程度才会这样忘记一切，眼里心里时时刻刻都是那些几何图形啊。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虽然阿基米德经常发呆，一发呆就不食人间烟火，有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呀，可是他也有正常的时候，不想那些几何图形的时候，他还是很可爱的。阿基米德呀，可没有一般纨绔子弟那么坏脾气，相反，绝顶聪明，性格开朗，还乐于助人。他经常乐于帮大家解决各种各样难题，整个叙拉古上到国王，下到平民老百姓，就没人不喜欢他。就连他那个最有名的浮力原理，也是在他帮国王解决问题的时候发现的。这事儿啊，是这样的，当年叙拉古每年都要举行祭神节。哎，有一年祭神节之前呢，国王将一块纯金的金块交给了叙拉古手艺最高的金匠，让他制作一顶金王冠。几天之后，这王冠送过来了，那真是金光灿灿，夺人耳目啊！国王看完之后，呵，非常高兴，准备重赏这个金匠。可是这国王啊，又有点多疑，他转念又一想，哎呀，清酒红人面，才不动人心呢，这小子不能往我这王冠里边掺假吧。于是他就问这个金匠说，我给你的金子你是全用到这王冠上了吗？再看这金匠胸脯拍的啪啪响，陛下您放心，全都用上了。你看你还不信，你不信的话你上秤摇一摇，你一摇不就知道了吗？国王一听，对呀，拿秤来。这一称果然分毫不差，国王大喜呀，正准备赏赐，可是这会儿有一个大臣出班跪倒，启禀吾皇万岁。他们那国家怎么称呼我不知道，反正当年咱们是这么说的，咱就按这来听着亲切啊。启禀万岁， 光称重量可不行啊，如果在王冠里掺上同等重量的银子，那分量不也是一样的吗？一听这话，国王也愣了。哎，哎呀，爱卿此言有理，但是怎么证明呢？那满朝文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谁也想不出辙来。国王没辙了，只能找来阿基米德，要求他在不破坏王冠的情况下，说你检验一下，看这里面有没有掺假。对于这个问题，阿基米德一开始也是一筹莫展，这玩意儿怎么鉴定啊？我现在手里没有红外线探测仪，没有金属探测仪，没有各种分析仪，你还不能破坏王冠，你要让破坏还行了，我把王冠给你切开，看切口有没有这个银子的成色。那成天我就这么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这顶王冠，我哪知道它掺没掺假呀？可是阿基米德就是那不服输的人呐，整天绞尽脑汁做了很多实验，脑细胞死伤无数，可是还是没想出好办法。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天山女子独守空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等爱啊，弟弟，哎呀，到底干嘛？弟弟，这猴卖吗？弟弟，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再多的看官，莫想太多。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6: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5: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6: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5: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6: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7: 刘学老师，为什么？
8: 大元年，
9: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咱给各位说到，阿基米德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任务，让他无损鉴定一个纯金的皇冠，它是不是纯金的？国王小心眼儿，怕这金匠往里边掺别的东西，这可难为坏了阿基米德了。不让破坏皇冠，还得检测这是不是纯金，这怎么办呢？阿基米德可难为坏了，大把大把掉头发。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有一天呢，阿基米德洗澡去，那会儿洗澡啊叫公共浴室，那一个一个的大浴缸，他刚往浴缸里一坐，这个水唰就溢出来了。嗯，阿基米德突然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哎，我往这浴缸里一坐，这水哗就出去了，然后我这俩胳膊变轻了，你看轻飘飘的就浮在水面上，这说明水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紧接着苍他就站起来了，哎，他一站起来发现原来满满一缸的水现在剩下半缸不到了，他往下一坐，哎，这水位刷就上来了，一站一坐，一站一坐，嗯，有意思。接着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躺进浴缸里，那很多水哗又从浴缸里漫出来了。搁着现在这就是个熊孩子玩心大起，可是搁着那时候不一样啊。阿基米德的脑海里一阵电光火石，妈耶，我这身体重量没变吧，可是我这身体进到水里越多，它水位越高，这说明把一个物体放进水中，溢出来的水多少和质量无关，而和这物体的体积有关。那么根据这个思路，那不就可以确定金冠的体积吗？想到这儿，阿基米德兴奋地跳起来，因为太兴奋了，忘穿衣服了，衣服没穿，裤衩没套，身上没擦，直接从浴室他就跑出来了，满大街呀，光屁股在那狂奔，搁现在这就叫裸奔呢。他一边跑一边大喊：“尤里卡，尤里卡！”啥意思呢？我找着了，我找着了。他旁边有佣人呢，有底下人跟着他呢。一看，妈耶，公子哥怎么街上不裸奔？这成何体统啊！咱老阿家要颜面的人呢，吓得腿肚子转筋。还以为自家主子疯了呢，冲上去连拉带拽，这才把浑身光溜溜的阿基米德给拖回去。经过反复实验之后，阿基米德便到王宫交差，他让人呢把这个王冠给拿过来，拿过来之后又找到一块同等重量的纯金。如果你这个王冠是100%纯金的，而且金匠又把国王给的金子100%用完的话，那不管这个王冠什么形状，它和纯金块的体积必然是一样的。接下来阿基米德把王冠和纯金块分别放进两个盛满水的盆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放王冠那个盆里溢出来的水竟然比放纯金块那个盆要多，这说明在同等重量条件下，王冠的体积要比纯金的体积大。结论不言而喻，王冠不是纯金的，你掺假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金匠只能伏地认罪，承认自己在王冠里掺了一些银子。那接下来金匠的命运如何，是凌迟啊，活寡，点天灯，五马分尸，阿基米德没工夫关心。他觉得王冠的真假虽然解决，但好多问题没搞明白，于是便向国王告退，回去接着做实验。阿基米德就这么琢磨着，说我坐在浴盆当中，感觉我自己好像变轻了，有个力啊，好像把自己给往上拖，那么这个力它究竟有多大呢？突然他想到，物体受到浮力会变轻，可以称出物体在水中的重量，而物体在水中与在空气中的重量之差，这不就是物体受到的浮力吗？于是阿基米德公布了浮力定律，物体在液体中会受到浮力，而浮力的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的重量。说到这儿，您可能就得说了，我想起来了，我初中时候就学过浮力公式，你别骗我没文化。但是您要知道，这个原理就是阿基米德发现的，
今天您还得学阿基米德2000多年前的研究成果。如果中学物理的浮力学的不好，那真太悲催了。想想也悲催，凭啥呀？人家2000多年前洗了个澡，就害咱们今天这么多人跟着绞尽脑汁的弄懂身体在澡盆里的浮浮沉沉。得了，严肃点啊！哎，大家发现了没有？一个学习的窍门啊！这物理不好、数学不好的同学，你得看看人家阿基米德是怎么悟道的。思考，开动小脑筋，勤于思考，千万别死记硬背啊！换句话说，你更不能死心眼儿啊！不是让你检测皇冠的黄金成分，你抱着皇冠就只想掰开看看里边啥样。你想想，皇冠和洗澡水能有一毛钱关系吗？换一种思维，换一个角度，看看你所面对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从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理，您就知道这大哥得有多聪明了。不过阿基米德可绝对不是个书呆子，事实上他很喜欢搞机械发明。虽然他不是机械学方面的头号天才，那也是头号天才之一啊。阿基米德这一辈子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比如说举重滑轮、提水器以及军事上用的抛石机。这些机械啊，都是按照他推算的数学和物理学原理来研制的。阿基米德对于机械的研究源自于他在亚历山大城求学时期。传说呢，有一天阿基米德跟他朋友在尼罗河边散步，他就看着不远处有个农夫啊，正在浇灌农田。当时啊，已经很久没下雨了，农夫没辙呀，这田地得浇啊，只能从尼罗河取水，这一桶一桶费劲巴拉的提到较高的农田去灌溉。哎呀，提上去累得四脖子汗流，哗一桶水浇到地里，相当费劲。阿基米德心想，这么整多累呀，好人都能给累死，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们呢？阿基米德回去之后，首先推算出了螺线的坐标方程式，这个被后世称为阿基米德螺线。随后利用这个螺线的数学原理，他发明了一种长相很奇怪的工具，这种工具叫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在一个圆柱体上螺旋的绕上中空的管子，下方呢浸泡到水里，只要转动这个圆柱体，哎，这个水哗哗就能提上来。你这么一来，农夫们就不用一桶一桶提水浇灌了。2000多年过去，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使用这种器械，它还成了后来螺旋推进器的祖先。阿基米德螺旋提水器的发明就是阿基米德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型案例。事实上，阿基米德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经常从实际应用出发寻找原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会把现实需要物理学和数学相结合，同时呢，用物理学去证明数学原理的正确与否，这跟今天的研究方法极其类似。所以说阿基米德那是个非常超前的人物。通过这样的思路，阿基米德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推算出了计算球的表面积的公式。这个公式咱们上初中的时候几何课就学过呀，是其内接最大圆面积的4倍。根据这个公式，他又算出了球圆柱内切球体的体积方法，就是圆柱体积的2/3。在利用割圆数计算圆面积的时候，他又发明了微积分的雏形，推算出了派值。当然了，阿基米德最著名的发现除了浮力定理还有杠杆原理，为此他留下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杠杆原理的发现也是源自于阿基米德在亚历山大留学时候的一段经历。在这里呢，咱得特别说明一下啊，各位啊，这个杠杆它不是阿基米德发明的，别的人早就会呀，就是几千年前的人他也没那么笨，但是呢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省力，有什么原理，这叫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在埃及的时候呢，
阿基米德看到有人用钓竿提水，他突然想到埃及人造金字塔的时候，这工人们呢利用杠杆把沉重的石块往上撬，瞬间他灵感又迸发了。阿基米德首先肯定了杠杆是可以省力的，其次他还确定只要有一个支点就可以使用杠杆。那么接下来比较关键，阿基米德发现手握杠杆的地方到支点的这个距离越长就越省力，由此阿基米德提出力臂和力，也就是重量的关系成反比。哎，这就是杠杆原理，听不懂的自己反思一下，上初中你上课的时候是不是睡觉来着。后来呢他又进一步完善了理论，两个重物平衡时它们离支点的距离与重量成反比。这个原理咱们上中学的时候也学过，是吧？如果您现在还不记得，那赶紧回去给你初中物理老师鞠躬道歉去。发现这个理论之后，阿基米德就得意地给老

0: 国王写信，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随便移动任何重量的东西，只要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连地球都可以撬动。哎，这就是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这个典故的由来。当然了，撬动地球啊，只是理论上可行，现实中是肯定无法做到的。那国王看到这封信，当时就觉得，小阿，你出去留学，你学啥去了你啊？你是不是在跟我吹牛呢？于是他就问阿基米德，哎，你说能撬动地球，你上哪儿找这个支点呢？阿基米德回答说，支点是没有的，但原理肯定是没问题的。陛下若是不信的话，咱们可以验证验证。国王说，那行啊，那你回来帮我推动一样重东西，看看你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原来此时国王正有一个烦心事儿呢。什么事儿啊？这国王啊，他造了一艘很大的船，颇为得意。可是等到船造好了要下水的时候，遇着麻烦了。这船它太大太重啊，怎么往水里推，这就是个问题。国王召集了整个叙拉古的精壮汉子，可是谁都奈何不了这艘大船。国王就指着这艘大船跟阿基米德说，哎，小阿啊，你要是能把这艘船给我推水里去，哎，我就服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阿基米德一看这艘船，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陛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就这艘船呢，那有何难？回到家之后，他利用杠杆和滑轮的原理，设计制造了一套巧妙的机械，又在船上安装好。大船下水那天，整个叙拉古的人都出来看热闹。面对围观的吃瓜群众，阿基米德淡定地把一根粗绳子末端交到国王手里，示意国王，陛下，你拉一下。国王一开始有点犯愣啊，小阿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一个人拽这么大一艘船，你不是玩我呢吧？当着我臣民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你给我好看。阿基米德一笑，陛下，你信着我吧，如果你没拽动，哎，我情愿人头落地。国王一看，你说的啊，拽着绳子头这么一拉，奇迹出现了。就看这艘大船在国王的牵引之下慢慢移动，紧接着唰驶进了大海。各位啊，这是那个年代啊，咱们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啊，阿基米德干出这么一件事来。一看这个场景，全城的人都惊呆了，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有人以为阿基米德对这艘船施展了魔法。至此，国王完全信服，他向所有人大声宣布，我说臣民们，从今以后不管阿基米德说什么，咱们都得相信他。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虽然阿基米德呀一直过得很幸福，但到晚年的时候，这种幸福却持续不下去了。这倒不是阿基米德做错什么事儿，而是他所在的叙拉古成了罗马人称霸扩张时的目标。哎，罗马军队由将军马塞勒斯率领，乘坐军舰向叙拉古气势汹汹杀来。马塞勒斯一路上颇为自负啊，觉得叙拉古这不过是个小城啊，他手下的大军那轻轻松松就可以将其踏平。然而他没想到的是，在叙拉古他是吃足了苦头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为了应对即将来临的战争，叙拉古人早早地做好了准备，阿基米德也亲自出马，设计制造了许多可怕的战争机器。这些战争机器将会成为罗马人的噩梦。很快，罗马舰队就抵达了叙拉古。到叙拉古之后，马塞勒斯便下令从水上给我发起进攻。可是罗马人立马就碰了一鼻子钉子，阿基米德设计的巨型远程投石机那就开始发威， 相当于岸边站防炮啊，那这种巨型的投掷机可不得了啊，能把200多公斤的石块投射1000多米远，可以说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超级大炮。这些大石块跟冰雹似的，噼就啪着，噼就啪着，打在罗马人的战舰上，一时间罗马军队的船是船毁人亡，混乱不堪。不过呀，还是有些悍勇的罗马军人驾驶着战舰向前突击，逼近了叙拉古的城墙。阿基米德一看，呀呀呀，小伙儿你头挺铁呀，立即祭出第二招，他设计的铁爪式起重机，伸出钩子和铁爪抓住这些战舰的船头，然后这么旋转着就把它给抛出去了。各位你能想象吗？就那个年代啊，一个大铁爪子咔嚓勾住船头，然后可着劲儿的甩，就跟扔链球似的把这船就给甩出去了。这些战舰呢，不是沉入海底，就是在礁石上被撞得粉碎。这马塞勒斯看的是目瞪口呆啊，这哎呀，叙拉古这是有高人呢、啊、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啊。无奈只得下令撤退。在抵抗的过程当中，有人记载了一个阿基米德的传奇故事，说有一天呢，罗马舰队又来偷袭，阿基米德下令全城的妇女带着镜子站到城墙上，用几千面镜子把这个阳光就聚焦在罗马军舰的船帆上，聚焦的阳光带来了可怕的热量，点燃了船帆，这船上就燃起熊熊大火，接下来整支舰队都陷入熊熊烈火之中，罗马人大败而逃。那么这个记载是不是真的还有待考证，但是咱先说理论上是可行的。总之吧，罗马军队使尽了各种进攻手段，都被阿基米德设计的器械给打败了。罗马人是又惊又恐啊，不知道阿基米德还会拿出什么东西来对付他们。有人甚至认为这阿基米德就是个怪物。马塞勒斯也是无可奈何，最后使了个笨办法，他在陆地上把叙拉古围了个团团转，他想把这城里的人都给困死。事实证明啊，这个方法虽然很笨，但是很有效。面对围困的大批敌军，叙拉古人打不过呀，而阿基米德也是无能为力。公元前212年的一天，叙拉古举行了宗教庆典啊，很多人大吃大喝，烂醉如泥。当天夜里，城外的马塞勒斯便趁守军不备发起偷袭，坚守2年的叙拉古就这样陷落。那罗马军队进城之后是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啊，叙拉古顿时陷入一片火海。然而这一切阿基米德都不知道，他正在实验室的地上全神贯注地画图形，他完全听不见外边发生了什么。等一名罗马士兵冲进来的时候，这他才意识到，哎呀，叙拉古被敌人攻陷了。这名罗马士兵的脚踩到了阿基米德画的图形上，阿基米德当即对这士兵咆哮，走开，别碰我的圆儿！就这话麻烦了，激怒了残暴的罗马士兵。虽然马塞勒斯曾下令不要杀害阿基米德，但这名士兵还是举起了屠刀，刺死了手无寸铁的阿基米德。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罗马士兵啊，要求阿基米德跟着他去见马塞勒斯，但阿基米德说呢，你等我算完了再去，我这忙着呢。那这名鲁莽的士兵一看，呀呀，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轮得到你跟我谈条件？苍凉凉宝剑出鞘，噗，一剑杀害了阿基米德。阿基米德遇害的时候是75岁。对于阿基米德的死啊，马塞勒斯是非常难过的，虽然在阿基米德那儿吃尽了苦头，但马塞勒斯却很崇敬这位伟大的对手，于是他严惩了那名士兵，隆重安葬了阿基米德，又下令在墓碑上雕刻了一个圆柱内切球体的原型，这是阿基米德一生中最得意的发现。然而这个墓到今天已然是无迹可寻。阿基米德无疑是一位什么都懂的全才， 他在物理学、数学以及机械学上的成就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后来的许多著名学者，包括伽利略、达芬奇、牛顿乃至爱因斯坦，都从他那里汲取了经验和智慧，并且都把他当作自己的楷模。而阿基米德自己也是古希腊学术发展的最高顶点和集大成者。随着他的死，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希腊学术也就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衰亡。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

0: 赶快啊，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再多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

0: 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2号夜间至20号，广东将出现入汛以来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面上累计雨量150至300毫米，局地600至800毫米，且部分市县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内涝等风险突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于6月12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近日开始公示，广州拟继续实施全市范围内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近日，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广东采供血规模常年稳居全国首位。自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起，广东正式扩容优先用血政策，省外无偿献血者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按照献血者实际献血总量享受等量优先用血额度。近日，2026年中国内地11大类型院校第三方综合指数排名正式发布，其中南方医科大学在医药类大学中排名第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语言类大学中排名第四。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伊朗和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有约80%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以及放松对伊朗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防长暗示未来再动武阻止。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石油。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2: 哎，
1: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再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易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和您一起来做节目，太多好唱片想跟大家来分享了。
1: 哎，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的音乐。
0: 和您来分享一些人生的作品，其实我知道在您的这个录音里面，人生的作品占的比例并不算多。
1: 录人生的作品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策划跟

0: 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投入在制作方面。
1: 嗯，
0: 而且有时候也真的比起其他的音乐制作，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制作的周期都比较长。
1: 嗯，
0: 有时候两三个月都搞不定，都要等这个等那个乐手啊、伴奏啊、编曲啊、场地啊等等，很多问题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凑起来。
1: 我在您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看到过一张唱片，就是您跟这个唐彪先生制作的专辑《知音》专辑哈。
0: 对，其实唐彪给他做这个唱片的动机呢，就是不知道2006年还是2007年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50周年还是100周年的一个庆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一个很庞大的、很有历史的机构了。
1: 嗯，
0: 因为它标榜着新加坡华人在当地的这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历史嘛，
1: 嗯，
0: 所以也很有影响。那他们的这个100周年纪念，他们的会长就找到我，想给他们策划一台音乐会。当时我就说，那你就找红英跟唐彪，加上这个俄罗斯的三角形乐团，因为那时候刚刚在香港那个艺术节演出很成功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录像寄过去，他们一看就觉得哎很好，就安排了在新加坡滨海音乐厅啊，那个榴莲壳那个音乐厅演出了，而且非常红火。当时红英跟那个唐彪的演出也非常受欢迎。那回来之后我就动唐彪的主意了，我说唐彪，你整天演出，你哪个碟是你的代表作？他说没有啊。后来我就怎么那么奇怪，后来就给他策划一下，哦，你想唱哪首歌我们就得给他录了。所以这个专辑里面的选曲呢，可以说是唐彪自己选的为主了。他选的这批歌他喜欢的，比如说包括有流行歌曲，有秋蝉呢，也有一些比较老的歌曲了，还有一些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等，这样的就是他喜欢的，对他的歌录的。
1: 其实他唱的很多是晚会歌曲，就是唱的很宏大的，而这些歌曲
0: 那反而没有。
1: 对，而这些歌曲他选的都是很温情的。
0: 对，
1: 这个、可能是他平时在舞台上很少唱到的歌曲，但是又是他喜欢的。
0: 我觉得不适合录音的，因为你这晚会歌曲放开来唱，然后这种压轴的场面呢、要做成录音听起来比较累。
1: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唐彪好吗？
0: 对，
1: 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唐彪这张专辑知音里的作品哈。那您推荐
0: 你选
1: 把这首绒花送给大家好吗？
0: 好，
1: 这是一首极具对男生来讲极具挑战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唐彪带来的绒花。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在唐彪做完这张专辑之后，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他唱发烧唱片的感受哈。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就是，我说您在舞台上放得开，还是在话筒前，在录音棚里放得开？那还用说吗？他说我在舞台上怎么唱都行。他说他是一个人来疯，人越多，他的声音越嗨越高，然后这个场上的气氛会越好。他说他随便怎么哪个音节一滑动，大家就特别能够心领神会。他说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在录音棚里都不灵了。是这样吗？您压着他是吗？
1: 不合适，因为现场用的话筒跟他的伴奏，还有在录音棚特别是发烧用的这些古老的话筒，他可以放开的唱，但是那个话筒要离他比较远的，比较远。而且这种现场的气氛呢，在录音话筒不一定能体现得出来，录音反而我觉得要体现的就是音色的美啊，然后就是音乐的那个内涵会更需要一点。气氛在录音棚里面要体现，我觉得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听演唱者或者听音乐，听唱片也要听，听实况也要听，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一种场合，不一样的一种情趣。
0: 那在做唐彪的时候，跟您自己的预期会不会有不一样呢？
1: 那倒不会，因为他选的这集歌曲的主题就是影视歌曲嘛。影视歌曲反而就抒情的多一点。反而那个大号你说晚会那种感觉的不多。
0: 对，他基本上是晚会，尤其在我们广东地区，晚会就是压轴出来，那都是非常宏大盛大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啊。
1: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也录过那个莫华伦唱那个歌剧的选段嘛，我们也跑到俄罗斯找了一个交响乐队给他现场唱那些什么你那冰冷的小手啊，杜兰朵啊，这些大号的歌曲我们也录过。我们觉得在录音棚里面录这些歌曲不合适的。你要真的录这些歌曲，我找一个乐队，然后你再来那边
0: 还是要在那个大舞台上面，
1: 对，你就放开嗓子来唱。

0: 唱，那就会很真实。如果说我把乐队录了，然后你这个男生或者这样大号的身子在录音棚这个小房间里面再来录，这个小房间根本都震动不起来，
1: 嗯，
0: 你就会觉得耳朵很难受，很压抑的。因为他这个真的人声很有能量的时候，他也需要空间，
1: 嗯
0: 啊，这个小房间都搞不定，不要说唐彪搞不定，连红音都他都放开嗓门唱那个，放开嗓门唱那个沙家浜也一样搞不定，因为他要放开嗓门唱的时候，他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了，就不行了，还是要去音乐厅里面才会自然了。
1: 嗯，这个跟话筒的远近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跟气氛有关系。
1: 在收录声音的时候，
0: 你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我们手里这个发烧时期里面不是一个实况录音吗？就是2013年佛山新年音乐会吴碧霞跟广交唱的这个马伊拉变奏曲。
1: 哦，
0: 那你在这个例子里面，你就会听到他在实况里面这些高音呢需要这么飙出来，然后这个实况就是哇，最真实的这种感染力就在这个发烧时期里面这个片段里面可以体现出来。
1: 嗯，那就是说其实
0: 这录音棚做不出来。
1: 哎，其实就是在录音棚有录音棚的唱法，
0: 做法，
1: 然后在如果是现场的录音有现场录音的
0: 做法
1: 哈。
0: 对，
1: 嗯，那您觉得就是现场录音的这个版本耐听，还是这个录音棚的东西耐听的？
0: 现场录音通常有些也有些局限的，比如观众的噪音呢，还有一些乐队的小毛事了，这里吹错那吹错放炮了，还有一些唱歌的咬字不准啊，或者是某些什么小缺陷啊，这是无可避免，但
1: 是没有办法重来的。
0: 但是音乐厅有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很真实，它很意气哈成，它很连贯，它还有感染力。
1: 哎，还有一个，它因为是现场，它的那种激动紧张的程度，
0: 对，
1: 跟在录音棚的那种放松可能还是不一样。
0: 所以我觉得在录音棚选的歌曲跟你实况选的选曲啊，
1: 嗯，
0: 跟欣赏的这个评价的标准不能一样的。
1: 嗯，
0: 大家应该有所区分。像以前那个唐彪不是以前经常跟安里合作吗？
1: 嗯，
0: 那我们也给安里录过啊，我们在给安里录过那个，有一次他跟广东民族乐团在那个顺德的实况，就录了一首歌叫《今夜半月回》，也是安里录的实况啊。
1: 嗯
0: 啊，他就是这个曲子他也唱得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不要用录音棚的角这个角度来评实况，也不要用实况的角度来评录音棚呢。不一样，两个是不同
1: 性。那作为录音师，您就是希望能够收录下他当时表演的那个，
0: 对，真实的，就是能感动人的。
1: 嗯，
0: 不管他是录音棚还是实况，你能感动人，你最真实的那就最好。
1: 真实的东西总是很有力量的。
0: 对，
1: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请来的是易友武先生，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吴碧霞在现场演唱的这个马伊拉
0: 变
1: 奏曲，来感受一下易友武先生刚才提到的现场和录音棚的不同哈。
0: 嗯，
1: 我是童斌。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乐听APP 学习强国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易友武先生。你好，我是老易。你好啊，我是统兵。每次看到雨果唱片的时候都很想说，哎呀，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很想听听您本人来说。现在在我们的节目中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哈，我相信不只是我，收音机旁的每一个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非常的高兴，因为雨果的唱片太有故事了。 说到人生的这个作品啊，我想就是之前我们谈过黄鸿英，也谈过唐彪。我觉得像这样子，这些在舞台上这么熠熠生辉的歌手，当他们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我想除了一份演唱的这个心态，还有一个就是也希望把自己最辉煌、最美好的这个时段的声音收录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待日后，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然后让岁月走得更加久远。啊，那不知道 您就选择歌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唐彪啊，比如说像红英啊，其实您录的人生并不是很多哈，您是怎么去选择他们的呢？就是之前我有介绍过，就通过演出，通过大家磨合，还有就是大家沟通，有一点就是当唐彪是我邻居，他住在我后面，那红英他女儿不在这读研究生嘛，所以他在我们的棚后面也有一个小房子，也在那里留了点上学嘛，他是一个下厨高手，他每次来我们就好吃的，所以有时候聚会啊，聊聊天，听听音响，也可以谈一些话题，比如说音乐怎么制作啊，什么想法，有些想法是从这个聚会里面看出来的，有些是从我们在一起音乐会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各种环节都有了。 我觉得反正就是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去沟通，就把它做出来啊。其实这个唱片很多是来自于平时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积累，
1: 是啊，所以一段时间没大家都忙的时候没见面，也说挺怀念的。哎呀，聚一聚了，
0: 聚一聚，然后又有了新的东西诞生啊。
1: 是啊，因为良性的循环很重要，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动力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良性的沟通就非常重要，会把这个事情去完成啊，有这个动力去做还是很重要。
0: 那刚才你说的这个唐彪红英，我们这样做，他们两个都是很有经验的歌唱家，我们也碰到一些没有经验的歌唱家，很恼火的。说到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还真是一块儿出了一张专辑哈，就叫唐彪和红英哈，红英与唐彪哈。
1: 对，
0: 这是一个民歌的对唱专辑。
1: 他们两个因为在香港、新加坡还有很多地方演出，他们的压轴就是两个人二重唱。
0: 经常把那些观众唱得挺嗨啊，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说那你们既然这么受欢迎，就把你们这些歌曲都录下来嘛，后来就是还是把它录下来。
0: 那这些歌曲是他们自己选的还是您帮他们选的？
1: 他们选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唱片里面有什么《康定情歌》呀， 对，《
0: 草原晨曲》呀，《敖包相会》呀，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哈。
1: 特别你像你去到新加坡，你唱那些《敖包相会》，他们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康定情歌》
0: 他们也都很喜欢，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歌曲，他们都很喜欢。哎，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俩一块唱的歌好吗？我喜欢这首《红彩妹妹》，我们来听听。
1: 为什么你喜欢呢？
0: 很有趣，他们两个那个度的把握特别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搞这个红彩妹妹吗？
0: 啊，为什么？这有故事，那我们听完歌再说好吗？好好好，我们先听歌，先听歌。<笑>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首歌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首是一个儿歌嘛，小时候唱的嘛，编曲的时候我就挺反对用这些 MIDI 啊什么来给它编的、
0: 嗯、
1: 我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儿歌，很简单的嘛，所以我当时就想不如用一个简单的鼓点呢、啊、来给它伴，我就随意就写了几个鼓点，反正三四个声部吧，就写出来之后，它就是气氛不够，我们需要一些人在后面吆喝、嗯、怎么办呢？去哪里找群众演员啊？所以我们就动员了我们的货仓，我们的录音棚，我们的阿姨啊嫂嫂全部出来、
0: 啊、
1: 你们就站在后面，然后我再给你指挥，你们就吼嘿什么吆喝，然后就给他们伴唱。
0: 哦，这么出来的。
1: 对，很过瘾，很好玩。
0: 对对对对，您有没有自己也加入进来？
1: 然后有些人还紧张的唱，叫他唱他又忘记吼了。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吼慢了吼快了，挺好挺好玩，反正像个小孩子玩游戏一样，大家都很开心的去把这个歌录出来了。
0: 哦，这么有趣的歌原来是这么制作出来的。
1: 对。
0: 哎，在这张唱片里面，我想哈、啊，就展示他们两个技巧的地方也很多。
1: 有像那个草原神曲，
0: 嗯，
1: 草原神曲他就用了，他就用了内蒙的那个长调、短调的那种颤音的方法啊，那种唱法来体现出来。
0: 嗯，
1: 他编曲也跟以前也不太一样，所以他像这个给里面的草原神曲，我就觉得很有新意。
0: 嗯，那像草原神曲这样的作品、嗯，能够展示演唱者的技巧啊，
1: 嗯、
0: 像这样子的。歌曲选择的多吗？
1: 这个就是在录音的过程呢，跟这个编曲家，就是编曲的，还有跟歌唱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听的《草原神曲》，他也唱得比较直白的、
0: 嗯、
1: 那时候是他也没用内蒙的灯了，
0: 嗯嗯，
1: 长短调的方法来唱、
0: 嗯、
1: 没有的。我们以前听的好像就是很直白的唱民歌的方法。
0: 对，
1: 现在你听那个红音的方法，他用内蒙的那个发音的这种颤音的抖音、
0: 嗯、啊什么的，嗯，
1: 打抖音来的唱出来的，所以不太一样。因为在录音的过程我们都做过尝试，就这样唱不如那样唱，那样唱还不如这样唱，最后还是觉得这样唱比较有新意。
0: 嗯，草原神曲

0: 说到收录人声的作品啊，我还看到一个香巴拉这张这张专辑啊，那么这个专辑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我们录之前说过，我们录一些民族音乐会有一个先去录原汁原味的过程呢。
0: 嗯，
1: 所以我开始本来我想去拉萨录这个藏族的音乐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在沟通的过程有点痛苦啊。他动不动就要我30万什么20万，我就没去了。我怎么可能？我说我录一个这样的少数民族音乐节，要在那个时代
0: 原生态的，
1: 还要我20-30万。我
0: 这是哪一年的故事？
1: 是给你看，这个十几年前了，
0: 嗯，
1: 15年前了，最起码。
0: 嗯。
1: 后来我的朋友说：“你不要去那边呢、啊，我们这个云南这边也有很好的藏族啊，那个克隆巴地区也很好的嘛，你多来走走吧。”那我就灰溜溜的，我说：“好吧，那我去走走吧。”
0: 啊。
1: 怎么知道我去了就爱上这个地方了？这个香格里拉
0: 啊，
1: 迪庆的中殿呢，去了之后确实觉得他们那边呢有一个人的状态跟我们城市人不太一样。那边的人呢高兴唱歌，不高兴就哭喝酒、嗯、他很直白，他不会憋的、嗯、
0: 他表达的方式很直白啊，
1: 高兴你跟你抱在、嗯、跟你拥抱了，不高兴他就会脸上有表示、
0: 嗯、
1: 他很直白，我觉得这样活得很好啊，不会太累嘛、嗯，所以他们唱歌也很质朴的，所以我们给他录了一集这个香格里拉之声原汤原味的、嗯、有他们的竹墙歌、格道歌、锅庄啊、祝酒歌这些原汤原味的。原汤原味之后我们还把他安排去香港演出、澳门演出、巡回演了一次。
0: 像这样的演出一定很火爆吧？
1: 因为他有舞蹈。
0: 嗯，
1: 他的服装也比较绚丽啊，然后他的声音又很有能量感，你知道他们、嗯、
0: 再有一个他们的那个演唱的那种原生态的方式、
1: 嗯、
0: 也是在久居城市的人领略不到的，
1: 对，挺震撼。但是我们、嗯、当时我们还配合了这个配合了我的摄影展呢，
0: 嗯，
1: 所以挺受欢迎。但录完这个香格里拉之声之后，我就动他们主意，我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唱流行一点的，
0: 嗯，
1: 他说有啊，我们有很多啊，什么向往声音啊，
0: 嗯，
1: 母亲的吃香的母亲的这些歌我们在当地都非常流行，
0: 嗯，
1: 那我说你们怎么唱嘛，当时我就动了这个点子，我说我们找几个编曲的、嗯、在那边编好给你们唱嘛。怎么知道我们想这么编给他们唱之后，他们完全不会唱
0: 哦，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
0: 就是用了现代的这个手段编，
1: 搞不定了。
0: 编以后，
1: 然后我们很恼火了，很仔细的想叫他一句一句的这个数拍子什么、啊，结果发现没戏，你怎么叫都没用，
0: 嗯，
1: 根本就不行。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说你们平时怎么唱的那么好？卡拉 OK 喽，
0: 哦，
1: 我就想到一个笨的方法，行，我给你放你们的卡拉 OK 伴奏带，你就照唱。
0: 嗯，
1: 结果他们就把他们的声音录下来了，我们后配乐。
0: 哦，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先收人声再配音乐啊。
1: 然后呢，我们把他原来的卡拉OK 给枪毙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配乐把它变成不是流行歌曲了。
0: 嗯，
1: 所以听起来、
0: 哎、那太难了吧，
1: 也不难、啊、也很好、啊、
0: 太具挑战了，
1: 非常受欢迎、啊、这个碟出来也很受欢迎，因为我们出了两个版本嘛，
0: 嗯，
1: 一个是有摄影的一画集很厚的一本的叫香巴拉遍布谣言，
0: 嗯，
1: 是一个厚厚的摄影集的，那个版本都卖完了，现在也很抢手了、
0: 嗯、这个全是您的大作吧？
1: 对，我也不想再版了，因为印刷费很贵啊。那后来现在这个珍藏版卖完了之后，普通版还是继续卖，我们现在出1630版本，
0: 嗯，
1: 这张碟很动人，很考验机器，然后很好听。
0: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到他们那个地方去，有怎样的环境录音？一定没有录音棚啊，对不对？
1: 没有录音棚，它有一个破礼堂
0: 啊、
1: 哦，破礼堂就麻雀也飞进来，
0: 那到处都漏风的。
1: 然后晚上-10几度，还要打、嗯，还要起火炉，这一才能够开始。你录音的时候，你旁边还必须得一个火炉，真的太冷了。嗯，挺苦的，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收录的声音
1: 是啊、
0: 哦，
1: 很好啊。
0: 那这么冷的，他们的声音还能放得出来啊？
1: 对、哦，我其实我这10年里面去的香格里拉不下于20次，拍过4个纪录片，电视纪录片拍过4个，嗯、还录了4张唱片，还出了一本画集。
0: 那个地方都快成了您的故乡了，我看。
1: 我对他们的推动是挺有功劳的。
0: 嗯，
1: 因为我把他们的文化带出去了嘛。在新加坡搞了摄影展，还有几万人来看，
0: 嗯，
1: 还是挺厉害的。然后那个碟也很受欢迎，确实有点功劳。
0: 哎，功劳不小，因为能够把这样的原生态的东西展示给现代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音乐的表现的形式。
1: 不过很可惜，这个旅游景点跟大陆其他的地方一样，人一多一火，
0: 一被你介绍出来以后，
1: 变成商业城了，然后就这个那个人也变了，现在气息也差了
0: 啊。我去过云南采风，去过他们的那个云南的苗寨里面，也收录过一些 他们是就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就是族里面会有一个专门教声乐的老师，他会把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会唱歌的孩子，他一听他就知道他有没有潜力，然后就送到他们这个像学堂一样的地方，每天教他们，然后所以他们是无伴奏的和声唱得非常的好。
1: 对，少数民族他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不过做这种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政府或者是教育的行为的。
0: 嗯，
1: 你把它自生自灭的商业运作是不符合规则。
0: 现在他们被你介绍出来了，通过几张唱片，
1: 他们也参加过什么青年，他们也参加过什么青年歌赛比奖，也得了什么银奖啊、嗯。然后又开了一个什么这样歌唱的什么酒吧台啊，什么很多很多后续的工作。
0: 嗯，唱片的功德真是无量啊！就大家没有想到，一张唱片能够让一个沉默的角落、寂静的角落，让这么多的人一下子了解得到，并且他们也通过了这个唱片走到了台前，走到了世界其他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同时他们也去了解这个世界。
1: 也不完全是独一的渠道了，还有些大家都共同努力的吧、嗯、也许这个渠道在某些方面影响大一点。
0: 那像这样录制原生态的这样作品的工作您还会再去做吗？
1: 现在上了年纪的有一定的局限了，
0: 其实蛮苦的是不是？
1: 我们在那个地方工作基本上午餐都没法吃，比如说你去到开车去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傈僳族啊、什么纳西族，那你就别指望午餐有地方吃，就是早上吃多一点，晚上一回来再吃，然后开车经常就4-5个小时。
0: 是因为当地人不吃午餐吗？
1: 不是，因为路上不方便
0: 哦，
1: 赶路等等。现在好一点了，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像说回这个录音，我们这个香巴拉并不遥远，后来不是叫他用原来的卡拉 OK 录了之后，我们给他重新配乐嘛。然后配完乐之后，我们不用流行的方法来配，还是用 New Age 新世界音乐方法来配。那有些歌曲我还是挺感动的，像《世界上的母亲》，我很喜欢。我觉得藏族有些非常可贵的，他们很尊敬老人家，很尊敬家里的长辈，特别是这些老太婆啊，因为他们要背水嘛，很多时候背的这个腰都弯了。经常看到他们这样脸上都一脸很慈祥，这个歌很细微的刻画了这个藏族老婆婆的这个一脸的表情，把她的妈妈慈祥的母亲写得那么可爱，就我很感动。
0: 这些歌词都是他们自己写的，
1: 本来的
0: 本身
1: 就有的，这首歌挺流行的。
0: 好的，我们把这首《慈祥的母亲》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曲啊，送给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雨果唱片的易友武先生，分享雨果唱片背后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每一张唱片背后唱片形成的这种不容易，更让我们在台前一定要支持正版唱片。谢谢易友武先生，
1: 谢谢，
0: 也谢谢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强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0: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0: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0: 当然，我有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我有每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0: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阳江、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珠三角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粤东市县29到31摄氏度，其余市县32到3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2到35摄氏度，其余市县27到31摄氏度。

0: 近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在全市范围实施机动车禁止鸣喇叭措施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开始公示。广州拟继续实施全市范围内机动车禁鸣喇叭措施。广东省2026年度向社会招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650名，均为男性。从6月12号23点起至6月30号18点期间，招录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查看招录公告和招录计划，按要求注册个人账号提交报名信息。今年端午期间，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将于6月19号至22号在蝶教4大赛区上演4天的正赛，比赛时间为每天14点至17点，央视将对比赛进行全程直播。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于12号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此举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

0: 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孙孝义。今天我们的广东职教新闻联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话题，也就是高考刚刚结束，现在有很多同学在等待分数当中。当然这个时刻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些最新的专业的信息。今天我们特别来关注一下哈，有很多同学可能会报到的就是职业本科。现在职业本科的院校呢也非常之多，那究竟有哪些热门的专业呢？在最新的报道当中呢，我们看到原来最热门的计算机已经跌出了目前热门专业的前十。你敢相信吗？计算机和电子信息工程这两大高薪专业在今年竟然双双跌出了全国热度的前十名。热度最高的竟然是这十个专业，当然都是跟国家战略相关的专业，热度都在暴涨，尤其是热度最高的第一个专业简直是卷飞了。所以呢，今年准备报考的家长和学生一起来看看。首先第十名是飞行器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啊，它是学设计飞机、设计无人机、卫星、火箭等方向，未来可以到央企、到民航、到无人机领域、商业航天领域都可以。特别是低空经济热度下，很多家长都在关注这个专业。第九名，车辆工程，未来可以到新能源汽车、智能车、整车底盘等方向就业。国内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势头呢也非常之猛，那从就业的考虑，家长自然关注度就高了。第八名，通信工程，主要是做信号传输、光纤网络、芯片、通信等。那现在的人工智能、智能驾驶全都依赖通信，新风口之下很难热度不高。第七名是临床医学，这个专业劣势和缺点一大堆，但是在求稳面前这些都没那么重要了。医学不论是你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县城，都是刚需的天花板。第六名是什么呢？那就是口腔医学，对比临床学习压力明显就低了很多，关键是几乎不值夜班，更重要的是体面轻松，这是很多家长看重的点，而且口腔医学特别适合女孩来就读，所以呢，女孩的家长可以特别留意哈。第五名是交通运输，那可以说是工科里进国企央企的岗位比较多的这个专业，比方说铁路轨道、民航、港口等等都需要它，在稳定就业当中呢是中分段的性价比之王。好，继续来看第四名，那就是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顶格的专业，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工智能，尤其是高分的考生，未来你们的就业面就会很广，薪资天花板基本上来说可以是最高的。第三名，自动化，全工科通用的第一专业，到哪儿都需要，软件可以，硬件也可以，汽车需要，航空也需要，男孩可以学，女孩同样可以学，是跨界的一个无敌的专业。好了，到第二名了，第二名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有制造业的地方就需要机械专业的学生，也是很多大型央国企每年招聘会必备的一个专业，可以说是越老越吃香，光这一条就把家长拿捏住了。那第一名呢，就是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这个专业啊排在第一位，完全出乎家长的意料。那光进国家电网这一条就已经被很多家长挤破头，还能进发电集团，能到新能源企业，包括央国企跟电相关的所有的岗位，所以说这个专业的学生他都能进，妥妥的万能工科之王。好，今天呢就给您介绍的，先介绍这一共是这几名的这个专业哈，前十位的专业。那计算机到目前来说呢已经是热潮过去了，退到前十名之外，但并不是说计算机或者电子信息工程这两个专业就没有用了，同样是有用的。所以呢，在我们选择给孩子选的专业的时候，首先还是要从孩子的特点、孩子的兴趣和孩子的所长去考虑，而不能一味的只是看一个排行榜的名单。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们马上呢

0: 级的一届的学生的这个给他们做了一个心理辅导。我也问到一些孩子，就是他们毕业实习或者是未来想做哪些工作，他们真的是跟我说不知道，看看再说。就我当时都挺惊讶的，我就说你有什么爱好呢？没有，不知道什么爱好啊。其实我其实想跟他们聊聊，我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聊了。其实你说任何一个人，那能没有自己的爱好吗？我就说句比较实在的，你就说我喜欢打游戏，这也算是一个爱好，对不对？他们都说不出来，因为他们对这个社会，我觉得太不了解了，太不没有接触这个社会，可能就是放假，可能家长就给安排各种课程，然后上学就是活在两点一线，学校回家，或者是住校也不出来。然后整个对社会是没有任何认知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协作，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样是将会面临未来是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我跟他们聊了一下我的感受，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其实他们是很迷茫的。
1: 是，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一点呢，我也非常的认同哈。就是其实也提到一个现在孩子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也是很多家长们比较担心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这些孩子普遍缺乏这样的主动的内驱力，就是他从小到大都是被老师、被学校、被家长这个推着往某一个方向走，但是呢。他也听你的话，大部分还在听你话往前走，可是他就是缺乏自己去动、自己去想、自己去，这个往前走和向上的这样的一种内驱力啊，就自己动起来啊，自己有这样的需求。其实，像我们勇往直前，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最近时间呢，我们在介绍广州市金陵技工学校。啊，我相信这个吕老师也比较熟悉这个学校哈。这个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呢，去通过探校的方式，然后我们去拜访的这个学校，那是这个学校呢，他们有一个叫做法律事务的专业。这个法律事务专业呢，也确实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他们是我第一次去拜访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些孩子们是他们有一个法律事务专业的。班有几个班的同学在学校的操场上大太阳下面在进行这个训练，实际上就是军训的这种这个训练，还包括呢一些拳击啊，还有一些格斗的训练。其实这个就是在学校里面各个学校都会进行军训，但是呢我发现的是什么呢？就当我们走过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在楼道里面碰到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不管他是在上课还是没上课，不管他身边是有同学或家长还是没有同学家长，他们都主动的会就是大声的，也会比较这个阳光的，就是老师好，哎，老师你好，就是这种很阳光的跟你打招呼，他不是那种就是旁边有老师我才打招呼啊，旁边没有人我就不打招呼，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就问，哎，这个是哪个？这个学什么专业的？他们是法律事务的，让我们产生了兴趣。然后我们就找了大概十几个孩子进行这样一个交流。我们在一个会议室里面进行交流，我就发现这些孩子们他们确实很成熟、很懂事，而且很有阳光向上的内驱力啊。就是有些孩子他们就说。我原来非常喜欢打游戏，而且父母如果没收我的手机，我是绝对不会给的，而且经常跟父母产生争吵啊。有的女孩子说，为了打游戏，她半夜可以不回家，啊，因为回家之后她父母就会骂她，啊，所以呢，她就半夜不回家，有时候躲到同学家，有的时候都是在网吧还是在什么地方啊。我说，那你当时怎么会那样子去做呢？他说是啊，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我回想起来就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当时我怎么会那么傻啊？他说我当时怎么？他说现在，我已经不去打游戏了，也不玩手机了，而且我接下去想去报考高职高考班，我想考一个自己的专业。希望去能够以后能够拿到一个大专，甚至拿到一个本科的文凭，能够有一个一技之长。我想所有的家长，不管这个家长他是这个希望孩子以后 读本科也好，读研究生也好，或者是

0: 这个即使是读技工学校或中职也好，不管他希望孩子拿到什么学历，起码这个孩子他这种懂事向上、有内驱力这样的一种人生和向上的态度，应该是每个家长都会鼓掌吧？是吧？
1: 对，那个法律生物的这个专业的孩子，就是金陵职业技术学校，我也去过几次，他们的这个专业的孩子都是非常积极向上的，非常阳光。对，然后呢，就是我也知道，这很多这个专业的孩子可能，相对来说入学的时候呢，很多都是有一点叛逆的，有一
0: 特别
1: 点。
0: 叛逆的哈，
1: 就是小叛逆的那种孩子居多，因为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学这个专业，然后呢，但是他们在这个专业里面就会慢慢的就是找到自己的方向，是这样子。
0: 所以其实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这些孩子们可能大部分孩子都可能是在学校或者是家长的这种逼迫下，然后不断地去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们其实，在这种逼迫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去激发孩子本身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去不断地去探寻知识，或者是不断探寻自己的未来的这种职业方向的这种内驱力，我觉得是缺少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哈，就是特别是到了暑期。暑期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给一些空间给孩子们，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啊？这个想要玩什么，通过玩当中去学习什么，去了解什么领域，是吧？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而不是说一到了暑期，咱们家长就又把孩子们给安排好了啊，该干啥该干啥，要补习的补习，上小班小班，就是又逼迫孩子按着你的这个节奏，按照你的安排，按照你的这个帮他设计好的一切让他去做，那他又挤压他的个人去发展的空间。有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并不一定是孩子真的找不到兴趣爱好。有的家长会回复说：“那我是让他做了呀，他说他没有兴趣爱好啊，你问他爱干什么，他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孩子毕竟是孩子，其实有些家长他连自己兴趣爱好都没有呢，是不是啊？也不知道呢，是不是啊？我觉得他人是这样，他人是需要你给他一些空间，甚至是一些我们叫做留白也好，或者是发呆的时间也好，甚至是所谓的无用，就打两个引号哈，就是无用的空间也好，这些无用也并不是人生中的无用，他就是。可能对家长来说，他不就闲着吗？他不就是没干活？但是这个，也许也是一个很好的空间。他通过这种无用的空间，没有那么功利的空间，他可以可能慢慢的，他也开始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哎，可能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也说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适当的在暑期当中留出更多的空间给孩子。一个是让他放松，另外一个喘息，让他，第三个就是让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觉得可能
1: 对，
0: 是
1: 是的。
0: 一个更好的暑期的安排。
1: 对，其实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他去做了某些事情，他像你刚才说的，他这个事情，他觉得，哎，不太好，我不喜欢这个事情。那起码说，你也说找到了你自己不喜欢的，就是说这种事情，我以后不想去做这种从事这种工作。其实他也算找到了一种方向。
0: 对，
1: 对，因为他没有尝试过，他就不知道。
0: 是，所以还是多一点，让孩子去尝试，是吧？您的建议。
1: 对，是的，让孩子多接触社会，多让他去了解这个社会，他才能够对他自己未来的，他才对他自己有了想法。现在更多的是这些孩子对自己完全没有想法，居然就说我不知道3个字。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从家长自身也要去考虑哈，就咱们这个在暑期当中多一点空间给孩子吧，好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我们马上回来呢，我们继续要介绍两个专业给大家。今天要带来哪两个专业呢？我们稍后和您见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好的，继续我们的节目哈。今天我们的职校招生直通车，其实我们要介绍这个专业了。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个这个专业，其实也是蛮普遍的一个专业哈，就是商务英语专业。您觉得这个商务英语专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一个专业啊？
1: 商务英语专业呢，其实这个专业它经历了。它这个是个很老牌、很老牌的专业。
0: 嗯，
1: 其实有以前，在十几年前吧，
0: 嗯，
1: 就是有流行过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哎，我好像学想学英语，以后做翻译呀、啊，或是什么的哈。
0: 嗯嗯。
1: 然后呢，中间又有一段时间，这个专业不流行了。
0: 嗯。
1: 因为大家觉得好像学这个专业没有用了。
0: 嗯。
1: 这个英语就是一门语言嘛，你
0: 嗯，就是工具嘛。
1: 对，一个工具嘛，你也没有必要说专门去学这个专业。
0: 嗯，
1: 但是这两年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新型的业态出现，
0: 嗯，
1: 现在商务英语其实现在它的应用真的越来越广泛了。
0: 哦，
1: 现在又热起来了。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的外贸市场通过亚马逊呢，就是做这种外贸的网站呢，
0: 嗯，
1: 做国外人的生意的这个普遍性越来越多了，
0: 嗯，
1: 那么需求包括你现在出海，现在大家都流行出海，你说虾皮也好，就是这种视频类的，
0: 嗯，
1: 还有网站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机会要跟国外的这个打交道，要出口商品。
0: 嗯，
1: 那么其实你最基本的你还是要学会语言。
0: 嗯
1: 嗯，
0: 但是也有人会说，就像您刚说的哈，就是这个英语它本身就是一个叫什么，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技能，它熟能生巧嘛，它需要去专门去学嘛，它是这个商务英语它是除了英语它还需要掌握什么样，会学到什么样的技能吗？
1: 首先呢，商务英语呢它是对这个它这个里边它有一个商务，它不是说只是一个英语。
0: 嗯。
1: 那么商务里边呢，它其实呢就是还包括了一些基本的跟单流程啊，还有这个了解货物包装啊，产品说明啊，它是针对于这种商务进出口的。嗯，因为英语你像语言啊，就是等于说咱们平时交流的。
0: 嗯，
1: 这些也都是语言，吃饭呐、啊、喝酒啊、睡觉啊，反正这也是。但是
0: 有生活化的英语，
1: 对，
0: 生活化的语言嘛。
1: 生活化的英语，
0: 啊，
1: 对，是我们日常所接触的。
0: 嗯，
1: 但是你商务类的英语，你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学习的。
0: 嗯。
1: 那么你如果想根据我们的这个方向，比如说我以后想做一个外贸业务员，
0: 嗯，
1: 外贸跟单员，就是还有商务文员。这种就是你要跟商务有关，你还要说专门的去对商务类的进出口啊，这些你还有这个商业发票啊、集装箱啊、货物订单呢，
0: 嗯，
1: 这些要有一个学习和了解，这个你要专门学习的。
0: 嗯，是随着我们国家这种对外贸易的这种量啊，跟世界的这种贸易的量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是紧缺这样的人才哈，就是说可能惯常情况下大家理解英语嘛，那不就是生活上会说这个英语就行了，但是呢就像您说的，他可能在国际贸易甚至是包括这个商务的平台以及包括贸易业务的环节里面，
1: 嗯，
0: 实际上还有很多是需要跟国际的惯例来接轨的一些部分，那这些部分呢实际上它是有它的专业技能的这个方向的，是吧？你要了解产品的信息，你要这个懂这个供货商中英文的报价，是吧？这你也不是一般人，中英文报价这个英文报价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懂的吧，因为国际的这种交易当中它有它惯常的这种使用这个商业和商务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是吧？还有包括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会说英语，但并不代表你能进行商务谈判，
1: 对，
0: 商务洽谈， 是吧？你会英语和你会用英语来进行谈判，这是两个不同层级的事情，特别是当你谈到我们现在还只是说到商务英语作为一个大类，但实际上商务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概念，那可能在这个里面还需要有细分的方向，你比方说你有的是做这种咱们国家的这种大型的设备的啊，机电设备出口现在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块啊，那机电设备的这种专业领域当中的英语的运用， 啊，这种谈判，那可能还真不是一般的会英语的这个人才能够把握的。那或者说你是食品类的，或者说你是纺织类的，是吧？那这些其实都是可能都需要在这个商务英语的这个专业当中去进一步的去学习这个技能，是吧？
1: 对，商务英语它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咱们国家的对外贸易越来越多了，所以的话你包括现在各大企业，你像比亚迪，因为我正好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是学商务英语的，然后呢他还辅修了一个小科，他还辅修了一个德语好像是，然后呢他毕业以后呢就应聘到比亚迪了，比亚迪他应聘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大，应该是十几年前，然后呢他就一直在比亚迪成长吧，然后呢现在呢就在，因为比亚迪他太多的跟国外合作的项目了，你说汽车出口啊还有零部件进口啊这些，所以呢他们这一个整个一个部门就是跟国外对接的这个部门都有40多个人，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因为他们比亚迪内部我就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看到我这个朋友他进去以后他的收入非常稳定，而且现在的话比亚迪又分了房，然后呢薪资很高，真的也很高，然后他又通过在比亚迪呢他的找了现在的先生嘛，他的先生也是做在比亚迪就是做国外市场的，他们的整个的生活条件那我觉得已经很不错，很不错，
0: 就是待遇很令人羡慕，是这个意思吗？
1: 很令人羡慕，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在深圳那个城市，不仅分了房，他们自己还有钱，可以在深圳买房。
0: 啊啊，
1: 是的。
0: 啊，所以商务英语这个呢，如果感兴趣的这个家长，也可以多多留意这样一个专业哈，就是商务英语，其实一直以来也是一个非常传统、受到家长欢迎的这样一个专业。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回来呢，继续我们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潇逸。那今天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7: 大家好。
6: 好的，继续我们的来介绍这个专业。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商务英语这个专业，是一个传统的这个专业哈。接下来这个专业呢，其实也比较传统了。但是我想，即使是传统的专业，随着我们的时代，这个发展是特别快的，所以呢，可能前两年受欢迎的专业，这两年也不一定受欢迎，或者是说前几年这个被某一些网红说啊，你这个专业是天坑的专业，现在也可能是因为很少人去读，也可能会变成受热门的专业，所以这个专业是很难去讲的。而且呢，专业的发展也会随着咱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对他提出了要求，他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哈。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专业呢是护理专业啊，护理专业，其实应该是在未来还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样一个专业，是吧？
7: 对，护理专业也是一个很老牌的专业了。包括现在那个卫校，有专门的卫校，就是学护士的，这个专业就是每年的招生情况，来报读的情况也都非常好。大家对这个专业还是一直来说比较认可的。而且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老龄化，未来越来越需要这个护理人员，可能这个行业还是一个比较朝阳的行业。
6: 对，但是护理专业跟这个护士专业其实不是一个专业，是吧？
7: 它是这样子，护理专业的话呢，中专学的就是护理。中专呢，他是出来以后呢，他没有护士证，他这只能从事一些就是对老年的护理啊，就是从事护理工作，基础护理，还有婴幼儿护理，你包括咱们现在的那个月子中心啊，包括那个养老院呐、很多都是通过这个护理专业出来的。然后呢，如果他升大专。学生大专呢，他就可以考护士证，然后慢慢就可以走到医院做护士。
6: 所以他如果是在中专读的是护理的专业，那他希望能够做这个护士，提升到这个护士的这个工作的话呢，他就需要继续的通过高职高考去读一个这个大专
7: 啊，
6: 读大专的这个专业呢，他就可以拿去考一个护士证，那这样子他就可以从事护士的这样的专业，是吧？
7: 对，是的。 你要有专门的一个学习，才能在医院做护士。
6: 在其实现在有我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哈，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这个就业的这个市场，其实也在变化当中。一部分呢，就是有一些学生毕业之后比较难找到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并不是说我们社会缺少这个岗位，实际上是很多的岗位，很多的学生他不愿意去做。是吧？
7: 是的。
6: 比方说像是护理这个专业，可能有些年轻人他就会觉得说，哎呀，那照顾老年人啊，这个或者是什么换药啊、给药啊、测量体温呐，这个配合医护人员对老年人进行一些常见病一些护理呀，是吧？等等这些工作啊，我不愿意做，是吧？但实际上呢，另一方面呢，这些。特别是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这个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化的社会哈，那可能需要的这样的岗位会更多。那
7: 是的，
6: 愿意做的人少，那肯定市场调节，它就是它这个岗位的这个待遇、薪水、工资，它就会很高，是吧？
7: 对，
6: 这
7: 收
6: 是一
7: 入
6: 个
7: 就会很高，
6: 市场化的调节嘛，是吧？它的收入
7: 对，
6: 就会很高，所以其实是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选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这种。未来的生活的这种，他可以去做选择嘛，是吧？那我也愿意有一份高收入，那我也可以去做这个工作，是吧？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对于家长或者是社会公众捆绑大家的，除了收入之外，还有一个所谓的认为的，就是某些工作，这个低人一等，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国家其实一直强调，不管什么样的工作，它其实都是这个，人人都是平等的，劳动也是平等的。而且在我们已经出台7月1号前几天刚刚出台的广东省的技能人才的发展条例当中，也明确了，不管是技工学校，还是中职学校，还是高职学校，所有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不管是在落户、在待遇还是社会地位上，都跟本科院校同等待遇。我想，这个是一个未来的非常明确的一个大方向啊，也就
7: 对，
6: 是
7: 是
6: 说，
7: 的。
6: 咱们在挑选专业和职业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是根据我们的孩子爱好、兴趣、特长，以及包括这个我希望拿到什么样的收入，这样的去做一个选择，是吧？
7: 是的，现在你看那个之前那个在医院做护工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嘛，就是，有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生病了，然后呢，在医院想找一个护工，现在那个医院的护工就是好的护工，好的护工就是学过护理专业的，他懂得基本的一些，养护知识的，可能还没有达到护士的那个程度，但是呢，他学过护理专业的。如果能请到，就是说学过护理专业的、有过基本的护理知识的护工，首先你都要排队，而且它的价格都要翻倍，就是他们请不到，因为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工作很忙，然后呢，现在父母的话呢，因为你想原来嘛都是独生子，都是4个老人，2个就是一对一也两个孩子嘛，然后呢。就2个人要面临4个老人，那现在，老人逐渐身体，出现了，假如出现问题去医院，那2个孩子又上班，可能自己还有个小孩，所以就要请护工。现在那个护工真的是，我那个朋友还说让我有没有关系，帮他去找人，能不能找一个好的护工，都已经面临着这种情况。
6: 是，所以这个护工其实在未来的这个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才需求的市场啊。
7: 是的。
6: 其实不光是过去了，未来了，那就现在其实也是这样子。那最近有一些我看到一些新闻，有一些城市的一些年轻人在创业，他们做什么样的创业呢？他们就是帮老年人来这个洗澡。就是上门服务，就是他们把它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洗澡的设备，因为在很多老年人可能在家里面就是因为生病或者瘫痪，或者是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自理去洗澡了嘛，但是 家里人，普通的家人，即使生活在一起，那你要帮一个老年人洗澡啊，你得有几个人架着他才能够完成，是不是啊？而且很多时候老年人可能就是，如果实在无法帮这个老年人洗澡的话，就只是擦一擦，就不是洗澡，就是可能就是家里人只能帮忙擦一擦。但是可能老年人他很想洗澡，对不对？本身这个洗澡促进血液循环嘛，也是非常好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这个就有一些年轻的创业团队，年轻人他们就是有专门的这种老年人洗澡的浴盆带着，然后洗澡的这个设备，还有洗澡的这个防止这个感冒的这样的一个叫淋浴罩吧，淋浴罩，然后呢就可以在房间里面就可以实现帮老年人洗澡，那收费可能一次也是大几百上千的这样子的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是吧？其实就是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如果咱们的工作是一个是自己的力所能及，另外一个是真的能够服务这个社会，有人需要你能够帮不同的人实现大家的需要，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价值的认同。
7: 是的。就是我看现在有一些小区，就是现在就是老龄化比较严重的那个城市啊，现在有一些小区呢，他们就叫小区集体养老。现在咱们小区集体养老就是这个城，就是这个小区有多少老年人，大概在多少年龄以上的，然后呢社区呢会组织，就是说社区会成立了一个老年这个护理队，然后呢他们就会招聘一些学过护理基础知识的一些学护理的岗位，然后呢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突发一些疾病，他是你需要一些简单的处理再送去医院的，如果你可能没有经过处理送到医院就来不及了，所以呢他就是会一些简单的处理，你比如说冠心病啊，中风啊，或者是突然间的那个脑血栓啊或什么，他就会进行一些缓解，有一些设备配合进行一下缓解，然后再叫120过来送医院，就问题就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很多我看从以社区为单位，他们现在就有的在呼吁要建立这种养老社区。
6: 是，所以这个护理专业呢，它除了面向的老年人，还有这个婴幼儿嘛，婴幼儿的护理也非常重要，像保育员呐、等等哈。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这个学校的这位老师，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护理专业目前是学什么样的，然后未来的一个职业就业方向是会有哪些很具体的岗位呢？我们来听听看。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6: 好的，接下来呢马上要连线的这一位呢，为您介绍一下，是来自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公共服务系护理专业，也是护理教研室的主任谭丽娟，谭主任。谭主任您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家长们呢介绍的呢是关于这个护理这个专业。护理专业呢其实对于家长们应该说很多家长还是知道的，因为这个专业还是一个比较传统和经典的专业啊，特别是对于一些女生的这个家长来说呢，他们也比较关注这样的专业哈。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家长们来推荐一下，看现在的目前最新的这种情况下，这个专业有什么一些新的发展或者一些新的动向？那在咱们学校来说，这个护理专业它主要是包括学习一些什么内容呢？
8: 是这样子啊，我们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校呢，我们是属于公共服务系护理专业啊，然后呢它主要的一个学习内容包括课程的话呢主要就是学习我们这个最基础的这个专业课程，比如说人体解剖生理学基础这个护理学基础，那么还有一些专业课程核心课程，比如说像内科护理啊、外科护理啊、儿科护理以及呢妇产科护理，这一些贴合我们这个现代护理岗位需要的这些专业核心技能的一些课程。因为现在我们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一个提出呢，我们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跟我们人才培养成为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呢护理行业呢也是我们卫生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也很多的学子呢未来从事这个职业也是非常的一个热门的一个专业。
6: 嗯。
8: 另外的话呢，像这个护理专业，他们可以考。

0: 取一些像这个国家职业技能等级4级证书，比如说，护理证，这个婴幼儿发展引导员证、养老护理员证等等，
1: 那就是说，他们其实可以通过这些技能证书、技能证来这个从事不同的未来的这个方向的就业，是吧？那他们未来就是具体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未来的就业会主要是哪些方向或哪些岗位呢？
0: 护理专业的话，它的就业方向呢是比较广泛的，比如说主要面向各级医院，这个老年机构，母婴机构、老年事业产业单位、老年社会团体领域等相关的养老服务行业啊，比如说母婴护理行业，主要就是。培养他们具备能够从事、能够胜任我们护理行业、服务行业的一个技术服务工作，机构管理岗位等等，就是提供这样的一个高素质劳动者以及呢技能型专业人才。
1: 那这种岗位上，实际上就是他们需要去考另外的，什么其他的证件呢？还是说，如果是有了这个护理的专业的这个证件，或者是像您刚刚说的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养老护理员的这些证书就可以了，是吧？
0: 还可以参加这个高职高考。高职高考的话呢，它是也是一个人才一个途径嘛，出入途径，可以考这个护理证。以后未来的话呢，它还可以就是升学之后可以考取这个护士资格证等等有很多这个技能证这些证书可以考取的。
1: 就如果拿到护士资格证，实际上他就是可以作为上岗的护士，是吧？了解了。那有些家长呢也想进一步了解哈，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专业，在未来的话，这个它的这个发展的前景会怎么样？实际上，您刚刚也说到一点哈，就是未来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断的这个成熟，更多的这个壮大哈，那其实上有很多的这个从婴幼儿开始，特别是到老年人这样子的需要护理的岗位，实际上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是吧？
0: 对，是的，是的，现在非常的缺乏，像这个护理服务行业还是比较缺的，比较紧缺，
1: 好，那这个专业是不是相对来说，感觉女生好像报的比较多哈？是不是目前的这个状况是？
0: 目前像我们在校的学生的话，女生相对她的比例会占比大一点也有每个班的话也有男生，男生也
1: 也有
0: 是适当的，
1: 男生报。
0: 对，有的，
1: 我感觉可能男生可能也会比较吃香，一个是就是这个行业当中可能男生比较少，另外呢就是说，特别是对于这个未来这个老年化的这个社会，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护理，可能男生可能更胜任哈。
0: 是的，男生还是比较吃香的。他的就业，相比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体力方面呢，这个身体素质方面呢，他会更好。
1: 那这个专业它从未来来讲哈，它这个收入的薪水，它能够大概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收入的话呢，像目前我们这一个在校的实习生来说的话实习生他们目前，有些同学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3000以上有一些同学他可以4000多、5000实习的话，因为他可能就是关于他的这个经验呐，然后他的一个学历啊，他有局限，所以呢，一般就是3000多到4000多。那如果说以后他这个学历有提升呢，然后各个技能方面有提升的话，他的这个没有上限，可能1万多啊，去的好一点的医院，3甲医院1万多，对吧？也有的，
1: 好的。那咱们学校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护理专业，计划的招生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计划？
0: 我们学校江南理工的话，今年2024年护理专业呢是开设3年制。中继层次，一个是还有3-2分段的，基本的招生是100人，3-2分段呢也是100人，
1: 好的，100人啊，好的，那行，那今天节目，我们先采访您到这儿。我们如果是需要大家更多的了解关于江南理工的这样一个护理专业的招生的情况呢，也欢迎在这个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给我们哈。好，谢谢谭老师，谢谢。
0: 好好，谢谢主持人。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的，谢谢谭老师。

0: 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这个我们也谢谢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期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个更新的一些专业，以及包括一些新的，也许是一些传统专业，还有一些这专业呢在新时代下的一些新要求和新发展。好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的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好，今天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谢谢。
1: 好的，好的，
0: 好，再会。
1: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近日，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语料数据建设流通，深圳市已正式发布《2026年深圳市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申报指南》，通过语料采购资助和开放奖励，持续支持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在语料采购资助方面，最高补贴200万元。在语料数据开放奖励方面，最高奖励100万元。昨天，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广中江特大桥跨虎门跳水道斜拉桥双主塔完成封顶。至此，深江铁路全线5座斜拉桥全部完成主塔封顶，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深江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实现深圳前海自贸片区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2026大湾区广州国际服装及时尚生活展览会6月10号至12号在广州举行，展会汇聚服装、眼镜、皮具、箱包、鞋、珠宝配饰、原创婚纱6大品类，400余家品牌参展，62个国家和地区专业买家到场。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12号在澳门闭幕。主办方当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本届国际基建论坛见证21份合作协议签署，金额达99亿美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举办首映礼，该片将于6月18号正式登陆港澳院线。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

0: 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0: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0: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3: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医生刘平。今天呢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聊聊6月份和我们暑期我们家长所最关心的话题，儿童生长发育。
3: 太期待了，欢迎刘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活
5: 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平。他是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内分泌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26年，现任深圳市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他专注儿童生长发育调控、矮小症、性早熟等领域。今天他将带我们读懂孩子的生长密码，学会科学监测与身高促进。
3: 好，我们再次欢迎刘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关注的话题呢就是跟孩子的身高相关的哈。那身边就有很多的家长就有这个身高的疑问和焦虑啊，可以说是焦虑的不行。那有的人就说呢，哎，我家孩子看起来可能比同桌矮了半个头，是不是这个身高有问题呢？那还有的说哈，我和他爸啊都个子高哈，那这个身高呢肯定没问题，是不是不该焦虑呢？那还有的就会疑问啊，说这个现在矮不怕，青春期是不是长一长就窜上去了哈？可以说这个说法是五花八门，那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没底。
4: 主持人说的是非常准确的，这正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聊清楚的一些问题。孩子的身高问题，家长们的确是关心则乱。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很多孩子的话呢，明明已经出现了生长缓慢，但是家长呢却没有发现，等的真的是着急了。那么这时候呢，已经错过了孩子呢最好的生长发育期。所以呢，我今天呢想帮大家呢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怎么能早发现孩子出生呢，到他的生长出现的问题。第二呢，怎么把科学的帮助我们孩子呢来改善他的这样一个身高，追到一个理想的身高状态。
3: 太好了哈，这个正是我们家长最需要的哈。那咱们先从这个最基础的聊起，就是很多家长判断孩子长得快还是慢，这个身高高还是矮呢，全靠感觉哈。感觉呢比同龄人矮了一点，感觉呢可能一年都没怎么长。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感觉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很不靠谱。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能给我们先教一套每个家庭都能够学会的能够落地的科学监测方法呢？
4: 好的，就像主持人说的，感觉是不靠谱的。我们在儿童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不能跟着感觉走。那我们的儿童生长发育监测呢，必须是建立一个标准化、可重复、可追踪的这样一个测量体系。核心的问题在于三点，首先是固定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要有固定的测量方法。

0: 连续的这样一个数据的监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理清呢我们这几个重要的问题。
1: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哈，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端正在直播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刘平主任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你也可以在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四个字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页面跟我们来提问和留言，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的板块哈。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啊，就是说呢，很多的家长判断这个孩子长得快还是慢的都靠感觉哈。那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能不能先告诉我们一套这个相关的方法？那比方说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学会的、能够落地的科学监测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在这个监测的过程中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讲了一个固定的时间点。具体来说的话呢，我们三岁以上的儿童的话呢，建议呢每三个月呢进行一次身高的一个测定。那么这个测定的时间呢是相对固定的，最好在早晨起床以后空腹状态下去完成。因为经过一整晚这样一个平卧休息以后，我们脊柱呢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这时候测的身高呢是一天中最高的，也是最准确的。那么如果到了下午或者晚上去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脊柱受到一天的这样一个重力压迫，身高会比早晨的话就矮到1到2公分。所以呢我们在测量身高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固定的时间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呢我们在测量的话就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方式。我们测量工具呢是要经过校准的这样一个立式的身高器。那么有些家长说我家里没有这东西，那么你就是在测量体内什么的我们身高的过程中相对固定一个这样一个身高计，一直用这个身高计来测量，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动态的一个变化。然后测量的时候让孩子呢脱鞋立正站好，他的足跟、臀部和肩胛，就是肩胛骨啊，这三点呢要紧贴的这样一个立柱，让孩子要平视前方。每次连续测量的时候呢，测到了2到3次，然后呢误差呢尽量控制在0.5公分以内，记下平均值就 OK 了。那么最重要的时候呢，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将你这个连续测量的数据呢，要对照到呢我们这个标准的生长曲线图上去。那有些家长说我没有这东西，那么你是看到孩子如果生长发育偏慢一些的时候，你可以求助我们医生。因为我们的生长曲线呢是评估孩子生长轨迹的一个核心工具，相当于我们儿童生长发育的一个导航图。它能够直观的呢反映了我们长期这样一个趋势，远远的要优于呢我们单次的这个身高数值的这样一个判断。
1: 哦，明白了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的家长最关心的是，到底孩子这个一年长多少算正常？难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该引起足够的警惕了呢？
0: 是的，根据我们儿童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参考标准，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记忆方式。我们婴幼儿期的话呢，也是在3岁以下的孩子，我们每年的生长速率呢是不能够低于7公分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3岁以上的儿童，我们到青春期这一段时间，每年呢不能低于5公分。那么青春期的话呢，每年的生长速率的话呢不能低于呢6公分。如果呢我们低于了这个同一时期的这样一个标准值，那我们就认为的话呢可能要预警了。尤其是呢我们说这个孩子的话呢要提醒的是在3岁到青春期这段时间，因为时间跨度呢比较大，需要呢家长呢要去关心孩子这样一个身高的一个状态。如果连续呢我们在2个生长周期，也就是说呢2年之内他的年增长速率呢都低于了5公分以下，那就必须呢要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要去就医了。那么这时候在就医的过程中呢，如果呢我们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您的孩子的身高呢低于那什么呢同年龄同性别的正常儿童的第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呢我们100个同龄的孩子，您孩子身高呢正好是倒数前3名这个孩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为呢身材矮小症了。这就更一定要警惕，要去看医生了。那么如果呢就是这个孩子在监测的过程中它是一个连续的数据，他的身高呢明显出现一个生长速率显著下滑的状态，比如说从原来的50%一下就掉到10%以下，即使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矮小的诊断标准，也提示可能会存在潜在的内分泌或者是其他的慢性疾病的问题来调控我们生长发育呢出现了障碍，必须启动呢我们一个呢完整体 系的这样一个评估政策来进行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发现和早期的干预。
1: 哦，所以说这个早发现也非常的重要哈。
0: 对的。
1: 那刘主任，还有一个家长特别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哎，有人就问说，哎，主任呢，我和他爸爸的个子都不矮，那孩子肯定不会矮，那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呀？
0: 这个想法是大部分的我们家长的一个普遍的想法，他只是认为呢，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家长的遗传身高是可以的，那么这孩子肯定不会矮，所以就忽视了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最好这么一个时期，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个遗憾。那么其实呢，我们的遗传身高遗传因素呢，对中身高呢的确贡献度呢是非常大的，达到了70%。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遗传身高呢只是决定了身高的一种潜能，而我们后天出生以后的环境因素，包括呢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疾病状态，一些内分泌的调控激素出现问题的时候，这种潜能就不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就会达不到呢这样一个预期身高。所以呢，我们的每位家长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呢遗传身高来算算孩子这样一个靶身高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公式呢也很简单，大家可以记一下。你比如说男孩的遗传身高，它就等于呢父亲的身高加上母亲的身高加上13再除以2，就得到了一个孩子的终身的这样一个靶身高的一个状态。
1: 哦，
0: 那么女孩子的话呢，她是要用什么呢？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减去13再除以2，这样一个数值呢，我们要在正负波动的话，正负5厘米以内的话呢，属于一个呢正常的波动。
1: 哎，我想打断一下刘主任，一般这个身高的单位是按照厘米来算，对不对？
0: 对。
1: 如果是男孩的身高的话，一个靶向身高就是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加上13再除以2。
0: 对。
1: 女孩的是父亲和母亲的身高相加之后减去13这个数字再除以2啊，就
0: 是
1: 一个您的身高可能您的孩子可能将来会长到的一个合理的身高范围。
0: 那么如果孩子的我们实测身高呢明显低于了我们这个遗传的这个靶身高的，就是呢我们的负的5公分这样一个水平，或者我们的生长速度呢也非常低下，就不能够用遗传因素来解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及早的呢排除一些病理性的因素。那我们很多病理性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呀，生长激素缺乏症啊，或者营养不良啊，还有一些呢先天性的这样一个心脏病的孩子呀，先天畸形的孩子，那么这些潜在的没有突发出来的这些症状的话呢，是从身高中呢我们就能发现这些问题，所以要及早的呢要给孩子呢进行这样一个合理化的早期发现和早期治疗。那我们以前也遇到一个实现男孩，父亲呢1米75，母亲呢1米6，他的遗传身高呢也就是一个1米74左右的一个身高，但这个孩子身高呢一直是非常晚的。那么他的父母就认为呢错误的认为他是一个遗传身高肯定能长到1米74的一个孩子，所以呢迟迟呢就没有来去就诊。那么只是认为是一个晚长，认为青春期可能会有一个这样一个身高，
1: 可能觉得孩子是不是发育的比较晚那一类啊，耽误了他的治疗，对吗？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孩子的话呢最后呢就是在这样一个等发现就是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的过程中呢，他呢已经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那么他就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完全的一个呢我们的靶器官，也就是靶身高包括遗传身高的一个生长，所以你延误了这个孩子最终的身高。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早期发现早期的这样一个诊治过程中呢，要去发现的一些病理性的问题来进行及早的干预，这很重要。
1: 明白了。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单次的身高到底有多高哈，而是要关注一个自己的孩子持续的一个生长速度，对吗刘主任？
0: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定是一个连续的这样一个身高的一个监测。那我们的身高水平呢，一次身高水平反映的是当前的状态，而我们的生长速度呢，它反映的是内在的我们这样一个病理，就是内在调控机制的是否正常。那么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系统的甲状腺功能、生长激素，还有一些其他激素紊乱性疾病，比如说我们的库欣综合征，都会影响到孩子身高的一个表现。那么营养吸收缺乏性的孩子，还有一些呢我们先天性遗传疾病的维生素 D 缺乏呀，或其他一些疾病，还有一个慢性炎症啊，这些因素呢最终都会影响到一些生长速度，而不只是一个单次身高。那我们只要是生长速度在正常范围之内，即便的话是现在是偏矮的，然后仍然有这样一个增长的可能空间，但是一旦速度下降了，就意味着未来的它这样一个终身高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呢要在监测的过程中要看到呢我们垂体的生长激素轴、甲状腺轴、肾上腺轴包括性腺轴等关键的内分泌通路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要求助于呢医生呢早期呢进行这样一个呢确诊，然后帮助孩子呢尽早的要去干预，解决我们临床的问题。
1: 明白了刘主任。其实生活当中啊我们也遇到，就是很多家长呢 呢，只要一听到到孩子让去这个医院做检查，他们自己就害怕了哈。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就是一旦发现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速度慢啊，或者是这个身高落后，那带到医院之后，到内分泌科具体要做哪些的评估呢？
0: 是的，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呢非常心疼自己的孩子，总觉得是要抽血化验，还要做一些影像学检测，对这个孩子可能会造成一些生理上这样一个伤害。其实家长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内分泌科呢在评估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分层递进病因导向的一个标准化这样一个呢诊断流程的目的呢，就要搞清楚这个孩子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孩子的身材矮小是不是一个病理性的身材矮小，那么他这个身材矮小被确诊以后是哪一种病因所造成的，那么这种病因能不能够从病因学进行治疗，能不能干预，那么干预了以后这个孩子能不能长到预期的身高，他的靶身高是个什么状态，所以呢我们第一步要完善一个生长学的一个评估，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些检测方式，那包括呢身高啊体重啊这孩子坐高啊臀距评估呢，我们这个孩子第二性征的这样一个发育状态，那我们绘制成一个完整的刚才我们讲到的连续的这样一个生长曲线，来计算他的生长速度和他的这样一个中身高的靶身高，第二步呢就是说呢，我们要再用一些影像学的这样一个呢核心评估，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骨龄的一个测定，来评估呢我们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这个新指标的一个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病因学诊断的过程中要依赖于呢我们这样一个实验室的生化和内分泌功能的一个检测，那么这样一个检测的话达到了一个呢从我们这样一个诊断到这个病因学的诊断，第四步呢就要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一个排查，最终呢实现一个这样一个精准的诊疗的一个过程。
1: 非常具体的一个指引啊，就是可以挂号到内分泌科做一个具体的检查。哎，刘主任，其实我也知道啊，很多的家长呢只要一听到骨龄这个词就特别的害怕，而且还不太明白，所以想跟您请教一下，到底呢这个概念啊，骨龄大骨龄小呢分别意味着什么呢？那拍骨龄的片子对我们孩子的身体究竟有没有伤害呢？
0: 是的，骨龄呢是我们骨骼成熟程度的这样一个呢生物性的一个指标，它代表呢孩子真实的这样一个呢发育的年龄。那么骨龄与我们实际年龄的差值呢在正负一之间呢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如果我们的骨龄的话比实际年龄小一到两岁，就是说呢我们要大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属于呢超前，多见于我们性早熟啊、肥胖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这些促进发育的这样一些因素。当我们的骨龄呢如果是跟实际的这种生物性年龄的话小于两岁以上的，那就属于呢显著落后了，多见于我们的生长的缺陷呀，就是生长激素缺乏症啊，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或者有些营养不良症，还有一些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造成的生长发育的一个缺损。那么骨龄超前的话呢，就是说呢会压缩呢我们这样一个生长周期，现在看它的个头正常的，但最终呢会导致呢我们的骨骺的提前闭合，那么造成了中身高这样一个受损。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性早熟的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孩子尤其是女孩的这样一个生长发育过程中是非常常见的。那么骨龄落后呢如果是伴有生长速度下降的时候呢，多提示我们内分泌的这样一个呢功能的一个不足，那我们在这个原则上呢对于病因性诊断就要进行一个精准的治疗，可能是一个激素的替代治疗的方式。那么至于大家来到医院以后呢都担心的这样一个拍骨龄片我可能会有一些辐射X 光线这个照射，那么关于辐射的问题呢，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很科学的去讲一下呢，拍一张左手腕的这样一个骨龄片的这个辐射剂啊，它大约呢相当于我们正常生活环境中呢半天的这样一个自然辐射量，或者坐一次长途的飞机这样一个辐射量，对孩子的这样一个健康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家长可以完全的这样一个放心的。
1: 所以我也听明白了啊，所以骨龄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诊断的一个标准哈，做一个检查是很有必要的。那既然刚才我们刘主任提到可以做一些治疗，比方说激素的治疗，那么也想问一下您哈，就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去做这个激素的激发试验呢？那这个检查痛苦吗？安全吗？
0: 那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呢我们要做一些内分泌的这样一个相关激素的一个检测，那我们这个内分泌激素检测呢有基础的激素检测，也包括一些动态的这样一个呢刺激实验，那我们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它就是一个我们内分泌的一个刺激实验，它是我们判断生长激素分泌是否不足的一个核心的检查，那么主要呢用于诊断中这样一个生长激素缺乏症呀，或者是我们的生长速度显著落后的骨龄落后的，包括呢我们身高呢低于第三个百分位点的这样的儿童，从 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生长激素缺乏型的，这种缺乏的是一个绝对或者相对缺乏型的人群呢，都适合做生长激素的继发实验，看看它的这样一个储备功能。

0: 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是通过药物或者运动呢，刺激我们的垂体呢分泌呢我们的生长激素，并在呢不同的多个点呢来测定呢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水平的这样一个方法学。那我们都知道呢，就是说呢，我们的生长激素呢，它是一个脉冲式分泌特点，基本上我们体内的激素都是一个脉冲式分泌。那么生长激素的脉冲分泌是每三个小时呢，它就有一次呢这样一个峰值，那全天有八个脉冲分泌的高峰，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呢下降速度呢，就是它这样一个呢衰减期呢也是非常短的，仅有20分钟。因此呢，我们单凭一次的这样一个基础的采血呢，不能够准确的判断体内的生长激素，那么无法的话呢达到这样一个峰值的一个水平，无法判断是否达到一个峰值水平，因此呢不能够单次呢进行生长激素测定来作为呢我们生长激素功能紊乱的关键性的判断。所以呢这样一个对于这样一个身材小的人群的话呢，我们要结合呢生长激素激发实验来做出准确的一个判断，根据刺激判断以后呢不同时间点呢是否超过我们这样一个峰值来判断呢它是不是缺乏或者部分缺乏的，这都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了，可以来医院呢进行再进行的这样一个咨询。那么当我们就很多家长呢听到这样一个激发实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让一些孩子们要住院呢进行激发实验，这样的话可能更就科学
1: 引起了紧张。
0: 对对对，所以家长一听要住院要做激发实验就非常紧张。其实呢我们这个实验是一个非常成熟和安全规范的这样一个医疗流程的。那么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呢，我们会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舒适一个环境，建立这样一个呢静脉的通道，采血就更方便一点。那么使用这样的个我们安全剂量的激发实验呢，比如说我们精氨酸呀或者胰岛素啊，这些药物在临床中都已经使用了数十年了，那么安全性也是非常良好的。那我们是一个多时间采点，我们给建立一个静脉通道以后呢，会全程的监测患就是孩子的这样一个呢体征啊，或者包括他的反应程度呀，那么整个过程的话需要2到3小时。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耐受良好的，那么也有个别的话呢可能出现一些局部的过敏反应啊，或者全身的头晕啊不适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话是在全程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进行这样一个呢监测和随访的，我们能够确保孩子在整个过程中呢安全和舒适性的。所以呢家长呢也不用担心，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科学有效的判断我们生长激素是否缺乏的一个有效的诊断，因此呢是需要呢在我们这样一个呢临床的判断过程中呢要进行了积极的这样一个呢激发实验来确诊的。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两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六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三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医生刘平。
4: 我们再次欢迎刘平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也是很多家长最关注而且是有点小焦虑的问题，就是关于孩子的这个身高为什么长不高啊，那什么样属于晚长，什么样属于这个生长激素的缺乏的问题。那最后呢，想请教刘主任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纠结的，那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区分这个孩子到底是晚长还是说真的有这个矮小症相关的疾病呢？
5: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大家呢在临床中呢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那么很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个晚长型的，也就是我们体质性的青春期延迟，但是实际上它跟我们病理性的矮小症的话呢，它是有一定差别的。我们需要进行严格的鉴别诊断，防止呢误认为呢青春期晚长型而耽误了孩子这样一个正常的生长。那么晚长的孩子呢，通常有以下的特征。首先呢，他的这样一个呢出生体重的话呢，他是一个体重和身高呢都是正常的。那么这样一个儿童期呢，生长速度呢虽然轻度偏低，但每年呢仍然以五公分以上这样一个速度呢在生长。他的这样一个呢骨龄呢可能轻度落后，与我们这样一个呢身高年龄呢是相匹配的。那么有家长呢就这样一个家长的晚长史，你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才开始这样一个长高。那么呢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个内分泌激素检测的过程中，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啊、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呀，包括一些功能性测定的时候，它都是正常的。那么进入青春期以后呢，会出现的追赶这样一个中身高的一个状态，达到这样遗传水平。那么这样的人群的话，就属于晚长型的。那我们的门诊呢，就有这样一个孩子，他本来的身高1.32米，骨龄的话呢，就是一个9岁半的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爸爸呢，有明确的晚长这样一个历史，那么16岁以后才快速生长。那么这个给这个孩子呢，做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呢，生长发育的一个测定评估后呢，就嘱咐他定期监测。那么孩子13岁进入青春期，连续两年呢每年身高呢都在这样一个追赶，那么最终身高呢也达到1.74米，完全是一个遗传水平。所以这种孩子呢就是一个正常的晚长型的青春期有点延迟的这样一个孩子。那么病理性矮小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想到的可能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身高呢就偏矮一些，那么就低于胎龄儿的孩子。那么也可能在这个生长速度的发育过程，就生长速度的话呢每年都是以低于5公分的速度在生长，它显著的呢落后，然后呢或者是在早期的话有一个超前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我们讲的性早熟。那我们的内分泌指标呢虽然也没有异常，但是没有青春期48追赶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它中身高呢最终呢也会受到这样一个损伤。由于呢显著落后或者是性早熟的过度超前，都会影响我们的中身高。这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严格的鉴别，所以不能盲目的按照家长的感觉去看到的等待他的晚长，但是你错过了孩子最优的这样一个生长干预期啊。
4: 还是要早点发现早点干预哈。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好的，刚刚的刘主任从宏观层面为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科普啊，关于这个孩子身高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呢，理论是清晰的哈，但是真实的案例往往更有说服力。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那么在您20多年的一个临床工作中啊，一定遇到了很多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孩子，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真实的诊室故事呢？
5: 好的，那我们就用三个非常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提醒。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我们早期发现，其实干预的问题，这是一位呢7岁3个月的孩子入学体检的时候呢，他的身高呢达到了18.20厘米，就是达到了118厘米的这样一个状态，处于第10杯的这样一个百分位点，看起来似乎呢还在正常范围之内，但幸运的是呢，他的家长呢非常细心的，他们连续呢按照我们这样一个要求呢进行了2年的这样一个认真的我们的身高的一个记录。 那么发现的孩子每年的生长速率呢是个3.7公分到3.9公分，是远远的低于5公分的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生长速率的。那么家长带着孩子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将他这样一个连续的数据呢画到这样一个生长曲线上，发现曲线的持续向下的这样一个偏离状态，进一步确诊以后呢，就确诊为呢部分性的生长激素缺乏。那么从这个7岁半开始呢，我们进行规范化这样一个干预，第一年就长了8.3公分，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4: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生长激素缺乏性的孩子，我们早期干预，它给点阳光就非常灿烂。随着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呢，科学监测和连续的记录，早期发现孩子就是受益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错，那他的问题主要是后来确诊为是部分性生长激素的缺乏哈。那这第一个案例，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关于误判为完长的案例吗？
5: 前面我提到那个10岁的孩子，他就这样情况，父亲呢是1米75，母亲呢1米60，他的遗传靶身高呢是1米74，但是呢孩子身高呢就1米26，他低于呢第3个百分点了。那么这么低的百分点，家长呢还仍然是错误的认为他是一个完长型的，拖2年以后才来检查的。当时我们确诊的时候，他是一个生长激素绝对缺乏的孩子。那么这样一个骨龄呢已经完全落后了3岁以上了。虽然我们也及时进行了干预，但是最终的终身高的话呢， 还是没有达到呢这样一个呢他这样一个靶身高，他的终身高呢又少了这么样5到7公分的一个状态。哦，好可惜。这个案例呢让我们也非常痛心，也就是呢我们这个家长的凭着感觉走，然后凭着这样一个自以为呢他的这个终身高呢能够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如果他能够早一点的警觉，早一点的来评估，那么孩子结局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哎，
4: 这个案例呢，它跟第一个案例不同啊，它是一个这个生长激素的完全缺乏哈。那有没有一个判断为性早熟的这个身高挽救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听完之后也能够更加充满希望感呢？
5: 是的了，那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女孩中间呢发生性早熟的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孩子呢在这样一个青春发育之前呢个头在猛长，哎，家长还觉得非常喜悦，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性早熟的孩子，最终呢会影响他终身高。那我们接诊过一个8岁1个月的女孩，身高是1米31，当时家长呢并没有发现这样一个 那个这样一个发育提前，因为孩子呢就说呢就是乳房有点发育有点胸痛，那么妈妈带他来做检查，这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乳腺呢已经开始发育了。那么拍骨龄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11岁4个月的骨龄了，他的年龄是8岁啊，但是骨龄已经11岁了，是了，超前了3个岁的这样一个骨龄。那么这个骨骼呢我们就看到一个11岁的骨龄的话呢，相当于一个青春期发育前很快就要月经来潮的一个孩子这样一个骨龄了。那么这个骨骼愈合是非常快的，那么在这样 一个预测身高的过程中，我们预测它只有1米49的这样一个身高，所以我们及时启动的这样一个确诊性早熟，女孩的性早熟一般都是一个真性性早熟，所以呢我们启动性早熟的一个规范干预，使用了我们真爱吃这样一个类似物的抑制性腺的这样一个过早启动，让她这样一个骨龄的骨骼的愈合呢放缓，达到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进行了这样一个生长激素的联合应用，也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中讲到的一个呢双打的 这样一个治疗一个方式。那么经过2年7个月的规范治疗以后，我们停药后，孩子正常的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呢青春的发育期。那么最终身高达到了1米57，挽回了将近9厘米的这样一个关键身高。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当家长呢发现了尤其女孩在这个性早熟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及时的干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能够再加上呢我们生长激素的治疗，就能够及时的进行双打，能够进行干预，争取到呢宝贵的这样一个生长时间。虽让孩子的话终身高 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理想程度。
4: 是的，身高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现在孩子们真的是越长越高了啊。而且刚才这三个案例呢，我们也听到了哈，那一个是这个生长激素的部分缺乏，一个是生长激素的完全缺乏，还有个是性早熟。那么这三个原因呢，都可能会导致您孩子的身高可能长得不到位哈。但是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感动和警醒。那么一个是科学监测带来的一个好的结果，一个是延误干预的遗憾，另一个就是及时干预的成功。我们也非常感谢刘平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4: 好的，刚刚我们听完了案例之后呢，也是有一些心中的疑惑哈。那么也相信呢，各位家长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在家里我们具体能为孩子到底做些什么呢？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能不能帮我们送上几招实用的易操作的这个孩子身高的保证符呢？
5: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也准备了四个这样一个安心的锦囊，那么奉献给呢我们这样一个家长和孩子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呢，家庭监测的三步法。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身高这样一个监测，毕竟是一个固定时间、固定工具、固定记录的一个方式。那么每三个月测量一次，固定的时间的话呢，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起床后的空腹状态下去进行测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固定的工具，买一个经过校准的这样立式的身高计，贴在平整的墙面上，然后呢我们进行这样一个呢测定。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固定记录，每次测量的话呢，两到三次呢记录一个平均值，每三个月测量一次，我们记到本子上，然后呢按照这样一个呢周期呢，你比如说三个月到半年呢，我们看看它这样一个生长曲线，尤其是两个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两年之内的这样一个监测，对孩子生长轨迹呢就可以一目了然，任何异常呢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能够及时救人。
4: 是的哈，刚刚这个是一个关于记录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家庭监测的三步法，固定工具、固定时间跟固定记录。那么在这个营养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给到我们的家长们呢？
5: 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提到营养的这个三要和三不要的问题。第一个呢，要保证呢，就是我们三要要保证呢这个优质蛋白质。每天呢，保证孩子身高在长的过程中呢，喝牛奶的孩子和不喝牛奶的孩子这种差别是很大的。所以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适量的这样一个呢鱼虾呀、瘦肉啊、优质蛋白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第二个，你要保证足够的这个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补充。这个呢不是让我们去补充的额外的，是要孩子要在户外活动，去多晒太阳，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这样一个维生素 D 和这样一个钙剂的补充。第三点呢，就是一个饮食的均衡性和多样性，我们的主食呀、蔬菜呀、水果呀、豆奶呀都要达到一个充分的补充。但是呢要三不要，不要去因为孩子长得瘦弱了、矮小了，或者是发育有点迟慢了，不要盲目的给孩子吃一些增高的保健品呀、滋养品呀、长高的一些药膳，这些东西可能还有一些呢这样一个激素样的物质，会加速我们的骨龄这样一个成熟，短期的话呢看见长高了，但长期的话会影响我们终身高的一个损伤。那我们也讲到了我们中国这样一个保健产品，就是三无产品，第一个呢没有固定厂家，第二个的话呢是无毒，但就是呢那什么呢无害也无用，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警觉。第二点的话，就不要过多的摄入高热量的这样油炸食品和含糖饮料，容易造成肥胖和内分泌这样一个紊乱。所以现在儿童的青春发育期的孩子这样一个肥胖与我们的生长发育是息息相关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呢，不要依赖的所谓的长高这样一个偏方，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就是说呢，我们要科学的去判断，把你的孩子带到我们这样一个内分泌诊间来，让我们医生呢做出科学的判断，让你及早能够发现。
4: 好的，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刘主任给我们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医生刘平。
2: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分享的是安心锦囊环节啊。刚才我们聊的非常多，比方说这个关于孩子身高的一个监测方法呢，分别是需要固定工具啊、固定时间，以及还需要固定记录，包括呢我们的营养也是需要做到三要和三不要。所以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刘主任啊，有没有这个睡眠与运动的黄金法则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呢？
3: 好的，我们在睡眠方面的话呢，主要是生长激素呢，我们要讲到它这个激素有一个特殊性，它主要是在我们夜间深睡眠阶段的话，它是一个高峰分泌的，所以我们的分泌高峰呢在晚上的十点到凌晨的两点钟。
2: 嗯，
3: 那么所以呢孩子最好是在晚上九点半之前呢就要上床了。
2: 嗯，
3: 那么十点钟呢到十一点钟呢进入我们的这样一个深睡眠状态，那这个深睡眠状态越好，这个孩子的话呢这样一个生长激素分泌呢就会越高，高峰值就会越高。所以不同年龄段呢我们需要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是国家在给孩子呢儿童期的孩子在减负的过程中就是来促进我们这样一个身高的一个发育的过程。所以呢不同年龄段的睡眠时间呢是要求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三岁到六岁呢我每天要求达到十到十二个小时的足够睡眠时间。
2: 嗯，
3: 那么六岁呢到十二岁之间呢每天需要九到十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青春期的过程中我每天要八到十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孩子的话呢现在这样一个呢学业的负担呢包括就是个户外活动减少啊，他这样一个睡眠时间的话呢是非常少的，所以国家呢整体提倡来减负就是要保证孩子这样一个充足睡眠，保证他这个头的发育。那么在运动方面的话呢我们最能就是促进长高的运动就是一个纵向性的运动，也就是个弹跳性的运动。
2: 哦，
3: 你比如说跳绳啊、摸高啊、篮球啊，这样一个跳跃式的纵向性的长高型这样一个运动最好的，包括呢我们这样一个游泳，它是拉伸型的运动。那么每天的话我们要坚持呢30到60分钟，每周的话呢要到5到7天，但是避免呢太大重量这个力量的运动，包括这个肌肉的这样一个阻抗性的运动。那么这个大重量这个深蹲啊、杠铃啊，这些呢会对我们的伸展板呢造成的过大的压力，所以很快长不高的。那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呢尽量是一个有氧运动，尤其是呢家里说呢哎呦没有天天没那个时间天天去跳绳啊或者是打篮球啊，那怎么办呢？家里做一个这样一个摸高的这样一个呢弹跳器，可以孩子在每一个房间中呢放一个，一进门的时候弹跳摸一下。
2: 嗯，
3: 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习惯，那这样的孩子的话呢也会在就是促进他这样一个呢身高的正向的这个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2: 嗯，所以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的这个举重运动员啊他可能身高受限啊，可能也跟这个原因相关。那刚才呢我们聊到非常多，比方说所谓的生长激素缺乏，部分缺乏或者是完全缺乏，也包括这个性早熟，能不能请刘主任给我们一份哎，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带孩子去内分泌科检查的一个就医的时机清单呢？
3: 好的，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这个状态下孩子应该被及时的关注要去就诊了。那么就是首先要讲到呢我们的年生长的速度呢低于了我们这样一个正常的标准，也就是跟同龄人来相比较的过程中，刚才我们讲到了呢三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就是要在7公分的，那么三岁呢到六岁的这样一个到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话呢我们要至少要5公分、
2: 哦、
3: 那么呢我们青春期的孩子的话呢要到6公分以上这样一个生长速率，如果低于这样一个正常的标准我们就要及时就诊了。那么第二个呢标准的话就是我们的身高呢低于呢同年龄同性别同地域儿童的第三个百分位点，也就100个孩子你是倒数第三名的这样一个孩子、
2: 哦、
3: 那么这时候要去关注了。
2: 嗯，
3: 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对这个性早熟的骨龄的明显超前，然后呢或者骨龄明显落后的这些孩子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女孩子8岁之前就出现乳

0: 见的发育，男孩的话在9岁之前呢就出现这样一个阴茎呀睾丸这样一个增大的时候，提示性早熟的时候，我们要及时要就诊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孩子呢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生长的停滞，以前长得很好，那么突然近这一两年的话呢不怎么长个了，明显减速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家长呢要去关注这样的问题，带你的孩子及时就诊，让我们的医生帮助你呢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然后打早达标的一个状态。
1: 对，给了我们一份非常清晰的关于孩子什么时候才需要去医院内分泌科检查身高的一个时机啊。比方说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这个骨龄是明显超前或者是超后，或者是有这个性早熟，那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女孩8岁前出现了这个乳房的发育，男孩9岁前出现了睾丸的增大啊，都属于这个性早熟。那或者是您的孩子在100个孩子里面身高处于后面的3位，那都需要及时的去医院做一个干预和就诊。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是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刘主任，以下这几个说法啊，请您直接用对或者是错来判断，并给出一个简短有力的解释。我们来看一下说法一啊，第一题啊，孩子呢现在矮没关系，青春期会突然蹿起来，不用着急，那这个说法对吗？
0: 错误的。我们盲目的等待完长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延误干预的一个原因。如果儿童生长速度持续低于我们正常的标准，或者身高明显落后，必须到医院来进行评估，排除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不是所有矮小的孩子都会在青春期出现一个身高增高的一个状态的。
1: 哦，好，来看一下第二题啊，说这个3岁到青春期前的儿童年身高增长速率低于5厘米，就属于生长速度异常，需要就医评估，那这个对吗？
0: 这是对的，这是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根据我们中国儿童生长发育的参考标准，连续2年他的身高低于5公分的生长速率就是一个红色预警的信号，必须就医。
1: 那看一下第三题啊，说这个给孩子吃一些增高的保健品，长高的药膳，能安全有效的促进身高，那这个对吗？
0: 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言论，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因为我们很多增高的保健品的话呢，是其实含有激素类的物质的，会加速我们的骨龄成熟，会促进我们这样一个性早熟的发生。短期内看我们是身高长高了，反而长期的话会造成我们的骨骼的提前愈合，中身高呢明显受损，所以临床是严禁使用这样一个补品的。
1: 好，来看一下第四题哈，说这个骨龄啊是评估儿童生长潜力的金标准，那骨龄超前呢会直接压缩生长周期，导致中身高受损，这个对吗？
0: 这是对的。骨龄呢代表我们孩子真实这样一个呢生长发育的一个年龄，那骨龄超前呢就意味着生长周期已经缩短了，骨骼可能会提前愈合，那么最终呢影响的是这样一个中身高。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刚刚呢8个问题啊，刘主任全部是判断准确，并给出了一个核心理由，让我们长了非常多的关于孩子身高的知识啊，非常解释的这个清晰也明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能不能请刘平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心孩子身高的家长朋友们呢？
0: 好的，我想对所有的家长说，在我们的儿童生长发育呢具有不可逆性，那么这个科学的监测、精准的评估、分层的干预、长期的管理，能帮助绝大多数的孩子达到自身的最佳的遗传身高，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才是最靠谱的这样一个呢育儿智慧。
1: 好的，感谢刘主任啊，给我们完成了一次儿童生长发育的一次全面的科普。那我们也希望呢，各位家长能够把今天的这个知识哈，用到日常生活当中，用科学的方式守护孩子的成长。感谢刘主任，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广东省水利厅今天9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御汛警和组织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公众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河滩等低洼地区，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以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省主会场系列活动，12号至14号在包茂高速茂名博桥服务区举办。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在茂名博桥服务区搭建起一个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示、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让民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魅力，乐享文化成果，为百千万工程添彩，为广获行天下助力。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佛山主会场活动12号在佛山市博物馆启幕，现场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示佛山20年来非遗保护发展成果。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美国密歇根大学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较5月的44.8有所改善，但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四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七月十一号到十六号，六天五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七月十七号到八月一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十六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八五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

0: 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1: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4: 4月22日他去世，4月21日我出去看到一只学飞的暗绿绣眼鸟雏鸟不小心掉到路上了，他在呼救，他的母亲在焦急地回应，这个情景让我很悲伤，这是我当时记的一笔。4月30日听到蝉鸣，5月3日在微雨中慢跑了4公里，湖腹与空气接壁。5月11日见到许多萤火虫，仿佛来自冥界。5月23日带孩子参加丹霞山鸟赛。7月16日去董寨自然保护区。7月31日第一次见到银环蛇。
5: 46岁本是人生丰饶的季节，他却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大雪，爱人患重病并最终离世，于是他在自己的一本46岁大雪这本书里面记录下了痛彻心扉的告别记录。他记录了有关于生命、失去、爱的深刻探索，而那一些他无以排解的悲痛驱使着作家赵艳华走向自然，也走向了身旁的岭南公园与荒野。在四季流转的凝神观察飞鸟的轨迹、昆虫的生死、树木的枯荣当中，他也走进了记忆深处的北方平原故乡，在冬日的雪野上面辨认鸟的方向，辨认鸟的痕迹，在村庄的变迁里面回溯家族的记忆。46岁大雪是散文作家、博物观察者赵艳华所创作，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乐府文化出品的散文集。介绍一下这一本书的作者，那作者赵艳华生于河南，定居在岭南，他是一名中学的语文教师，他也常年行走于山川林泽之间，在草木虫鸟的呼吸里面，他书写自然，书写人心与时间。这一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分为3个部分：自然观察与个人身世的交织叙述，对于岭南地区自然生态的探索，以及对于河南家乡人群与自然的观察书写。这一本书是通过走进岭南公园与荒野去观察飞鸟、昆虫、树木的荣枯，并且走进了在他记忆当中最为深处的关于北方故乡的一些故事。那他也是将个人的伤痛与对万物生灵的前进观察是融为到了一体。那这一本书的核心呢，也是一场向死而生的精神跋涉。那这当中既有对于科学观察的冷静，那亦含有文学表达的深情。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

0: 进作者赵燕华的散文集46岁大雪。
1: 确实这是一个身份的相遇，我是语文老师，然后在刚刚教了学生一篇文章，就是论语里面的孔子呢，在里面有句话，他建议学生呢多读诗经，诗经就除了心观群苑的作用，他还提了一嘴，他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那我自己想了想，我的博物学爱好似乎应该是从很早之前的一本那个诗经植物图鉴开始的，就是这本书呢，就是让诗经活了起来，就变得触手可感。那我在我家乡读这本书，就发现哎，原来我家里面的车前草啊、榆树啊、木槿啊、杨树啊，甚至那个地黄，它都活在2000多年前的这个书本里。可以说那本书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后来我还买了一本叫《楚辞植物图鉴》，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契机。第二个契机，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来自孩子。就是我家小孩7、8岁的时候，我带他去参观了我们这里的华南国家植物园的这个夜观的活动。在那次夜观活动里面，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晚上是这么的精彩。后来做一个6年家委，我自己也开始在小区周围夜观，并且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夜观。我组织了很多活动。就是当你是一个组织者的身份去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肯定得踩点备课。那个时候观察自然，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是开始认真的去观察自然了。啊，这个是孩子带来的。还有一个功劳应该归功于我的学生。就我们学校呢是一个观鸟传统非常悠久的一个学校。我教的学生很多都有观鸟的兴趣，我的一个学生叫做迟红剑，他呢观鸟爱好者，也是蝴蝶爱好者，他就送给我一条虫子，是柑橘凤蝶的幼虫。就是在饲养这个虫子的过程中，哇，我觉得患得患失，焦虑无比，就跟养孩子差不多。但是最终我还是体验到了把一只蝴蝶从手里面放走的这个乐趣，这个真的很震撼。后来我又另外一个学生朱江，他送给了我很多只螳螂，3只不同的螳螂，根据他的指导，我居然养活了，而且体会到了观察乐趣。所以想一想，我觉得这个契机就来源于各种机缘的巧合，真的很好玩。我觉得诗，就是尤其是诗歌所描写的景物，它一定会在某些时刻击中我们。它就是好像是一个古今的一个契合，我不仅仅是树，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在这里我举一些例子啊，很好玩的例子。就是今天早上我进到我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电脑键盘上落了一只浮游。我说键盘上深陷一只浮游。浮游是它在水里面会生活很长时间，它出来呢就很快就会交配死亡。所以我们高中阶段最重要的一篇课文就是赤壁赋。赤壁赋里面苏轼就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个蜉蝣是如此的渺小短暂，但是它的身形呢又很秀美很纤弱，就让人很有怜悯和感慨之心。所以我经常会抓到一只蜉蝣给我的学生看，我说你看，这就是蜉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那只蜉蝣。再提到赤壁赋的另外一篇后赤壁赋。后赤壁赋苏轼在里面提到了一个道士，他说那个道士悬长缟衣，飞鸣过我。就是穿着黑色的下衣，白色的上衣，边飞边叫，然后经过我在晚上。就是作为一个博物爱好者，我就在想，苏轼说的这个道士虽然是个道士，但是是一只神秘的大鸟，它可能是夜间的哪种鸟类呢？然后就对它博物学推测，要么是苍鹭，要么可能是丹顶鹤，或者是另外的灰鹤，就是那种上面白下面黑的。然后因为苏轼他自己可能也无法命名，在那个年代。 还有一个就是苏轼，他写过，这个是我自己专门做过研究的，苏轼写过他的妈妈，他说既先夫人不惭鸟雀，他有一篇文章说他妈妈非常的喜欢，就是有爱心保护小动物，所以呢他说他们家有一棵树，树上能够聚集着四五百只同花凤，聚集在梧桐树上的这个凤，那我后来查了一下，原来就是四川很有名的，西南地区很有名的这个美丽的小鸟叫蓝喉太阳鸟。就是以当代的博物学视角进入古诗文，让古和今来一个碰撞，我就会觉得千年以前的那些东西他们是活的，就好像诗经仍旧活在我家那个河边一样，连带的文本呢它也有了温度，博物学视角会让古代的东西有温度活起来，这个是我经常会有的一种很有趣的一个发现。我甚至很想做一个就苏轼诗文当中的博物学研究。
0: 那作者还记得丈夫刚刚确诊的那一天的平静，而她是被巨大的压抑压得喘不过来气了，走出家门，那也是偶然地走到了小区前的臭水河，那这是一个暂时被城市建设者们所遗忘的地点，河水很臭，地面湿滑，那植物也是疯长，落叶遍地，虫儿是四处乱窜。作者在书当中写道，一走脚下就咔嚓嚓的乱响，长的虫子从孔洞当中仿佛无头无尾的爬过，蜘蛛丝掉下来粘我一脸，在一个臭烘烘的泥潭旁，我看到了一丛奇大奇壮的紫花，这东西仿佛是抽取了什么精华，吃了某种膨大剂，每一片叶子都巨大浓翠，比寻常的大几倍，悍然张扬，一反公园路边的同类们那一种精致的可怜，让人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这臭水河边的动植物反而比整洁的绿化带更有生机，在盯着他们观察的时间里，作者赵艳华重新的找回了平静。他说，因为鸟儿嘹亮的叫声里都饱含着春天生生不息的福嘛。臭水河虽臭，但还不想马上的离开，大自然也是不止一次像这样无比的包容轰住了他。在那一段被焦虑和忧愁所占领的日子里，作者说，公园深处里面一棵红艳艳的乌桕树，那棵树树冠饱满葱郁，一束红艳艳金灿灿的叶子，夕阳几乎是把那所有的光芒都洒在了他的身上，只要有人经过，那绝对会被他那耀眼夺目的光彩所吸引。树长在草坪之上，脚下是浓密的菊花，而背后是两棵高大的木麻黄，像是为了躲避木麻黄沉重的关怀，他朝斜侧伸出了枝条，这不经意的旁逸斜出更给了他一种让人怜爱的姿态。这棵树简直像一个美人，安静妖娆，不动却热烈，却有着无限风情。
1: 那篇乌桕树也是来源于我在教授一篇文章，叫做《荷塘月色》。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面呢提到了西洲曲，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语文老师，我肯定得去查一查西洲曲。读西洲曲的时候，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做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读起来这两句呢，你就会觉得非常的苍凉而且孤独。作为一个观鸟人，我就知道伯劳长什么样，是怎么飞怎么叫的，它叫起来一点都不甜美啊，就是非常的嘶哑粗糙，所以晚上如果天晚了，伯劳飞起来去叫，这个声音真的给你带来的感受，并不甜美。 我又顺手查了一下乌桕树，看到乌桕树白色的果子，我觉得哎，好像在哪儿见过。那后来我就想起来，我们教学楼前就有一棵，就是那一次乌桕树就从鲁迅的笔下我是见过很多次，然后呢在江南的很多诗词里面见过，那是他第一次从书上概念里走到了我的生活里，尤其是这两句诗，因为他很苍凉很孤独，就暗合了我那个时候的心境。那个时候正是在陪伴先生治疗，然后每天上班，上班了就买菜做饭，然后给他煮饭，就这样子。所以这棵树它因为一种很奇妙的契合被记住，后来呢就被忘记了。那等到他离开之后，我自己是每天在公园跑步的，所有这一切好像是一个机缘。我就跑过翠竹园的时候，就发现草地深处有一棵红通通的树。这个树呢它非常的秀美，它斜伸出枝条，站在那里呢就仿佛点亮了这一片草地。就一开始我是没有留意到的，直到它红了，所有的游人包括我就纷纷走到它树下拍照。它原来是没有路的，就是因为它的美，我们在它身下踩了一条路。它就是仿佛一个美人，因为美而惊人了。然后我就凑过去看，然后就仔细的去看，原来发现它就是乌桕树。所以这里面观察一个事物，我觉得起点是什么呢？就是知道它的名字。当你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能够把它从海量的无知里面把它挑选出来，然后你就认识它，就好像小王子面对他的那朵玫瑰一样，这棵树就成为你的这一棵。然后你就花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吧，我那段时间就因为它实在太美了，所以我每天刻意跑步，就绕着它跑，跑一圈再跑两圈，然后它逐渐凋零，我再绕着它跑，就每天看到它的凋零。后来来了一场台风，我就在想啊，那棵乌桕树应该掉完了吧。那就最后台风过后，我就立刻跑过去看，它的叶子确实在这场台风当中已经稀疏了很多了，差不多掉光了。最后是站在它面前，我凝视着一棵并不会动的树，真的是处在凝视的时候，然后是毫无征兆的就一片叶子就落了。那一刻我感觉是有点神似一样，我突然感觉到这不就是一个人吗？一个人他老了病了，生命活力没有了，他就凋零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历程。当时我站在那儿真的是仿佛被击中了一样，就泪流满面。因为那个时候也恰好是我先生离世大概半年多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凝视的过程。我觉得大自然在那个时候是很温柔的安抚了我，给了我深刻的启迪。这个也就是我这本书的一个起点。我第一篇差不多就是以公园和乌桕树作为开始，然后我在乌桕树上投注了巨大的心血，修改了很多很多遍，直到现在这个样子。
0: 在回忆自己观察动植物的这一个过程当中，作者说必须要学会的一项技巧就是等待。
1: 我觉得等待是自然观察的一个必备技能。在这里我也安利小朋友们去观鸟，去玩虫子。在观鸟过程当中，你最需要的一个本领，一个素质，就是要有耐心。我看蜜蜂我大概用去了一个夏天，有两周。你看像我们在自然观察中，比如说今天我要去观鸟，如果你的目标的鸟种非常的明确，你大概率会失落。因为你如果我一定要看到这种，但是如果没有看到它，你就无所得嘛，你就会失落。我觉得我们后来就总结出了这样一种经验，其实无所得也是一种得。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知道了，我今天去了，今天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之下，哎，我没有看到它，也就是说大概率这种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它 其实是反向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后来就在想，什么都没有等到，这种情况呢是目标太过于明确了。比如说我一定要看到一只仙巴色鸫，我要看到一只兽带，或者一只现在正在拍的网红的丽啄木鸟。如果眼睛里只有很窄的一个东西，那么你一定会失落。所以为了避免失落啊，就是我们把广州市的鸟啊，然后整个甚至广东地区的鸟都认得七七八八了之后，它就进化了一个技能，它就我开始观蝴蝶，我要把广州市的蝴蝶都给认了，看虫子，看植物，甚至是看地质，看石头，然后呢看真菌，晚上是看星星，夜观，甚至是看蛇。当你眼睛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观察对象的时候，你就无所谓等不到了，因为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46岁，本是人生丰饶的季节，他却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大雪，爱人患重病并最终离世，于是他在自己的一本46岁大雪这本书里面记录下了痛彻心扉的告别记录。他记录了有关于生命、失去、爱的深刻探索，而那一些他无以排解的悲痛，驱使着作家赵艳华走向自然，也走向了身旁的岭南公园与荒野。在四季流转的凝神观察飞鸟的轨迹、昆虫的生死、树木的枯荣当中，他也走进了记忆深处的北方平原故乡，在冬日的雪野上面辨认鸟的方向，辨认鸟的痕迹，在村庄的变迁里面回溯家族的记忆。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作者赵艳华的散文集《46岁大雪》。
7: 这个故事说起来太好玩了，因为这个观察的点呢在天河公园。天河公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最有趣的就在于它有很多个荒地。大家要知道，荒野对当代城市的意义，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谓的荒野，就是说没有人打理，或者说尽量减少人工的打理，而让生物自然繁衍。那么这就为生物多样性准备了足够的条件。我自己是一个天河公园的深度探索者，我大概数了一下，天河公园，广州市天河公园，它的荒野大概有4-5块，这个是其中的一块。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在里面钻来钻去，就希望能够看到一点不同的东西。那有一次在里面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棵树，这个树下那个蜜蜂嗡的就冲出来了，然后我就大起胆子往这个洞里面一瞅，哎，居然藏了一窝蜜蜂。我就觉得太好玩了，居然有野蜜蜂。然后第二天我就拎了一个小凳子，就在那个蜂窝前就蹲了下来， 为什么可以蹲的没有人，没有别的人觉得你很古怪呢？因为它其实是在密林里面，它跟外面的大陆呢只隔了两三米，但是你一进去你就隐身了，所以相当于就在那里有一个秘密的据点。然后我就蹲在那儿看，我也不知道能看出啥，但是我就很想看看这窝蜜蜂到底会经历什么。哇，这不得了，我觉得我看了一整个的一场又一场的大戏。蜜蜂这个种群呢可能有几百只，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蜜蜂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辛的。它是每天早上蜜蜂放一部分蜜蜂出去采蜜，留一部分蜜蜂在洞口守卫。我查了资料，这种守卫的蜜蜂呢叫职蜂，就是职业保护蜂巢的蜂。然后这些职蜂呢就守在洞口，他们做的动作是只要有外敌侵入，他们就会掀起它的尾巴，就掀起来然后振翅，就大家一起嗡嗡嗡嗡，就这样子，就很警惕那种感觉。那么什么时候大家一起做这个动作呢？就是有胡蜂过来的时候。一开始我也不知道那些胡蜂是什么，但是我把它拍下来回去对照图鉴查资料，我就认出了两种胡蜂。一种呢就是叫黄脚胡蜂，黄脚胡蜂呢它就像一个直升飞机一样就站在那儿，就它怎么做呢？它就想抱一只那个蜜蜂走，或者是冲到蜜蜂队伍里面去。我感觉它是每次都在窥视，然后呢这个直蜂就跟它对着干。到最后张力拉满的时候，这个黄脚胡蜂冲过去，要么抓一只蜜蜂走，要么精彩的镜头就来了，所有的直蜂就一涌而上抱住这个黄脚胡蜂，大家一起滚到地上去，然后那个里面的蜜蜂就源源不断的像水一样涌过来，涌成了一个蜂球。这个蜂球后来我在国家就是国际摄影杂志上也看到过，就是蜜蜂不断的涌过来，打的就是一个集团作战，然后把那只胡蜂裹在中间，大家不停的滚动，然后呢一边滚动一边就是掀尾巴振翅膀，使他们的这个蜂球的温度，内部温度升高，然后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你就看到这只蜜蜂团就在那滚动，滚到最后，然后蜜蜂开始慢慢的散了，然后慢慢的飞回去，然后散开来，中间那个胡蜂已经死掉了。而且呢这种时刻是随时发生的，因为除了黄脚胡蜂外，还有金盾胡蜂甚至虎头蜂都会来，所以那蜜蜂好可怜，他们就是一方面吃去采蜜，一方面在保护自己的蜂巢，对付着外界，每天每天，然后大概十几分钟一次。然后这些蜜蜂和胡蜂死掉之后，然后那只大蚂蚁就是横纹齿蜢蚁，我是也是查资料把它查出来的，因为它力气非常大，它就立刻打扫战场，把这些蜜蜂和胡蜂拖走，然后立刻把它们拖到地下洞穴里面去。长脚立毛蚁其实是树皮里面的极小的极小的蚂蚁，要鉴定它我用了好久好久，就问了专家，问了查了图鉴，也翻了各种书。日本弓背蚁其实是中国的蚂蚁，是本土蚂蚁，但是它的命名是日本弓背蚁。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是因为我饲养过它，养过一窝。
6: 而在此前的采访当中，作者也提到过关于夜观动物的乐趣之处。
7: 我现在想起来，小水潭也好，一个花盆也好，一片草地也好，它都相当于佛家所说的一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事物啊，我是说我现在我试图是用的是一个系统的眼光，而不是用一个单独物种的眼光去看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小水潭吧，小水潭它是一个几平方米大小的一个有点臭的，因为里面还有很多落木腐木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因为它比较隐蔽，它最深处很隐蔽，它就倒了一棵大树，然后大树里面呢有一些阴生植物，所以它有一定的遮蔽感和安全度，所以会有一些鸟类，迁徙的鸟类会把那里作为一个觅食点、洗澡点，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休息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它是有东西的。那我其实是一开始是为了观鸟，那后来我就感觉到我在那儿大概待了一个，我真的是观察这个小水潭观察了一个多月， 最后才写了4000多字，但是我觉得我是陷入到了一个海量的信息当中。为什么叫海量的信息？因为你在那儿待久了，你会觉得各种东西扑面而来。它虽然很小，但它很热闹。春夏的晚上，这个水潭很浅，所以很多青蛙、蟾蜍生了很多蝌蚪，蝌蚪呢就孵化成小青蛙、小蟾蜍。所以晚上你带着头灯过去啊，就是我们晚上带头灯是这样子的，这个头灯的角度就从我眼睛的角度过去，当它照射到动物的眼睛的时候，它会反光的。然后我就能观察到那是一只非常大的一个蟾蜍，然后它看着我盯着它，然后它就一个两只绿眼睛就慢慢的在挪动。那么其他的绿东西呢，有些时候是一只大的那个白额高脚蛛的眼睛，有些时候是迎面冲你飞过来的那个蝙蝠的眼睛，哇，金光灿灿，像两只大灯笼一样。那更多的呢是那些水生植物，它们晚上会分泌水珠，它上面会有亮晶晶的水珠。然后还有那个池塘边有很多其他的小生灵，所以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那个亮晶晶的小眼睛的时候，我就感觉啊，当然我是可能是把那个露水当成眼睛了，我觉得惊讶至极。我想，天哪，这个地方藏了那么多东西，我居然一个。

0: 都不知道，白天看着平平无奇，晚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那白天呢？白天是会有那个鸟过来抓鱼，翠鸟会过来，然后夜鹭会过来，然后大鸟小鸟就在那里排着队洗澡。大鸟呢在大水坑，小鸟呢在那个马蹄那么小的小水坑。然后你洗完了，然后我洗，洗的时候还要这样一级一级的下来，就是说它不敢一下子跳下来，它是先从高处跳到半中间，再从半中间跳到下面，它要赶紧洗。洗的时候飞快的，巴拉巴拉洗完，然后呲儿就飞走了，就一直一直排队。你会在那里，我的天哪！你觉得这个过程简直是在看着演戏。那把鸟给看完了之后，你就开始看植物，里面有阴生的九节呀，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寄生的呀，然后有灌木啊，有乔木啊，有竹子啊。然后你当你开始看树的时候，就发现，我天哪，原来这些树也是在厮杀和呐喊。就是有些树它是需要阳光，那有些树呢是非常的纤弱，然后它已经被上面的乔木给盖住了，所以它需要向水面发展，然后我要去把那一点点可怜的阳光给抢过来。还有一些树呢，就是一颗小叶榕寄生在一颗白千层上，然后已经把这个白千层牢牢地抱在怀里，已经是完全就要把它吞掉了。白千层还活着，但是我觉得在不知道多少年之后，它已经一定会完全把这个白千层给吃掉。而这个就是在时间里面这个植物之间的争夺战。所以我就站在那儿，我就觉得天哪，我的脑子乱哄哄的。我查这个植物的名字，查那个东西的名字，然后就感觉每天很忙。晚上去夜观的时候呢，还会听到白腹巨鼠在那个脑袋上，就是落羽杉，它啃落羽杉果子的声音，然后那个落羽杉的果子就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小水潭它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然后还有一次半夜，就有一个人打着电筒歘就走进去了。然后我就追着他，我说你是干嘛的？你是不是抓蛇的？他就不理我。然后我知道他肯定是，就是某些人他会半夜去，因为天河公园是有银环蛇嘛，他可能会抓这个银环蛇，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然后追半天他也不理我，他后来反正他穿着大胶鞋，拿着电筒就在那里踩着他也不害怕，防备做得足嘛，他就走了。我是很反对把蛇给抓走，我觉得他把蛇抓走卖钱这件事情很不好。当然，我觉得人应该要避蛇，但是这样子去把这里蛇以盈利为目的去抓，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现在周围的老人太多了，就是好奇的人也很多，他们也觉得那里面可能有很好玩的东西，他们会下来。就在那个浮木后面走一走，结果现在鸟类我就观察到不在那儿洗澡了，但是现在又多了两只互相追逐的翠鸟，就在那里，在那个水面上空，在那里求偶，也很漂亮。
1: 在这一本书当中，生命的脆弱、坚韧与重生是离不开的话题。对于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书当中感受到什么，作者本人是这么说的。
0: 我觉得我在南方，南方对我来说是没有历史的。我觉得南方永远年轻，它是生机勃勃的，充满了野性的，肆意生长的。我是18岁来到了广州，现在50岁，几乎最年轻的时代都是在广州，所以我的感觉是南方永远年轻，南方四季常青。我是在南方学会了观鸟，然后回到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河南郾城县，就是岳飞跟金兵大战，接受皇上的12道金牌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充满历
1: 历史
0: 史的
1: 的
0: 一个地方。对，所以呢，我带着在南方学会的观鸟技能，重新发现了我的家乡。因为我就是出生到18岁在河南，我是只认得黄鹂呀。灰喜鹊呀、喜鹊呀这几种鸟，那我在南方的技能带回去之后，我就发现，哦，我家这么多鸟啊！哦，天哪，什么火斑鸠、戴胜、大斑啄木鸟、赤颈鸭，然后白骨顶灰头麦鸡，然后斑鱼狗、蓝翡翠，然后扇尾沙锥啊，一大坨，就是

0: 别人呢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而我呢是很幸运的用新的眼睛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乡。在大平原找鸟找野物的过程，也是我重新思索我的家乡，定义我的家乡，再认识我家乡的过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觉得我的家乡跟岭南不一样的是它很广阔，它有历史。这个历史不是说岭南没有，而是说河南的历史我是熟悉的。所以在家乡呢，我看到了广阔当中的细小之物，也看到了细小之物后面的广阔。举个例子，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1975年，我们河南有一场大洪水。我呢就在文章里面试图是从博物学的角度去写那场洪水，就是有一点点吧，比如说在洪水当中爬上树的蛇和老鼠，在洪水当中躲避洪水的一个人，他爬在树顶上，他怎么活下来的呢？他就吃飘过来的生南瓜。然后面对着滔滔洪水，他着急的，洪水退了之后，他的耳朵就全聋了。就是我抓住了这些很细小的，我把他命称之为博物的这个观点，去写他的宏大，从小当中去看到一场大。包括写我的姥姥，我写了关于姥姥的博物志，她吃的东西，然后我的姥姥的癔症，然后我的姥姥为自己准备好的寿衣，她治疗自己骨折的那个接骨丹。所以呢，就是现在带着这样的视野重新去回归家乡，然后我获得的是对我家乡的更为丰富复杂成长中的一个认识。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北方对我来说呢，就自己带着一种壮阔的浑厚的甚至苍凉的背景，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再写细小之物，比如说我再回去我的家乡重新去做博物观察，我看到了大平原上面的黄鼠狼、刺猬，看到了一些鸟，然后呢也读到了就是诗经里面的一些还没有消失的植物，就是这个家乡现在日渐丰富。这个呢也是我这个暑假想回去再去试试的，以现在的眼睛、现在的脑子、现在的观点再去感受和体会我的家乡。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在经历了巨大的失去之后，我有一个热爱的东西可以支撑自己。我用三个方法回到此岸。什么叫此岸呢？因为直接面对过死亡，然后对死亡的哀伤、对失去的哀伤、恐惧，就会让你的内心非常的痛苦，很恍惚，真的那个时候是呼呼如醉。我使用了三个方法，一个是运动，一个是回到自然当中，一个是工作。有什么时候是觉得我可以放下了，我可以重新开始了？那个时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应该是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那个时候孩子考上了高中，他去住校了，然后呢，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买了一种向日葵，叫做光辉岁月，是多头的向日葵，放在阳台上。然后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已经不是一个妻子了，然后呢，我做一个母亲的角色，也可以暂时在这五天之内放下了。孩子爸爸已经去世了，我已经完成了对他的陪伴安葬，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妻子的义务和责任。现在我就是我自己，而不是任何一个角色，就是一个虽然孤零零的，但是是完整的自己。我觉得我是虽然孤独，但是是自由的。那就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做想做的事情，体验想体验的各种人生。就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我就说我不是一个哀伤的寡妇，而是一个身为人生悲欢的旅人。 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把我从丧偶者这个身份解脱出来，就变成了一个主动的生命的体验者，这个就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我觉得假如有一个寄语的话，这个寄语我也希望可能给我孩子的祝福跟给任何人的祝福给自己的祝福都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之物。就是我昨天刚刚听完一个演讲，然后里面引用了一个维克多·弗兰克尔的一句话，很动人。他说，人一旦知道为何而活，就几乎可以忍受任何一种如何而活。就是在孩子爸爸疾病最痛苦的时候，我曾经给他打气，我跟他说，我们现在确实是遇到事儿了，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给孩子做出示范，让孩子看看他的父母是如何应对灾难的。在整个过程里呢，我们至少应该给孩子看看作为父母作为一个人的勇气跟尊严。就是当时他是听到了，他点点头，他没出声，我觉得他做到了。在整个疾病的过程中，他没有抱怨呻吟，他确实是一个铁骨铮铮的一个父亲。那么现在我觉得活好我自己，成为我自己，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应该也是故人喜欢看到的。自然呢，是我热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在这些看起来有些苦涩的日子里，正是因为有热爱，有观鸟啊，观虫子啊，然后我觉得才会带来了这么多的乐趣。甚至有些人会问我，他说，哎，你怎么不去照顾病人，你怎么可以自己就出去观鸟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说，如果你一直在照顾病人，你会非常之痛苦的。正是因为有这些热爱给我们支撑，所以才带来了这种我觉得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些力量。就人生呢，我觉得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好好的做一个人，享受这个世界带给你的乐趣。即使失去了，即使有压力，但是我仍旧在，我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爱自己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我觉得在50岁我重新找到了开始的感觉，就好像重新回到大学，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我也希望我的读者也一样。
1: 从这一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直面人生悲痛的中年女性的坚韧与柔美。他在大雪封路时是如何用回归自然的方式重新出发，走出新的中年之路。就像是作者所说的，你需要带着自己必然的使命，一世又一世的轮回体味。现在张开手掌看看，你的手心里有一颗果子，它是淡青色的，它小而圆润，它有淡淡的苦涩，也有着微微的芳香，它的名字叫生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本台记者谢欣的报道。广东省水利厅今天9点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御汛警和组织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公众留意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河滩等低洼地区，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梅州台报道，昨天梅州市教育局网站发布了关于2026年我市市直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相关信息的公告。据了解，今年市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3间民办学校分别是梅州市东山学校、梅州市培英中学和梅州市梅堰中学，计划招生1640人，7月下旬摇号。赵庆台报道，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日前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肇庆丰开大米、广陵刀秋成功入选，标志着我市传统农产品品牌迈上全新发展台阶。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称，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包括有报道称其中涉及30亿美元资金，并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受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可能在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刺激，国际原油12号早盘快速走低，随后窄幅盘整，收盘时进一步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3美元，收于每桶84.88美元，跌幅为3.23%。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于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 20.8 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3: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7: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3: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7: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2: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呢，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胡总你好。
3: 米雪老师
2: 你好，非常开心哈，能够邀请到您上节目。本期的节目哈，我们将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的建设、集群建设啊，来分享呢南方电网在东数西算落地啊、算电协同建设以及是“十五五”规划期间六张网战略落地等方面的实践和成效，来探讨这个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开始想聊一下啊，胡总，你们感觉今年很热？
3: 确实是，
2: 确实非常热啊。
3: 五月份就已经这么热了。
2: 是的，五月底开始我们就感觉到每天在焗桑拿哈，又高温高湿，然后又下雨啊。所以呢，网友们呢都纷纷呢表示说是空调救了命。所以呢，就随之而来的肯定是这种用电量的上升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数据，5月27号以来呢，广东的电网用电负荷是今年三次啊创历史新高，是今年呢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同时呢，1到4月份的哈，广东307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同比是增长了近20%，广东的高技术以及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也是同比增长了8.51%。那从快速增长的这个用电量和用电需求来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哪一些数字产业化的新趋势，而且呢，是咱们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十大集群之一啊，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在其中提供了什么样子的支撑？
3: 我们现在今年的那个负荷新高啊、相比之前是提前达到了。在我们韶关来讲呢，就是也是在全省这个大背景下，我们现在目前这个今年的负荷也是很快就要创新高。特别说到那个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呢，我们今年是同比去年是至少翻了一番以上。这个从全省的比例来看，在韶关这个数据中心用电的负荷增长是特别凸显的。这里有几个数据跟大家分享一下。截至我们2025年底，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唯一的一个数据中心集群枢纽啊、是已经汇聚了有22个数据中心的项目。总的投资突破呢是突破了600亿。总共是有12万的标准机架，大概是在18万匹的算力。这些数据可能相对是比较专业，但是形象一点来讲，就是我们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承载的基地。作为大湾区的企业和个人呢，我们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明确地感受得到来自我们粤北山区的电力和算力的支撑。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在刷剧的时候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推送出来的短视频可能都是你爱看的、想看的，这里面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
2: 后面都是算力在跑，
3: 对，
2: 算力的镜头又是电力哈。
3: 对，
2: 在咱们韶关这边是怎么样为大湾区的，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啊和工作进行托底的？整一个集群它是怎么样进行运转的？
3: 这个数据中心算力呢，主要是几个要素吧。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大家可能更直观能感受得到的是，它要有机柜。所谓的机柜呢，就是里面是有芯片。其实爱看科技新闻的人，大家同应该能看得到黄仁勋从去年到今年反反复复来我们国家来了很多次，但是呢，美国人对于他的高性能的这些 GPU 的芯片一直在掐我们的脖子所以说这个数据中心呢，我们现在是目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发展，就是我们华为之前刚刚发布的韬定律。咱们是换了一条赛道
2: 要撼动他们的霸主地位哈。
3: 对，
2: 所以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
3: 是在我们这个韶关这个数据中心来讲呢，因为它是国家的战略部署整个全国呢是有8个集群10个枢纽。10个枢纽呢，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有10个城市我们韶关。

0: 是作为全国的10个枢纽之一吧，
1: 嗯，
0: 然后华南地区是唯一的一个，
1: 嗯，
0: 刚刚说的是机柜的是最基础的承载，
1: 嗯，
0: 然后机柜其实它是在跑 AI 算力，但 AI 算力跑机柜的是最需要最集中的是电力的支撑，
1: 嗯，
0: 啊，当然同时也有通信网络的支撑，还有我们有一些机柜降温啊，可能需要用水的支撑，
1: 嗯，
0: 啊，
1: 液冷，
0: 对，
1: 涉及到液冷这方面啊，
0: 对，但其实最主要啊，我们之前也算过一笔账，数据中心的整个运营的成本啊，我们现在是说的是建设之后的运营成本，将近有60%可能就是在花在我们的电力身上，
1: 嗯，
0: 啊，这个是说对于我们发展啊十大枢纽之一的华南直算基地啊，我们电力是在其中承载了最主要的支撑。
1: 嗯，那就是等于是说，我们降低了这个电力成本的话，其实它整一个运维，包括到终端之后的这个 AI 的收费啊，就我们现在叫磁源哈，这个 token 的收费的话，是不是也会随之而降低？
0: 对，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我们国家其实现在目前大家看到那个 token 的收费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来说是相比国外，
1: 嗯，
0: 应该是很明显的有一个价格的优势，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电力的成本占了60%，
1: 嗯，
0: 那我们电力目前的发展的重要的元素呢，都是新能源，这个新能源呢，可能大家都能直观感受得到，啊，有太阳就有电，
1: 嗯，
0: 有风就有电，啊，这个几乎是边际成本啊，建设之后的边际成本是几乎为零，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天然的优势。
1: 嗯，刚才哈胡总啊，您给我们总体的介绍了一下整个集群中心它的一个架构，包括有电，
0: 对，
1: 包括有算力，包括有水，
0: 有水，对，啊，还有通信，
1: 还有通信哈，
0: 对，
1: 就是这四个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哈。那这四个组成部分的话呢，这边刚才也提到一个数据，就是2025年底啊，我们已经是汇聚了22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总投资额是超过了600亿元，而且是形成了12万标准机架的承载能力，可以承载18万P算力哈。这如果是说放到生活里面，
0: 嗯，
1: 韶关一般是需要多少电力，然后其他剩余的是不是就流向了咱们大湾区来支撑咱们大湾区的这个电力的需求和算力的需要
0: 啊？对，就是从主持人是还是比较专业，
1: 嗯，
0: 我们电力呢就是有一个最关键的评价的标准啊，或者说衡量它的发展水平啊，就是它的那个电源装机的功率，电源装机的功率，我们韶关呢是作为全省来看是一个重要的电源输送的基地，
1: 嗯，
0: 我们全市的装机容量啊，现在是超1000万千瓦，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本地最大的用能呢还不到300，也就是说至少我剩余了将近有700万以上的装机容量，
1: 电力
0: 啊，可以源源不断的输送出去，
1: 嗯，就是输送到这个大湾区上面哈，然后这个电力的话也是支撑了咱们这个算力的这个需求，有没有估算过哈？咱们这种算力啊，占了整一个大湾区它这个算力总需求的，比如说它10%是多少？
0: 具体的估算的比例呢？确实，我们目前官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到，
1: 嗯，
0: 但我们从其他的渠道呢，也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比例的估算值，
1: 嗯，
0: 整个我们韶关的集群中心呢，它占了全省的集群中心的将至少是60%以上啊，
1: 60%以上
0: 啊。然后未来的话呢，是省委省政府啊有明确的部署啊，要把全省的新增的算力成规模的，就是要优先布局在我们韶关啊，这个是省里的啊。另外一个是到了国家战略啊，国家战略是对于我们所有的这种大数据集群，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数据中心，
1: 嗯，
0: 是有明确的指向到必须要优先放在我们的十大集群啊节点枢纽的城市里面，
1: 嗯，
0: 就也就是我们韶关在其中之一，
1: 嗯，
0: 我们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一个，
1: 嗯，那从刚才哈，胡总您分享了几个点，其实毫不夸张的说，就是从韶关的发电也好，或者是他们提供的算力也好，是为了大湾区的我们的包括我们的日常的供电，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使用到 AI 啊相关算力啊，其实提供了非常重要甚至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支撑啊。那相信很多看节目和听节目的朋友会问说，为什么韶关可以了， 韶关是怎么做到的哈？
0: 韶关呢，为什么会作为枢纽节点的啊建集群建设的地点啊？这个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最早是在2022年，
1: 啊，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当时就有一个非常前瞻的一个部署，当时组织全国啊在申报我们数据中心集群发展的枢纽节点，
1: 嗯，
0: 啊，当时就提出来就是说东数西算啊。其实大家可能第一会也有点疑问，哎，东数西算，那西这个元素为什么会落在韶关呢？那韶关它也在广东省啊，为什么它是东数西算？
1: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
0: 对，其实是这样的，东数西算是一个泛指的一个概念，嗯，我们啊，作为距离粤港澳大湾区是距离啊大概200多公里啊，
1: 嗯，
0: 然后从我们的通信时延上来讲，应该也是第一个是有先天的优势，
1: 嗯，比较近，
0: 物理距离比较近，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韶关的电力资源，刚才说的是装机容量啊，富余的电力是充裕的啊，这是第二个元素，就是足以支撑我们这个东数西算的部署。然后第三个元素呢，还有韶关是有一些天然的物理条件的基础啊，这里面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呢，嗯，是我们韶关的地质条件会比较好，
1: 嗯，
0: 啊，不在这个地震带上，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些设备呢，要求它物理条件是比较好。如果有遇到这种突发的，比如说地震啊、台风啊这些极端情况，那种损失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1: 是的，
0: 啊，
1: 就是等于是说我。除了要保证它24小时运转之外，我还得保持它必须要安全的运转，否则的话会造成非常不可估量的一个损失。
0: 对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韶关的气候条件，就是在广东来说，应该是偏最北边嘛，
1: 嗯，
0: 最北边它的气候条件相对是比较低一点。
1: 嗯，
0: 啊，为什么讲气候呢？其实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了。大家都是用空调救命，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机柜也需要空调救命，啊，所以就是
1: 都需要降温啊。
0: 对 对, 对，所以在选择了我们韶关做这个集群的节点的城市。
1: 嗯，就是有非常丰厚的一个天然的资源，然后的话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东数西算的时候啊，其实韶关又数又要做数据啊，又要去运转这个数据，要算技术，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是要供电哈，因为要保证算力它能够很好的、能够快速的、没有延时的一个运转哈，一个计算。那所以韶关其实东数西算都是在韶关，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数字中心集群，除了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一个大的充电宝之外啊，
0: 嗯嗯嗯，
1: 那它其实也是一个大的数据中心，
0: 对，
1: 也放在韶关，
0: 对,
1: 对吧？
0: 对，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那我们有12万的标准机柜的承载，嗯，把机柜放在我们韶关啊，把算力放在我们韶关，
1: 嗯，
0: 为我们大湾区啊，特别是我们啊，广州、深圳啊，这几个中心城市的大家用户的需求啊，甚工业企业的需求啊，我们是在全力做好这个数字底座的支撑。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哈，做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数据中心集群，是您在牵头负责的是吗？
0: 对，其实这个确实也比较有幸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供电保障，
1: 嗯，
0: 啊，刚才讲了我们电力是这个算力的尽头啊，也有幸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去，
1: 嗯，
0: 啊，实际的工作呢可能是我们这边我们计划发展部，就是我们韶关供电局可能承接的会多一点，
1: 嗯，
0: 因为后续呢还有一些建设运营可能会是其他的，嗯，我们其他的专业，
1: 嗯，
0: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有幸从上到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得到大家的支持。
1: 嗯，国家发展改革委四部委批复韶关是建了这个中心集群呢，啊，之后其实您是怎么去规划这个集群的建设，是有什么样子一个理念哈？因为包括后续这个 AI 的算力这个需求也往上提升了，您是如何去提前做这个布局的？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当时第一次我们接到这个数据中心集群的配套电网规划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实际上也没有太清晰的概念，
1: 嗯，
0: 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啊很快我们就形成了合力的机制啊，这个第一点就是我想分享的是说这个啊，我们作为一个要素保障的专业或者要素保障的单位，嗯，我们肯定首先是紧紧的依靠啊我们的地方政府来开展工作 也就是我们在最刚开始明确做数据中集群。当然这个集群首先它放在哪啊，放几个，它的规模是多大，边界条件是怎么样确定，这些工作是首先要做的。
1: 嗯
0: 啊，我们在当时是协同属地政府嘛，做一个明确的规划啊。目前呢我们是做了有三个园区啊，但正在做第四个第五个园区的规划。也就是说从所有的工作来讲，应该都是规划先行。
1: 嗯
0: 啊，有了规划，我们可以在属地的集群规划确定了使用用地的范围啊，跟那个数据中心用户的布局，那我们配套的电网呢很快就可以成型了。也就是说规划很快就能从图变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去。所以大家在有了解过的朋友们都应该都看到了啊，我们三大运营商的数据中心已经有初具规模了。
1: 嗯，我知道您在做规划的时候是有一个理念，是说这个电力永远是要先行于算力，是不是？
0: 对。
1: 嗯，这个理念是怎么样得出来的？
0: 是这样，所有的用电的单位也好，企业也好，因为他们的建设速度确实是很快的啊，我们现在明显的感受得到，数据中心的用户几乎是可以在一年之内建成啊，但我们传统的电网的设施呢，它最少呢可能需要三年左右。
1: 嗯
0: 啊，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差。
1: 时间差哦。
0: 对，所以我们肯定要保证电力先行。
1: 嗯
0: 啊，电力先行的基础上呢，它是有一个刚才说的，我们是有整体的规划啊，整体规划能够把整个园区、整个我们数据中心集群的枢纽它的定位、它的规模啊，我们会做一个规划。那在这个大的规划的边界条件底下呢，我们就会提前去开展电力设施的配套工作。
1: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节目，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了本期节目。我是邀请了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那我们是围绕着位于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是聊了韶关算电协同如何去赋能到粤港澳大湾区哈。那关于刚才我们聊到哈，就是您当时牵头去做这个项目规划的时候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思路哈，然后我们还聊到就是说现在集群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态布局。那么关于这个项目建设啊，当中是有哪一些攻坚的难题啊，然后算力是如何去反哺电网的这个创新实现，以及是15V算电协同的布局接下来会怎么样子的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胡总呢深入给我们做拆解。

0: 报道。
1: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火灾风险显著增加，各单位要全面排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员工应熟悉本岗位火灾风险点，掌握灭火器、消火栓使用方法，严禁在疏散通道堆放杂物，严禁违规动火作业。下班前务必做到人走电断，关窗锁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迅速组织人员疏散，切勿贪恋财物，盲目逃生。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5: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啊。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啊，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啊。我们节目上半部分的话呢，是聊了韶关算力枢纽支撑大湾区用电和数字产业发展。那节目下半部分啊，我们继续聊聊啊，这个集群建设当中呢，它是有什么样子的难点，以及呢算力是如何赋能到电网的这个运维啊，还有就是15这个算电的这个协同布局。胡总你好，我们继续聊聊哈，就是上半部分快到结尾的时候呢，您是跟我们分享了，就是2022年开始您就开始参与到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家算力枢纽集群建设啊。那在期间的话呢，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您是怎么去解决的？然后呢，我也挺好奇，就算力又怎么样去反哺到电网，去助力你们日常的这种运维啊？
6: 确实啊，因为算力枢纽集群呢，因为刚开始大家都很陌生，
5: 也是比较新的事物，
6: 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5: 嗯，
6: 这作为一个很前沿又是新型啊的负荷来说，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5: 嗯，
6: 主要集中在几个点吧。
5: 嗯。
6: 第一呢，就是说最刚开始我们整个数据中心枢纽集群的节点它的范围是多大，
5: 嗯，
6: 它的发展时序是怎样的安排，或者说怎么样的规划，这个刚开始一直是很难定下来。为什么能够说现在发展到今天能够顺利开展下来，其实我们当中是做了一些前瞻性的规划。
5: 嗯，
6: 刚才讲到电力先行，因为刚开始呢我们政府给我们反馈的数据中心发展的规模会比目前来说还要大很多
5: 哦
6: 啊，然后是那个发展的速度可能会比目前来说可以更超前一点。但对于我们电网的配套建设来说，刚才前面也介绍了，我们是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嗯
6: 啊，所以这中间呢我们是做了很大的大量的前期的规划建设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跑在前面，但跑在前面呢肯定不能跑丢了。怎样做到不跑丢呢？就是我们在政府规划的园区范围内啊，我们是这个园区范围是明确的啊，然后对于它的发展的时序呢，我们可以有一些前后会不一致啊，没有达到预期的发展的速度。但是呢从目前啊，特别是刚刚介绍了今年的发展形势来看，相比来说我们原来的预计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这个方向是一致的啊，所以我们最刚开始做的电网建设也就是在超前布局。整个数据中心集群啊，我们第一期总共规划的是要新建19个变电站，19个变电站呢是最终的规模，但目前我们已经投运了3个，正在建的有6个，
5: 嗯，
6: 啊，也就是说我们将

0: 近有一半已经在建了啊，就是说整个数据中心的发展是有了稳健的电力的保障。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可能更具象、更形象一点，我们的电网设施建设它需要有路可走。
1: 嗯，
0: 啊，这个路径呢是我们在规划建设当中遇到的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为什么会有困难？实际上整个园区，虽然大家直观感受可能韶关应该是地域比较大，我们全省第二大的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韶关同时又是我们全省的生态屏障啊，当时全省在定位发展方向上我们是属于生态保护区，所以说可以供建设的土地面积呢应该来说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规划路径走廊的时候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1: 嗯，
0: 这个主要是通过还是通过我们跟政府协同吧，因为我搞规划工作，我始终感觉所有的规划工作都离不开我们地方政府的支持，
1: 嗯，
0: 离不开我们的规划的协同，我们的电网规划是要紧紧的依靠政府的综合发展规划来实施。
1: 嗯，
0: 在这方面呢我们韶关市市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到了我们的几个园区所有的电力设施的管廊通道都是由我们韶关市政府来配套建设，那我们可以去使用这些管廊的通道包括我们后面入驻的数据中心的用户也就是说这个通道是一个公共的资源。
1: 嗯，
0: 这样就让全社会的资源最大利用化，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困难。
1: 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其实韶关也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嘛，提到韶关的话大家会想到比如说森林景区啊，就是非常漂亮的就是青山绿水的地方，那如果是在上面去建设电力的枢纽啊，包括这种线路啊，路线啊，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些困难它是要去解决的
0: 具体来说呢就是主要是两类的设施。
1: 嗯，
0: 一个呢是变电站，这个变电站一般来说是有几十亩一个变电站20亩50亩用地呢，这个用地是我们首先是要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用。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用地的布局呢可能要兼顾周边的用电负荷的发展。
1: 嗯，
0: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布局，减少我们中间线路铺设的成本。
1: 嗯，
0: 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是就是刚才米雪老师提到的线路走廊的那个布局，这个线路走廊呢就是我们作为生态发展区我们全市呢将近有一半是生态红线。
1: 嗯，
0: 在生态红线我们是严禁有任何的建设行为，所以说我们这个线路走廊的布局呢就必须要避开我们的生态红线同时也要尽量少的去占用我们的森林资源尽量远离我们的居住区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更舒畅的生活环境吧。
1: 那可以想象的话就是如果是远离大家居住的区域哈，它可能它的一些路未必是建设的特别好或者是说建的要绕的地方也是比较远一点，而且呢可能有些地方是在山上，对不对？
0: 对，就是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有一些绕，有一些是可能是在建的位置是相对偏一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作为供电部门其实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反哺。我们以往呢可能你线路设施我们肯定要去运行维护的。
1: 嗯，
0: 那运行维护你要走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甚至在一个很高的高山上去，
1: 是
0: 那成本会很高，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都会很高。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现在目前已经发展的很成熟的无人机的智能巡线然后 AI 能够帮助我们去做自动巡线的线行过的规划巡回来之后呢又能帮我们智能的去识别有什么缺陷，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处理这个明显的提高了效率有一个数字，我们202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是山火风险比较高的时候因为干了很久嘛。
1: 对
0: 这个山火其实对于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是很怕的。
1: 嗯，
0: 因为一旦发生山火那我们的线路就很多都在森林里面。
1: 嗯，
0: 那山火一过去，那我们的线路可能就会受到损失所以我们这一旦有山火这个预警的时候呢，要常态化的去看看运维。
1: 嗯，
0: 那按照原来这种方式靠人巡肯定是做不到的。
1: 嗯，
0: 那我们是去年是总共开展了 有30000多处的隐患的排查，那也就是用我们 AI 的算力的支持呢，可以减少了我们现场的巡视，大概是1.9万次。也就是说这几个数字一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 AI 算力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救命稻草。
1: 嗯，也是能够协助咱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啊，把这个电网运维得更好。那还有哪一些您在建设这个枢纽集群过程当中是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算电协同。其实这个算电协同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应该是遇到的更比较新的一个问题，
1: 一个挑战。
0: 对，一个新的挑战。
1: 嗯，
0: 算电协同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介绍的，现在的电源发展的形式是以新能源光伏和风电发展的为主。光伏风电的它的电源特性有个特别突出的特性，就是它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光伏可能就是在白天，在11点到15点这个时段会集中的发电，那其他的时段可能就几乎就没有贡献。但我们的算力用电呢，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曲线啊，这中间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缺口的部分。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一方面在要大力支持发展新能源，一方面又有保障我们算力中心的持续稳定的用电。这其中就有提到这个是算电协同新的挑战。
1: 对，因为你看哈，政府工作报告也是首次提出了算电协同新基建这个工程啊，包括15期间的话，国家打造6张网重大工程，其中也是包括跟咱们相关的是不是主要是新型电网，
0: 对，
1: 还有算力网，
0: 新型电网、算力网啊。
1: 其实我们说的电网和这种新型电网，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算电协同哈，就除了这个我们叫新能源的这种发电之外呢，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协同会在里面？
0: 新型电网跟我们传统电网呢，应该来说比较突出的区别就是它传统的电网跟着传统的发电能的火电的那个能源去，它是比较明确比较稳定的。但我们的新型电网呢，跟着这种靠天吃饭的光伏风电去呢，那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会有更大的变化，这是主要的区别。
1: 然后呢，就是咱们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的话呢，是怎么样去理解和落地这个国家战略的，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融入到这种算电协同新基建的工程里面。我知道咱们做这个集群的时候已经是有一定基础了哈，那在接下来其实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布局？
0: 六张网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部署吧。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负责其中的新型电网，但到了我们韶关数据中心呢，是一个算力网，是一张华南地区最大的算力集群的算力网。这两张网呢刚好在我们韶关这里是做了一个契合但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为了支撑我们这张算力网呢，我们主要做几个工作吧。第一个呢就是说为了配合我们的电源输出的不确定性，我们在电网的布局上有一个调整。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最近正在开展建设的就是我们韶关和就是我们两市交界我们做一个互联，在应急的情况下能够从湖南输送300万千瓦的功率进来。刚才讲了我们全市大概富余的将近1000万再加上这300万的话，那这张算力网它需要的用电的支撑就更具有保障性。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大家都比较熟的是一个用储能那个资源是吧。储能的资源呢是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电化学的新型储能这个我们全市也已经规划了有10几个规模比较大至少是单个在100万千瓦，加起来可能是有上千万千瓦的储能的项目的布局。
1: 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些比如说光伏啊还有风能啊水啊这种能源先储存起来哈，至少是有一个基础，对不
0: 对
1: 它不是说每一天我才去搜集这些光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就是 它会在我用不完的时候把它存起来，然后在需要用的时候我把它放出来。还有一个我们在新丰还有一个抽水蓄能，相信大家应该也有一个概念，抽水蓄能就是上下两个水库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就把上面水库的水放下去我就发电我如果暂时不需要用电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多余的电力呢再把水抽到上游去这样可以做一个完美的调节。这些调节的资源呢跟外部电力的资源呢，我们整个韶关的算力网是有更充分更加有保障。
1: 所以现在的话哈，咱们韶关供电局其实也在积极的配合和落地哈咱们绿装网这个国家战略的同时，其实我也想问一下胡工哈，就是因为咱们是又保证供电，然后呢又提供这种算力哈，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是用得起又用得便宜，特别是提到这新型电网，是说国家是要打造一张更坚强更绿色更智能的哈，咱们如何是把这个成本账是算到最优解，能够让我们企业和个人用电用 AI 会更省钱
0: 其实刚才主持人讲了我们企业也好个人也好，我们对于 AI 的算力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企业的生产安排以往来讲大家可能都是按照传统的计划去安排但是如果有了 AI 算力之后呢，它会可以把我们的订单和我们的那个你的原材料跟我们的物流网能够做一个衔接这样的话我们的生产安排就会更智能更衔接的更紧密，那中间可能浪费的资源会更少全社会资源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对于个人来讲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切身的体验，大家在现在电动车都很普及大家开着那个智能辅助驾驶的时候都用的还是很舒服，这其中就离不开我们 AI 算力的支持当一边用呢，另外一边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会不会增加我们生活的成本就像增加我们企业的成本，这个确实是有这部分的担心。那对于我们韶关供电局来说呢前面我们介绍了我们为了自身保障这张算力网呢，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同时呢这些工作当中算这个成本账是怎样算能够让企业和个人得到优惠让社会大众能够既能一边畅快无忧地享受我们 AI 带来的方便一边又能守住我们的钱袋子这个主要是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是刚才前面介绍的，就是说我们为了保障供电设施的建设呢，我们是有一个公共资源的利用包括刚才说的线路走廊跟变站的那个用地的资源，这些呢我们是跟我们韶关市政府呢是做了一个深度的协同整个资源利用的效率是达到了最大，这个是说我们会从建设成本上我们会做一个集约，做一个公共资源的集约化最大化的集约化的利用这是在建设环节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到了运营环节，运营环节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电不是从空中来的，那电呢它是有来源的，有来源的是说我们韶关市呢有丰富的水电资源风力跟光伏发电的资源这些发电的资源呢从绿电成本这些是一般是说它整个边界的成本呢会很低，那我们这部分 AI 算力的需求呢它可以通过前面讲的调节手段可能有最大化的用绿电可以用到我们更便宜的绿电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作为供电单位呢，我们自己也在用 AI 算力能够提高我们的效率降低我们整个企业的成本说我们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的成本呢也就是我们社会的成本，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呢，第一个呢是说我们用 AI 呢可以减少我们的人工投入刚刚前面讲了巡线我们可以不用再去人巡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用 AI 来做规划AI 可以做调度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通过 AI 计算之后我可以更优的安排我的电网方式，可以 减少我们损耗，因为电能传输呢它是不可避免会有损耗，但如果是说我能用借助 AI 算力的支持呢，我可以把这部分的损耗降到最少。那实际上我们供电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也就是我们全社会用电的啊，传导到我们每一位客户每一家企业身上的电力成本呢也会降下来，那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所以未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期待哈，从韶关输送出来的每一度电很大比例它是绿电。
0: 对。
1: 然后费用的话在未来呢其实有望这个费用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是的。
1: 那非常感谢哈，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是来自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计划发展部副总经理信息师胡烈良胡总哈。我们刚才跟着胡总呢是走进了韶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算力集群哈，从盛夏我们广东用电暴涨的民生细节入手呢，我们是看懂了用电量背后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动向，而且还摸清了算电协同是从落地攻坚算力怎么样去反补照到电网哈，以及是对接国家15这个六张网建设的这个全链路的布局，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粤北韶关这一座算力的新城呢是依托了优质的电力和算力的底座，是稳稳托举起了整一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相信未来哈，就是刚才胡总也是最后分享的哈一些这非常激动人心的点啊，未来随着这个15的六张网工程持续的推进啊，我们相信这个绿色廉价算力和电力呢还将不断的下沉，会走进到我们的智能制造也好，云端办公、人工智能、日常的线上消费啊等千家万户的生活场景，持续为大湾区数字化发展蓄力赋能。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

0: 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亦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亦友，亦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亦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据气象水温监测，6月12号20时到6月13号8时，全省平均雨量3.5毫米，超过25毫米阵接占全省总阵接数的5.9%，有一个阵接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有23个阵接录得50毫米至100毫米的暴雨，有74个阵接录得25毫米至50毫米的大雨。未来几天，全省降雨逐渐增强，需防御持续性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沉箱积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以产业风向标、行业制高点为主题的2026第十届华南国际电动车及零部件展览会、广州国际两轮车展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14号。开展首日，展馆人气爆棚，雅迪、爱玛、台铃、本田、雅马哈等逾200家整车及产业链企业齐聚。与往届不同的是，今届的产品呈现明显技术差异化，从快充技术、未来机车风格电摩，到即时配送专用商用车、超长续航智能出行产品，中国电动两轮车正在向高附加值赛道迈进。以广藿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省主会场系列活动，12号至14号在包茂高速茂名博桥服务区举办。本次活动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在服务区搭建起一个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打造集非遗展示、记忆展示、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让民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非遗魅力，乐享文化成果，为百千万工程添彩，为广藿行天下助力。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佛山主会场活动昨天在佛山市博物馆启幕，现场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展示佛山20年来非遗保护发展成果。近日，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语料数据建设流通，深圳市已正式发布2026年深圳市人工智能语料券专项资金申报指南，通过语料采购资助和开放奖励，持续支持企业开展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在语料采购资助方面，最高补贴200万元。在语料数据开放奖励方面，最高奖励100万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针对美国国防部近日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5: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爱旅行的你
7: 准备好了没有？
6: 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6: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7: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6: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7: 阳光、
6: 沙滩、
7: 美食、
6: 冒险，
7: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6: 都是心灵的洗涤。
7: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6: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

0: 北极加挪威方向，
1: 还有我们的13天火车团啊，
0: 去西北、
1: 西安、兰州、西宁等等。
0: 哎，知道这个迪士尼游轮，都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严雪两个字，进群就好啦。
1: 是的，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来留言，对于我们这4条线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提问。当然此刻呢我们的乐听 APP 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啊。
0: 好啦，那么今天我们又来了哪些朋友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啊，第一位他是谁呢？
1: 让我们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欢迎。
0: 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哎，
0: 今天又来了。
2: 对，
1: 这次是要负责我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的这样的一条线路哈。
0: 对，百信其实已经跟我们一起执行了有北京环球影城的这条线路，
1: 还有长白山、
0: 冰雪奇遇记，以及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第三条线路，是去到有一个是杭州啦，一个是湖州的安吉啦，还有就是上海以及迪士尼有一整天哈。
1: 没错。
0: 那么这条路线呢，很多家长咨询率也是很高的哈。那么再有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主办方的，是我们的研学真烈的主办方的，
1: 没错。
0: 哎，我们要把它介绍一下。
1: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
0: 欢迎欢迎。
1: 哇，今天是两位美女哈，
2: 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很多小朋友，我们也一一把他们介绍出来。我们要把这个远的小朋友先介绍一下。
1: 先介绍从深圳来的这个小朋友吧。
0: 来，你对着麦说话吧。
1: 来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刘罗西。

0: 说这次你也是选择了一下，我们有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啊，有北极挪威啊，有火车专列啊，还有去上海迪士尼方向。目前你选择要去哪个地方？
1: 火车专列。
0: 想去火车专列哈。
2: 你知道我们的火车专列会经过哪些城市吗？有没有了解一下？
0: 哎，默默在旁边真的
2: 可以抢，可以来补充一下。
0: 默默，你来补充一下，火车你想去哪个地方？
1: 现在已经把火车专列 pass 掉了，因为呢，
2: 你来拆台的你pass 掉了。
0: 那你选的是哪个？
1: 还没选好，因为呢，火车去那个敦煌和甘肃已经去过了。
0: 那你现在是想去上海迪士尼吗？
1: 不是。
0: 你去过上海迪士尼吗？
1: 没有。
0: 那去过新加坡吗？
1: 没有。
0: 你姐姐去过，因为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默默。默默是跟着我们夜宿海洋馆过，跟着我们去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她有一个特别爱的姐姐，她的姐姐不太爱带弟弟出来玩。
2: 我记得我们从那个长白山泡零下15度的温泉出来之后就下雪了，你还记得吗？默默，天空就开始飘雪了，然后默默第一时间就打电话，你当时是打给谁？
1: 打给我姐。然
2: 后我就听到他姐在电话那头很不耐烦的样子，
0: 翻了个白眼，是不是？
2: 太可爱。
0: 而且他们在长白山的时候，我们那天是从长春还是在哪儿，然后呢就有路过一个超市，其实就是感觉是那个滑雪场附近的超市，叫姐弟超市。默默大喊：姐姐，这是咱俩的超市。然后他姐姐白了他一眼。
2: 姐姐的超级小迷弟哈。
0: 绝对是超级小迷弟，他特别爱他的姐姐。
2: 没错，
0: 其实姐姐很爱你，只是姐姐到了这么大了要表现出酷酷的感觉。所以而且默默我们也都很爱你哦，你知不知道？
2: 希望暑假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好吗？
0: 好不好？OK， 那么第三位了，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2: 武桥小朋友是他的小名。
0: 离麦近一点，武桥小朋友打个招呼，你怎么称呼？
2: 你大名叫什么？
3: 我大名叫谭立章。
2: 你几岁？
3: 我7岁。
0: 长得已经像10岁那么
2: 大个儿了，
0: 然后我才知道你才1年级，是听说你是宇宙尽头的那个地儿了，是不是？铁岭的。你们家是铁岭是吧？
2: 东北人。
0: 是东北吗？妈妈在后面说她是哪儿的。
2: 姑姑是吧？大姨。
0: 大姨。
2: 大
0: 姨妈。
2: 姨妈陪着来的。
0: 好吧好吧，那武桥想去哪儿玩？
3: 我要去
0: 武桥，感觉要这念算一算那表情。
3: 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家里啊。
0: 你要在家打游戏吗？难道是？
2: 你是个宅男啊。嗯，
0: 真没看出来，好，也是来砸场子的。好，下一个 pass， 这回得 pass 掉了，到你了。这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你来打个招呼。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4: 牛悠然。
0: 悠然啊，
2: 悠然
0: 已经是来了我们研学开发日好几次了。听说你就是想去研学专列火车的，对不对？去年你也坐了研学专列火车，有没有哪一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4: 沙漠。
2: 哦，骑骆驼还是滑沙那些？
0: 那个叫啥沙漠来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嘛。
2: 库布齐。
0: 乌兰察布是草原。
5: 对。
0: 库布齐沙漠，你有没有从那个滑沙吃了一嘴沙子滑下来？
2: 嘴巴闭得紧紧的。
0: 你姐姐？
2: 姐姐把姐姐卖了。
0: 姐姐是从
2: 湖南上车的。你没有啊？你没有吃到吗？
0: 哎呀，没有。哎呀，还是你聪明。当时我记得我还专门给红红还给牛司令打了个电话，下来一定要闭嘴哦，要不然每个人过来都，因为我在下面拍照嘛，每个人都说吃了一嘴沙子。
2: 反正没吃过。过啊，总有第一次。
5: 我也没吃。
0: 牛司令，你说
6: 我没吃到的，
0: 因为我给你打了电话，对不对？
6: 对啊。
2: 哎，我们今年其实火车团也会去沙漠哈。
5: 是的，我们会去到敦煌。
0: 我们要去打匈奴吗？
5: 我们会去到敦煌，会去沙漠晚会，不仅仅是去沙漠玩沙子，我们还会骑骆驼呀，然后会在那里举行我们大型的一个生日会。
2: 哇，在沙漠里过生日啊！
0: 你知道去年我们是在内蒙过的生日。可能是在呼和浩特，那一晚上也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到那么多山那么大的蛋糕，有十几个吧，
2: 感觉都吃不完。
0: 因为咱们有500-600个孩子嘛，因为整个专列有那么多人，所以就是堆了那么多的蛋糕，而且每个蛋糕恨不得有1米长，
5: 是的，
0: 太夸张了。所以印象那天孩子玩的也很开心，而且我记得咱们在内蒙的这个晚上草原上，我们不是还一边
2: 篝火晚会，
0: 很多孩子回来对那个篝火晚会依然印象特别的深刻。
5: 对，所以今年我们的火车团也会有，而且今年特别不一样，我们在沙漠举行我们的集体生日会跟我们的篝火晚会
0: 好吧，
2: 期待起来吧，
0: 期待起来。赶紧去了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这两个字， 你先进去啊。你知道以至于我每次去做采访的时候，旁边小朋友都会跟我主动说这个怎么进群的方式，要不牛司令你做。

0: 作为我们研学团小助理，你来给大家报一下，怎么成为我们研学团成员，怎么进入到听众群？
1: 在广东广播，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
2: 肖默也知道对不对？
0: 肖默也说，
2: 肖默上次好像也倒背如流。
0: 肖默来说一下，肖默来说一下，
2: 再帮我们做一下广告。
0: 肖默那嘴，你那个嘴快有一米长了，张那么大，好吧好吧，不为难你。
2: 下一位小朋友，
0: 那个小小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旭旭是吧？
3: 是
4: 吴传旭
0: 啊，旭旭，你也是七岁对吗？啊，你也是这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你，你最喜欢去什么地方玩，或者以前去过哪里觉得特别好玩的吗？
4: 内蒙古。
0: 哦，你去过内蒙古，就刚刚我们在说。
2: 我是去年跟我们火车团去的，
0: 应该没有。
5: 他去年没去，
2: 去年没去。
5: 他今年很想去
0: 啊、哦，今年想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你今年最期待去哪个地方？嗯，他瞪了瞪忽闪。
4: 迪士尼。
2: 可以哦，我们有两个迪士尼，有上海迪士尼，还有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你想选哪一个？
3: 我去上海。
0: 上海。哎呀，好吧，那就第一团7月11号锁定你了哈。找妈妈来了没有？家长来了。好，我们最后一个小朋友，你怎么称呼？
6: 我叫陶其润，我七岁了。
0: 啊，你最想去哪个团？嗯，
6: 海南岛。
0: 哎呀妈，这也砸场子了，就没这
2: 没有这条线路，暂时没有，以后可能会有啊。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呢，就是基本上等于约等于带大家去了一个海岛，因为我们还在海底去夜宿海洋馆。当然最近因为都在忙着我们暑假的线路，还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新的时间，但是很快也会有了。好，我们再要说一下，今天你要报名我们不论是火车研学专列，还是上海迪士尼，还是新加坡迪士尼，还是去北极加挪威，我们都会有限定的礼物、哦、
2: 对，只要今天内下单的话呢，我们就会有礼物送给大家，包括了有来自迪士尼的官方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们谁知道？
0: 新黛露、
2: 哦、然后这个是琳娜贝尔，
0: 我永远记不住她的名字、这个是个包包。
2: 对、然后我们的火车团的礼物也很丰富，这个是来自于成都的花花大熊猫，
0: 还有骆驼、
2: 对，还有很多的文创。
0: 对、因为咱们一路上要去很多的非遗啊、或者说是文化遗产这种的，都很棒。那么你看，去北极是这个，
2: 北极的，
0: 这是亮主播专门拿出来的，北极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2: 私家
0: 珍藏的。就因为去到北极，去年牛司令跟亮主播我们看到十多头自然状态的冰原上站着的北极熊，所以我就觉得要送一个北极熊给我们去北极的小伙伴才可以哦。
2: 是的，那我们的新加坡迪士尼游轮的话也有礼物哈，今天是没有带过来，
0: 对，
2: 是一个很漂亮的行李牌，是吧？
0: 那个行李牌只有报我们游轮才有，你想在生活里买你是买不到这个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有非常多限定的礼物，欢迎大家。
2: 对，
0: 那赶紧去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下面研学，输入研学两个字在对话框，你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首先你要先成为我们听众群里的一员，你就可以任何的团你就早知道了。
2: 首先想问问这个谢经理哈，就是咱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合作了，我们会去到这个浙江的杭州，还有安吉，还有上海的迪士尼，而且咱们百姓也是华南地区这个上海迪士尼的代理，
7: 代理之一，对。
2: 然后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在迪士尼当中安排的也特别的丰富，包括了餐食也有给大家准备好。
7: 对，我们会安排了就是午餐的餐券、晚餐的餐券，然后呢晚上呢看了表演，就是一整天的行程都非常丰富的，
0: 都在
7: 迪士尼里面，就足够的时间。
0: 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去迪士尼就有一个担心，就是说比如说进场可能要排队，但是咱们据说是有专门的研学通道的，
7: 对，因为我们是迪士尼的代理，所以的话呢我们进园呢是不需要排队的，就不需要跟着其他散客团队一起进，我们是有独立的一个开通的一个通道。
0: 我们去年去环球也是没有排队，
2: VIP 待遇，
0: 绝对的 VIP 待遇。而且今年报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还有这个，而且你知道吗？安吉这个线路呢？哦，对，还有我们的牛司令，刚才忘了介绍了。那、安吉和上海迪士尼，很多人对安吉可能并不知道，但安吉这两年是在这个乡村振兴旅行的头把交椅，人家说这是最美的一个线。一个地方，但是今天呢，默默的他姐姐就说我不想去农村，我想告诉他说这里真不是农村，
2: 这是度假村。
0: 对，度假村，我们去的是
2: 高端的。
0: 你一定要跟你亲姐说一下，这个地儿
2: 纠正他的观念，
0: 是一个叫五峰山运动村。这个运动村里有什么呢？牛司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去年踩点你去过的这个感受。
1: 可以桨板啊，山上徒步啊，而且那边伙食非常好。
2: 特别是早餐是吧？听说什么凉菜你很喜欢哈，
1: 非常好吃啊！
0: 你知道牛司令也算这些年走南闯北了吧？
2: 是，
0: 但他今年一直在说， 这个安吉一定要再去，
2: 就为了这顿早餐也要去。
0: 他除了吃的好，他那儿的风景也好，因为你想他是五峰山环绕，
2: 就
0: 绝对
2: 不会特别热，
7: 对，
0: 绝对的负氧离子，
7: 环境也好，空气也好，
0: 而且那个山里面就有白茶，然后就有比如说栗子林，我们上国庆去直接炒栗子啊，然后比如说这回去我们可能会去采西瓜，然后采茶，还做竹筒饭，因为安吉是拍《卧虎藏龙》的那个地儿。是那个以竹海出名的，而且呢我们那里什么攀岩的，还有就是丛林穿越，它真的就在丛林里面穿越，就直接就感觉你扎进一头山水画里面的那个头啊。
2: 而且它是竹香，我们会在竹上做一些这个
0: 文章
2: 包括做这个竹筒饭啊，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露天电影院。
0: 对，
2: 会播什么呢？疯狂动物城吗？
0: 而且还会唱歌，
2: 还是哪吒？对，还有露天 KTV。
7: 对，还有烧烤、
2: 对，
0: 哎呀，这个听着大家感觉都要变路线了是吧？我们欣欣小朋友一直乐，欣欣小朋友，你一般会喜欢去这些主题乐园还是怎样？你可以既要又要的，你可以先跟711这个团，再跟729这个团。妈妈咽了一下口水。你喜欢这种主题乐园吗？我想问一下。
2: 你有看迪士尼吗？动画片，知道哪些迪士尼的人物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说一下。
2: 卡通人物。
6: 琳娜贝尔
0: 。哎呀，小朋友都女生都喜欢她。
6: 辛黛露。
2: 你喜欢的都在这儿。
6: 唐老鸭
2: 唐老鸭，
0: 唐老鸭今天没带。
6: 米奇
0: 啊，还有没有漫威的人物？哦，小朋友，漫威有没有喜欢的人物？你先说，默默，你先说，对着麦说就行了。你说，
6: 我喜欢漫威有那个美国队长
2: 啊，美队，
0: 还有呢，
6: 蜘蛛侠
0: 啊，
2: 钢铁侠，
6: 还有毒液。
2: 毒液我也喜欢。
0: 哎，牛司令也喜欢毒液，你也喜欢。
2: 我也喜欢毒液。
0: 你就跟他们这么大吧，好吧。那个小朋友呢？你刚才举手
2: 了。旭旭喜欢那个。
0: 旭旭喜欢谁？
6: 我喜欢灭霸。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好霸气啊！
1: 最大的反派
0: 啊，
2: 就是那个戒指啊，来火的戒指。
0: 就是那个。
2: 对啊。
0: 那个慢就是慢着复联。
2: 对，
0: 武强。
3: 那个绿巨人也不错。
0: 哦。所以呢，跟着
3: 我感觉毒液
6: 我喜欢玩的蝙蝠侠。
3: 恶心。我也有点恶心，
0: 看着有点恶心哈。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个是七月十一号，我们一放假马上去的第一站就是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
2: 是的。
0: 那么第二站是七月十七号，是挪威加北极。你看我北极熊已经带来这，如果你报我们北极团，我会送出这个。是我们的郑佳带回来的这个北极熊。
2: 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火车研学专列啊，13天的时间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我们这一次在韶关跟湖南都会有
0: 长沙
2: 这个
0: 有一个上车
2: 是吧？就是上下课。
5: 因为我们考虑到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嘛，就是送孩子没有那么方便来到我们白云站，那在我们韶关站火车站就是老火车站可以上下课，然后还有长沙跟衡阳都是可以的。
0: 长沙跟衡阳两家。
5: 特意为大家申请的。
0: 以前我们真的有好多湖南
2: 学生，所以大家可以就近上车。
5: 对对对对，
0: 而且还可以顺便去那玩两天再下车，可以从那儿再玩两天再走。
2: 就往返其实都会经过那个站。
5: 对，往返都会有。
0: 太好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跟着我们七月二十七号到八月十号，从先到西安，我们过两天也要去踩点嘛。西安、敦煌啦、兰州啦，还有
2: 西宁、
0: 成都、
2: 还有这个三星堆，
0: 就那个三星堆的文创做的也非常好。
2: 对对对，三星堆其实还是很神秘的啊，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里面有这个神树啊、神鸟啊，有很多的故事啊，大家都可以去开发一下。而且我们给每个小朋友都会配备这个耳机，在里边听的会非常的清楚，大家不用担心说，哎，这个暑假到处人都特别多，我们家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啊，这个完全可以打消顾虑啊。
0: 我们都有研学专业的通道。
2: 而且我们是分组的。
5: 是的，我们是按照分组去到我们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家长就是说暑期，因为三星堆也是一个比较网红的一个博物馆
0: 地方。
5: 那我们的话研学团我们有自己的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我们去年哪怕是进火车站都是有专门的绿色通道。
2: 我们去故宫啊，去这个河南博物院都是有绿色通道。
0: 对，去的任何地儿都是有绿色通道，所以大家不用着急。而且人家说，那你一辆车那么多孩子怎么管呢？ 我跟大家说，不论是30个人的团队还是500个人团队，其实是一种玩法的，因为它要分成小队伍，所以大家去玩的话说，那你一个火车进去怎么办？你要知道我们火车不进去，那么多大巴它也要同时进去 的，任何景点都有它迅速让这个游客找到自己适合的这个舒适感的这种游玩方式。
7: 对，
0: 大家不要担心啊。
2: 是的，包括像我们这个随队的像队医啊，我们的摄影师啊，全部都为大家保驾护航，每天家长都可以看到小朋友到底在干什么，去了哪里啊，跟着我们的这个照片一起去旅行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月儿妈妈已经说了啊，好丰富的路线呢、啊、这个默默妈妈
2: 默默妈妈也在纠结当中到底
0: 去哪个。东莞的君君爸爸说，哎呀，我要去北极，我要大胆的说出来。你可以有，你知道吗，梦想一定要有。以前我从来觉得我离极地是多么多么远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带着家人，带着我们大湾区的听众，就站到了北极的冰原旁边，看着北极熊。所以我觉得梦想一定要有，一定要敢想，万一呢哈。
2: 对，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进群啊，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呢有个研学的按钮，您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
0: 对，
2: 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0: 赶紧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

0: 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

0: 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1: Albert,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8: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8: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今天在广州珠岛宾馆和东山湖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当天，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还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算力产业大会昨天在韶关举办，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未来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正式启用，三大应用成果同步发布。乐友家研究中心监测的近期二手住宅成交总价段占比走势显示，截至6月11号，六月深圳1000万以上高总价房源成交占比出现显著抬升，其中1000到1500万占比9.1%，对比5月上涨1.4个百分点；1500万以上占比5%，对比5月上涨1.2个百分点。千万级以上豪宅合计占比14.1%，上涨2.6个百分点，涨幅显著，创今年新高。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7: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7: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7: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7: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8: 完全可以，
7: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7: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7: 对呀、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7: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7: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

0: 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是用电高峰期，也是电器火灾高发期，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严禁超负荷用电，严禁用铜丝、铁丝代替保险丝，各车间、办公室要定期检查线路老化、接头松动等隐患，发现问题立即整改。潮湿环境下使用电器要格外小心，手湿时切勿触摸开关和插座，发生触电事故时应先切断电源再施救，切勿直接用手拉拽触电者。安全用电一小步，幸福生活一大步，人人都是用电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This time up.

0: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今天在广州珠岛宾馆和东山湖公园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当天，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同步上线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目前，该平台已集成精品课程超600门，注册用户近25万人。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还将开展越学越优终身学习品牌建设、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数字赋能全民学习、多领域协同学习等系列活动。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粤西市县32到35摄氏度，其余市县27到31摄氏度。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使用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能力，应当被引入学校教育。这次新闻编播雨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至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

0: 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
1: 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0: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0: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0: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2: 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5: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4: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5: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4: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5: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2: 刘雪老师，为什么？
6: 问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学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就得正式进入主题了，一起来细读这本《万历十五年》。这书名就叫《万历十五年》呢，那不用说，万历皇上自然是这本书的主角之一。当然了，他更是那个时代的绝对核心人物。因此万历十五年的开篇第一章写的就是这位在中国历代皇帝榜上别具一格的万历皇帝。不过有意思的是，黄仁宇并没有像常见的传记一样写万历是哪年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怎么天降异象，怎么成长的，而是讲了一个真实的日常片段，一个看起来严肃实则荒诞不经的真实故事，哎，拉开了整本书的序幕。话说公元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阳历3月2日，这天早上啊，京城里突然流传出一则消息，说皇帝今日要举行

0: 前主角万历迟迟没出现，而且非但皇帝没来，武朝大典应有的警卫员啊、仪仗队啊，哎呀，通通没来。这大臣们一个个都傻了，怎么回事？难道举行武朝大典的消息是假的？等了半天，终于看到一个皇帝身边的宦官，这位太监传来万历口谕，说皇帝今天并没有召集大家来开会，各位是该回单位的回单位，该回家的回家吧。听了这番话，忙活了半天又紧张了半天，穿戴整齐等了半天的文武百官大松一口气，但同时大惑不解，怎么回事啊？谣言，谁造的谣，居然骗了成百上千的人呢？要说呢，万历十五年这一天的开会乌龙，上当的人多了点，但说白了不过是场以讹传讹的小闹剧，除了害得文武百官白跑一趟，相当于周末出来散个步，也没有其他什么实质性损失，大多数人呢付之一笑而已。可是这事儿让万历皇上怒了。话说官员们刚散场，万历发布圣旨，下令惩处礼部和鸿胪寺这两个部门。这个礼部啊负责礼仪工作，朝会则由鸿胪寺负责。这个万历认为呢，武朝典礼已多年没有举办过，更不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举办，这两个负责部门自己非但没有澄清视听，竟然还跟着起哄，罪过不小，罚这两个部门的官员从一把手到基层办事员所有人扣两个月薪水和奖金。光罚款还不够，万历余怒未消，他要求鸿胪寺彻查此事，给我查查这谣言到底从哪儿兴起的。但是鸿胪寺它不是公安部啊，又不是调查案子的，那岂能做到？所以只能回复说，这个假新闻众口相传，已经无法查明始作俑者。万历得知之后龙颜大怒，除了礼部和鸿胪寺，所有在京任职的官员每个人也都给扣了俩月工资。这么一来事儿可就大了，罚几个官甚至几个部门的官都属正常，但是集体扣款性质可就不一样了。这一场闹剧而已，这为什么万历反应这么大，要惩罚京师所有官员？黄仁宇先生认为万历之所以龙颜大怒，一方面觉得这官员们是以讹传讹，不仅丢了他们的脸，也丢了皇帝的脸，更是丢了大明王朝的脸呢、可不嘛，偌大个北京城，成百上千的官员居然就这么稀里糊涂听信传言，齐齐整整慌慌张张上演这么一出闹剧，你这些人用脚趾头想想他也能想得到，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任何确定通知，开什么朝会呀？如今一则假消息就把全体京师官员耍得团团转，我大明王朝体统何在，颜面何在，丢不丢人？另一方面，这则假消息的内容也让万历很不爽，因为万历这家伙有一奇葩之处，他对上朝，任何时间的上朝，不管是早朝啊还是午朝，都充满了极端的厌恶。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在大明朝啊，这个皇帝上早朝可以说是一件雷打不动的制度，特别是明初啊，那君臣每天都得参加。这后来虽然改成几天一次，但不管几天，朝会还是一定要开的。因为这是一项需要遵守的政治制度，更是一种政治正常的标志。但是自从明武宗正德皇帝开始，他就表现出对上朝的厌恶，接下来嘉靖啊、隆庆啊，也就是万历的爷爷和万历的爹，都不喜欢上朝。黄仁宇就说了， 自正德到万历，连续四代的明朝皇帝都不喜欢上朝。

出勤率也都不高。哎，有意思的是呢，皇帝上朝有点像今天啊上班开会，各位打工人估计没几个喜欢开会的，但领导和老板看上去却非常享受。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皇上那不比老板和领导的架子更大，权力更大呀？为什么他们不喜欢上朝啊？是不是？

0: 难说。至于上朝，你连人都找不着，他怎么上朝啊？这个明武宗年纪轻轻，经常参加各种朝会，但是人到中年，嘉靖一是对繁杂的政务感到疲倦，二是啊，这哥们儿开始热衷于修仙。为了能清静地炼丹悟道，嘉靖不再上朝，并且搬出紫禁城，能见到他的只有少数内阁大臣。不过这个嘉靖啊，毕竟是天资聪颖，擅长玩弄权术，即便不上朝，人家也能牢牢地把持朝政，这叫本事啊。这嘉靖死后呢，继位的就是万历的父亲明穆宗隆庆皇帝。这比起前两位，隆庆倒是既不贪玩也不修仙，甚至连皇宫都不怎么出。可无奈他是个庸才啊，没本事，更没个性。根据记载啊，隆庆在朝会上几乎不说话，因为他听不懂大臣们在朝会上说什么，也不打算去打听。他也是个怕麻烦的人呢，而且他也不想管这事儿，干脆放手，大臣们你们干得了。哎，这个隆庆唯一会积极主动的就是床帝之事。哎，哥们儿就是个好色之徒，热衷于鱼水之欢，这两个特点一叠加，那就是 buff 加成。注定了他是不怎么愿意上朝的。隆庆平日啊，就泡在后宫温柔乡里，尽量的也不跟大臣们见面，而他最后就死于纵欲过度。以上这些原因呢，都是皇帝自己的品性问题，因此啊，黄仁宇说这几位皇帝都不称职。但问题只出在皇帝身上吗？假如换上一个好皇帝，他就规规矩矩上朝吗？黄仁宇啊，并没有更深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呢，他给咱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那就是在万历还很勤政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按时上朝。哎，就比如一开始说的那场闹剧，官员们之所以会上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五朝大典很久都没举行了，早就应该补上了。此时的万历啊，还是勤劳工作的。那勤劳工作怎么不愿意举行五朝大典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神秘，咱们把皇帝上朝这四个字拆开，那么要么是皇帝有情况，要么是上朝这件事情本身它不合理。皇帝的问题刚才咱说了，现在再来看看上朝这件事儿，它真就合理吗？明朝的朝会制度啊，创始于明太祖朱元璋，后来呢逐渐完善，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大朝，参与人数众多，主要体现仪式感，比如过大节；另一种呢是长朝，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有大型朝会，这个每天呢还有日常朝会，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朝会终年无休，刮风下雨都要照常举行的。每天的朝会呢，哎，有上午开始的早朝，还有下午继续讨论的午朝。早朝啊，讲真的，那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大臣们通常是凌晨三点集合，五点钟入宫上奏，一般是八九点钟散会。这听起来确实很辛苦，别的不说，大半夜起床，年轻小伙子可能还能熬得住，你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到人到中年啊，那真是没几个能熬得了的。但如果只是劳累也就算了，可是你搞这么累吧，工作效率还很低下。官员们呢，先把这事儿说一遍，然后呢，皇帝说两句，大家跟着就讨论，最后呢，定夺解决方案。但凡遇上点儿有争议的事情，一天的时间你未必能处理几件，可以说呀，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正是因为如此，非但皇帝不喜欢上朝，真正想做事儿的人也都觉得这朝会没什么意义。在万历即位之初啊，主持朝政的权臣张居正就以皇帝年幼为由，大幅度简化朝会流程。等万历亲政之后，也并没有重启朝会，所以啊，才会出现很久没有召开五朝大典的情况。那么问题来了，不上朝，皇上又怎么治理国家呢？
1: 有种有料，

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对于这个问题啊，有意思的是黄仁宇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没专门解释。不过呢，透过书中的内容可以隐约看出他的观点，那就是皇帝不上朝，国家还是能正常运转的。那可能有朋友就得说了，皇帝不管事儿，那到底怎么治国呀？黄仁宇对此呢倒是提出过解答，传统的惯性和道德的力量。所谓传统的惯性，就是自明朝成立以来延续已久的政治运行模式。基于此前的经验呢，某件事儿该怎么处理，即便朝会没讨论，官员们啊心里基本上也有数。就算是真遇到知识盲区，那就去查一查过去的案例，照搬执行就行。而且相较于其他朝代，明朝的这种惯性还特别强大。因为明太祖朱元璋那是个狂热的制度爱好者，专门给后世子孙定下了所谓祖制。朱元璋认为呢，只要把制度定好，后人遵照执行，就可以保证江山永固，万世太平。他订立的国家制度特别详细，就算是皇帝不上朝不理政，也有制度可以执行。当然了，好不好用那就另一回事，最起码呢，有东西可以参考。黄仁宇的另一个解释呢，就是道德的力量，主要指的是明朝士大夫的自我追求。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自我追求并不属于，或者说不独属于明朝士大夫，而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特质。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明朝啊，始终有一批渴望居其位、谋其政、安定天下、造福社稷的士大夫。当皇帝懒惰的时候，他们中有人会据理力争、冒死进谏，也有人会扛起责任、承担起治理国家的任务。这两方面的解释都很有道理。但如果从明朝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来看，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不能不提，那就是皇帝治理国家其实本来就不需要上朝。比如前边咱们说过的，嘉靖不上朝，甚至还炼丹修道，可依旧能把持朝政，处理国家大事。很多人之所以对上朝这事儿看得这么重啊，相当程度上是受各种小说、电影、电视剧的影响，似乎国家大事都是在朝堂之上解决的啊。确实有些重要的事儿，比如说是战是和呀，的确会在朝堂之上讨论，并且呢形成最终的决议。但是朝会上能够讨论的事情太过有限，而且国家机密也不能拿出来讨论呢。因此皇帝治国理政的最重要途径从一开始就不是开朝会，而是批阅奏书。明朝大臣们有什么事情需要请示皇帝，基本上都写成奏书，就是咱们常说的奏折，交到通政司这个衙门。在这里呢，各种奏折被分门别类，理论上当天就会被送到皇帝的御案上。那大明疆域辽阔呀，人口众多，每天呢上报给皇帝的事儿也非常多。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8天的时间里审批了1660件奏书，总共涉及3291件事儿。你不吃不睡，24小时连轴转，平均每小时也得批阅将近9份奏书，处理17件事儿。由于工作强度实在太大，即便是劳模朱元璋啊，他也受不了。因此啊，明朝又选拔了一批帮助皇帝批阅奏折的大臣，他们呢先审阅奏书，附上参考意见。哎，这一下呢就减轻了皇帝的工作量了，相当于皇上的这个随身秘书啊，哎，处理政务的秘书，处理文件的秘书，大概就是这种级别。这个部门在后来就叫做内阁，而这些帮皇帝批阅奏书的人，就是明朝中后期权势最为显赫的内阁大臣。这个关于内阁的故事，咱们今后再讨论。咱们在这里只需要明白一点，内阁大臣之所以这么重要，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能帮皇帝批阅奏书。因此即便皇帝不上朝，只要他在后台把奏书处理好，就可以正常履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责。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你看，如果咱们把这个明朝比喻成一家大公司，那么诸如五朝大典这样的大朝会，那就是公司全体会议啊。每天的这个朝会，那就是中高层例会。你有过工作经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公司全体会议要么是务虚会，要么就是宣布决定，很少会在那个全体大会上讨论问题。你讨论个什么劲呢？而公司里真正需要每天审批处理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通过文件系统向上递交，由各级领导批复执行。明朝的皇帝虽然没有如今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但通过当时的文书体系，也同样像今天的 CEO 一样，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就可以直接掌控整个国家的运作。到这里，咱们再回到第一节提出的那个问题：一场乌龙万历为什么如此暴怒？现在咱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万历对五朝大典不感兴趣，以及对所有的朝会都有厌恶之感。既是因为这种活动又累又没有实际意义，还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治国理政。所以当万历得知京城官员被假新闻骗得团团转，集体跑来参加那个子虚乌有的五朝大典，他是既生气这些官员的愚蠢，又觉得这帮人不识时务，而且他还隐约认为这些官员就是想故意折腾他，于是龙颜大怒，处罚了所有的京官。从他的行为咱们就能看得出来，万历还有着乖戾的性格。不过万历的性格问题咱们以后再说，回到今天重点，这个上朝啊，它是个费神又费力的烦心事儿。这皇帝们只要不是特别勤快的工作狂，更愿意用其他途径治理国家，也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其他途径上，万历相较于几位前任，那简直是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点，让看似平淡无奇的万历十五年成为了历史的转折点。哎，这里边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广东天气炎热，户外及高温岗位作业人员面临严重中暑风险，各单位要合理调整作业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配备充足的防暑降温物品。作业人员要主动补充水分和盐分，出现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时，应立即停止作业，转移至阴凉处休息。现场应备好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急救药品。管理者要加强巡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为什么垃圾要分类？
8: 为什么吃饭要光盘？
7: 为什么要行万里路？
8: 为什么凡事不能看表面？
7: 为什么传统要发扬？
8: 为什么未来看少年？
6: 刘雪老师，为什么？
9: 大元爷，
10: 问天下事，听刘雪怎么说，雪说天下。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 九十一点四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一则假新闻讲起，讨论了万历为什么不喜欢上朝，以及皇帝不上朝又该如何管理国家等问题。从上朝这件事儿，咱们能看得出来，万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皇帝，他厌恶形式主义，却又喜欢上纲上线，动辄易怒，性格乖戾。作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性格格外突出的皇帝，万历的个性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许多研究者认为啊，作为皇帝，万历的个性对其所处的时代乃至整个大明王朝的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万历皇帝又是如何养成的呢？万历啊，本名朱翊钧，是隆庆。

无论是被立为太子，还是后来登基为帝之初，这万历都还只是个孩子，一开始是幼儿园中班，之后也只是小学三年级。因此那些年尚处于学生年纪的他，主要任务那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一个优秀的皇帝练习生，为将来亲政做好准备。不用说呀，万历拥有当时最顶级的教学资源配置，什么名师啊名家随便招呼。那位说，哎，万历学习当皇上的主要学什么呀？上什么课呀？写作业不啊？有没有考试啊？有没有教材留下来呀？我估计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皇帝学习的内容绝对不能一般，搁着今天至少也是全国排名前三的院士开课，讲的至少也得是量子力学之类的前沿高深知识。但是其实不然，本书作者黄仁宇告诉我们，万历的学习内容归纳起来就三样：经书、书法、历史。和普通平民子弟在私塾里学的大方向上没什么区别。这三门课当中啊，最重要的就得数经书，也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啊，四书是什么呀？论语、中庸、大学、孟子。这五经呢，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九本书你得背得滚瓜烂熟，但把书背熟那只是基础，重点是理解其中的深奥道理。也就是说，把书背下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读透读懂，能提到书的内容张嘴就来，旁征博引，这就要求下功夫学习相关著作。咱们就拿四书五经当中最短的大学为例，大学虽是四书之一，但是呢，其本质就是一篇文章，由儒家大师朱熹从礼记当中单独给抽出来的，大概是2000多字的篇幅。万历学习大学，你首先得把这2000多字全文背诵，一个字儿都不能错，正着背、倒着背、反着背、打乱着背、花叉着背，总之你得背熟。背熟之后呢，接下来万历要精读南宋理学大师甄德秀的名作《大学演义》，这本书可就没那么容易了，43卷，将近46万字啊。读完了这本大部头，为了切合现实，万历还得学习明朝著名学者邱浚的著作《大学演义补》。这《大学演义补》那好，扩容了160卷，你听着就吓人。把这两本参考书都读懂读透，才算勉强学完《大学》这一本经典。您瞧瞧，光是学完看上去最简单的《大学》，这就很不容易。古人说读四书五经，那不是说读完了那九本书，背熟了九本书那就完了，而是在九本书之外读透读懂几十本参考书。这些参考书虽然不需要全文背诵，但一些关键的段落呀、解释啊、观点呢，您得做到信手拈来，其实跟背诵下来也差不了多少。九门课这学习负担可以说相当沉重，但是您别忘了，经书这只是万历学习内容的1/3，接下来他还要学习书法，这是古代读书人必修课，而且作为皇帝，你这字儿啊还必须加倍的写得好看，要不然的话，你批阅奏折呀，给大臣题词啊，官员写匾，你拿不出手啊，那不丢人吗？所以万历从5岁被立为太子之后，那就开始练习书法，这字儿写的是着实不错。最后一项，学历史，这也是从古至今文科生必修课。不过万历上的历史课跟咱们现在上的不一样，他上的是专门史，重点学习治国理政相关的历史。哎，比如说《贞观政要》，说的是唐太宗治国理政的经验集。皇明祖训，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留给后世子孙的规矩，还有通鉴纲目，大师朱熹编纂的历史读。当然了，考虑到那会儿万历还小，学习能力还有限，他的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还亲自出手编写了一本名叫《地鉴图说》的教材，图文并茂，用插图的方式讲解历史上各种好皇帝坏皇帝。

0: 弟的故事。那位说，你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才不信呢。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读那么多书，学那么多内容啊？您说对了，像四书五经的各种辅导书，随便一本几十万字，无论如何这一个小孩子也学不动，啃不透，短短几年内他也学不完。所以明朝啊，对皇帝的教育实行的是终身制。什么叫终身制啊？一个皇上从小到大，从生到死，年年月月，你得持续学习，那学习型人才，学习型皇帝，哎，大规模的学习活动叫精研，每年有18次，朝中大臣都得来给皇上上课。小规模的叫日讲，由专门选派的文臣给皇帝讲课，风雨无阻，全年无休。其中日讲的频率最高，也是最辛苦的。起初日讲啊，只安排在上午，这后来为了加强历史教育，又专门在下午加了一节课。万历登基之后，因为年龄实在太小，怕上的课你吸收不了啊，就额外又增加了一节课拿来复习，这叫温讲。你看看，每天这么密集的课程安排，万历想玩一下呀，偷个懒呢，那肯定是没机会。像今天的小孩，家长说啊，周一到周五每天放学上兴趣班，这小孩子太辛苦了，周末还得专门腾出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万历没有周末，也不可能被带到北京搞什么周边亲子游，没那个。不可否认，经过这种填鸭式教育，让万历的文化知识水平那是相当高啊。后来他说呀，自己5岁就能读书，这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各位你注意啊，他自己说的5岁那是虚岁，按今天的算法可能啊也只有3-4岁吧。一个3-4岁的孩子能阅读，你说这叫什么规模的鸡娃呀。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刚刚给您说了万历小时候的课程表，您可能会说，哇，这么多课，这哪是学习呀？你这分明是虐待儿童啊，你不如让他搬砖去。那万历要是不想学，是不是可以拒绝呢？反正他是太子，后来是皇上，他要不想学，旁人还能逼着他学，谁敢呢？您还真说对了，万历不想学，真就有人敢逼他学。这孩子谁不贪玩啊？哪个孩子不爱玩啊？再说了，学习本来就是件反人性的事儿，吃喝玩乐这才是人的天性嘛。你别说孩子，咱成年人又怎么着啊？你上班不也得忍不住偷懒啊、摸鱼啊、带薪上厕所之类的？万历肯定也想丢下书本上外边玩去，但是只要是他表露出一点点这种想法倾向，做一点偷懒的事儿，立马遭到严厉惩罚。那位说胡说八道，谁敢罚皇上啊？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罚万历的人不仅有，还不止一个，这简直就是团伙组团罚皇上。首先呢，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作为亲妈，她责罚儿子那是最理直气壮，也最下得去狠手的。李太后对万历的学业非常上心，一丝不苟，但凡万历敢偷点懒耍点小脾气，比如说该背的不背啊，该学习的时候偷懒啊，只要让李太后知道了，不用说，不管3721，先臭骂一顿，完了再进入正题，罚跪。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啊。我估计各位小时候很少有被爹妈罚跪过的这个时候吧，这个我有过这个经历。各位你别说跪几个小时，你跪10分钟你试试，那膝盖疼得不得了啊。我估计各位都无法想象，跪几个小时，别说各位，我都无法想象，那波棱盖不得跪肿了哇？那可是个孩子，这亲妈多狠呢，妥妥的虎妈呀。除了亲妈，还有一个人能责罚万历，那就是万历皇帝的首席老师，内阁首辅，大名鼎鼎张居正。名义上内阁大臣都得是皇上的老师，但是由于政务繁忙，许多内阁大臣是没时间亲自去上课的。可是咱们张居正张老师那不一样， 甭管工作多忙，他都要亲自给皇帝上课，特别是他编写的那课本《帝鉴图说》，更是得由他亲自讲授啊。张居正不仅给万历讲授知识，还会检查皇上有没有认真复习。如果万历背书背得磕磕巴巴，或者是回答的结结巴巴，张老师立马以严师的姿态质问万历，搞得他无地自容啊。史书上记载了一个著名的事儿嘛，说有一次万历读《论语》，其中有一句叫“色薄如也”，这个万历啊给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立刻高声厉喝：“应该读薄！”哈，这一嗓子吓得万历直哆嗦呀，连旁边的太监、侍卫都被这一嗓子吓一大蹦。作为一个大臣，敢这么呵斥皇帝，可见张老师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当臣子，更说明他在万历面前是树立了绝对的权威啊。有一个现象啊，可以作为旁证。据说呀，这个每次只要万历犯了错，他那个虎妈李太后就会这么说：“我告诉张先生去，让他知道怎么样？”万历一听，立马乖了，立马怂：“妈，你说啥是啥，你千万别告诉张先生，那货我真怕他。”这就有点像上小学时候是吧，你干什么错事啊，最怕啥？最怕有人告老师，哎，告班主任。对于万历来说，张居正就是一个严厉的班主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其实埋了一个很深的问题。无论是身居后宫的李太后，还是忙于政务的张居正，他都不可能24小时盯在万历身边啊。那他们怎么知道万历偷懒，万历贪玩？说明什么？万历身边有人打小报告。打小报告这人是谁呢？就是万历的大伴，宦官冯保。大伴这个词啊，黄仁宇先生的解释呢，是兢兢业业细心呵护小皇子的伴侣。其实这么说不是很恰当，可以视为皇帝贴身宦官中关系最近的人，哎，或者说首席仆人吧。冯保就是这么一个首席仆人。冯保的正式职位呢，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哎，就是司礼监的头头。司礼监呢，又是所有太监衙门中最有权力的，因此冯保就是宫中成千上万太监的总头头，正儿八经的大太监。冯保这个人呢，工于心计，为人贪财，这也算不上什么好鸟。但是他自己呢，颇有文化修养，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因此对万历的教育是极为看重的。冯保不仅亲自盯着万历读书，还不许别人向万历进献玩具。冯保对此解释说呢，我皇帝年纪小，碰着好玩的东西啊，他容易玩物丧志，连个玩具都不许送，可见冯保有多在意万历的学习。因此只要万历敢偷懒或者不认真，冯保立马向李太后、向张居正打小报告。就算他忙于工作不在现场，他手底下那些小宦官、小太监也是源源不断地把万历的学习情况报告给他，然后再由他报告给太后啊、张居正。如果万历偷懒，那自然是免不了一顿责罚。这仨人配合的那叫个天衣无缝，朝准一个目标，团体作战，对万历进行疯狂的鸡娃式教育。万历很不幸的，从5岁开始就处于24小时全方位立体化监视之下。各位，你说给一个孩子这么灌输知识，只要他不是个生理性智障，他学习能不好吗？不过在这儿啊，咱们还得多说一句，这仨人如此乐此不疲的鸡娃，其实啊，不只仅仅是出于对万历的爱护，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一个优秀的皇帝，这里边还有一层关系，那就是通过鸡娃，三股政治权力紧密相连。李太后呢，代表的是皇室，内阁首辅张居正代表的是大臣集团，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代表的是宦官，他们三个共同合作意义重大呀。历史上这三方势力往往勾心斗角，甚至争得你死我活，最终弄得天下大乱。但在万历初年，通过监督皇帝学习这件事儿， 这三方势力达成了高度一致，而且

0: 配合相当默契。可以这么说，万历初年，明朝呈现出勃勃生机，就与这三方权力的团结合作有着直接关系。当然，这其中的玄机就不是被罚跪的万历所能参透的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小时候的万历自然是无法理解读书受罚与国家政治之间的玄妙关系，但那些挨骂罚跪的经历扎扎实实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影啊。成年之后，虽然万历经常自鸣得意啊，自己小时候是多么的超级学霸，但一提到当年张居正等人的斥责，就那感觉那滋味也还是相当不舒服啊。所以这样痛苦的学习经历对万历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扭曲的心态。亲政之后，万历虽然不再受老师母亲等人的束缚，但有意思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便后来他连朝会都不去，躲在宫里就不上朝，可上课他始终保持，而且是一直延续到去世。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万历做得特别好。但更有意思的是，万历虽然保留了上课这件事儿，却在亲政之后总找理由不去上课。夏天嘛，他说热啊，怕中暑；冬天嘛，说冷啊，学习呀、啊、就动手动脚啊，这手脚冰凉；雨天他怕淋湿衣服不利于学习；天一刮风呢，他就说这个风里边有沙子，眯了眼他这就是不能学习。好不容易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他说哎呀，头晕眼花，身体不适啊。为了能够不上课呀，万历几乎找遍各种理由，把他的那些由头拿出来都能写本书，叫请假大全，这各位打工人也可以看一看。这明明就是不想上课，你直接不去不就完了吗？反正这时候李太后也去世了，张居正死了还差点被挫骨扬灰呢，冯保也被打倒了赶走了，再没人能管得了万历了，你何必费心巴力的找着借口编这理由呢？关于这个问题，黄仁宇先生提到了，但是没有分析原因。咱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首先呢，咱们要明白一个问题，皇帝学习这件事儿，只是皇帝一个人自己用功读书吗？其实不完全是。皇帝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听大臣们讲课，如此一来，学习的过程那就是君臣交流的过程。平时在朝堂之上公开场合不方便说的话，这会儿打着学习的旗号反而能够说了。万历虽然不喜欢上朝，但终归还是得跟大臣沟通啊，所以必须得留着学习这条路。其次呢，对皇帝来说，读书学习那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皇帝既然是天下之主，那他就得为天下人做个表率，认真读书学习，向天下彰显皇帝好学博学，激发百姓学习风气。万历是这么做的，哎，历朝历代的皇帝大多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千古名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就是北宋宋真宗写的。至于万历，他对自己擅长学习，那一直是自鸣得意、引以为傲的。可以看出来，他是很在意自己作为文化人的人设的。因此啊，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面子工程，皇帝的学习就必须常年坚持。虽然他整天费尽心思请假不去，但这个爱学习的样子他得一直往下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通过学习这个过程，万历找到了发号施令的新途径。在万历统治后期啊，他处于怠政状态，既不上朝也懒得批阅奏折。在这种情况下，上课跟大臣见面反而成了新版的朝会。万历需要讨论问题，但是又不想上朝的时候呢，哎，就以上课的名义召集特定的大臣来见面。听到这儿啊，哎，有些小机灵鬼又得问了，老刘你说的呀，这万历不是经常请病假吗？就算万历请病假不上课，也会让讲课的大臣把讲义送到宫里来看。这么一来，讲义又成了另类的奏章。如此一来，皇帝的学习反而成了治国理政，而且万历是想来就来，不想来就

特别轻松舒服加愉快。至于正儿八经的学习，早就被他抛出九霄云外。总而言之啊，对于万历而言，从小到大都在学习，但学习的强度和意义各有不同。小时候万历学得很辛苦，长大之后呢，他是打着学习的幌子，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躺平。小时候的万历通过学习这件事儿，受到母后大臣宦官密不透风的制约。长大，他通过学习、上课、操弄大臣，玩转权柄，从辛苦到随意，从被制约到操弄人，这期间的关键转折点就发生在万历十五年。至于为什么发生在这一年，咱们还得从万历的老师，也是影响了万历一生的那个人张居正说起。那张居正究竟有怎样的魔力呢？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心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stay home, my mo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这条路线
10: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10: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 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5: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视剧主角原声音乐赏析。2026年国产剧当中的一匹黑马必定是主角无疑。作为张艺谋涉足电视剧领域的首部剑指之作，这部着眼于秦腔艺人兴衰起伏的现实主义电视剧，在开播之后啊，迅速获得了 8.2 的豆瓣评分，打破了年度国产剧的开分记录。该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凭借着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我亲外甥女嘛，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
1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3: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4: 一二三唱。
15: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走了，
1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16: 我不想唱戏了。
1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1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19: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0: 宋思，宋思，
21: 不敢喊。
22: 我跟易清娥啥关系都没有，
23: 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这帮哈欠吓到脸。
24: 哎呀，你先把这包给我扁在你脸上。
25: 你干啥呢？
19: 跳舞。
25: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9: 谁让你这么丑？
25: 开门了，你成了。
24: 都是这伙人欺负你。
26: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19: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27: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素来低调的王菲这次破例为电视剧主角献声，演唱了同名主题曲。这并非是商业邀约，而是源于对秦腔艺术的喜爱。由此，她的代表作当中又增添了这首充满了浓郁的黄土地域风情的作品。其实围绕王菲演唱主题曲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

0: 在主角中，歌手出身的孙浩饰演了关键角色狗存忠，剧中尊称为狗师。而孙浩呢，也是主题曲主角的监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浩和作曲范伟以及专属录音师吴鹏的采访。
1: 主角这个戏呢，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震撼。这部小说里有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戏叫游西湖鬼院，当时有一段旋律我就感觉特别能触动我，其实就几个音符，当当当当滴答当当当滴当滴答当。

0: 那个，我在钢琴上弹的时候，这首歌自然就写出来了。
1: 我觉得王菲对黄土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爱。王菲老师就说：“咱录一个试一试。”我说：“行。”我说：“这样。”我就赶紧跟公司讲，我说：“菲姐说先试一试。”然后他说：“到时候你来啊，然后把录音师带来。”我说：“啊，我给你带个录音师？”我想说，天后，华人之光啊，你自己不带录音师吗？他说：“
2: 不，你找，就咱们三个人。”
1: 我把吴峰打电话从西安请到北京去。我亲爱的吴峰弟，录了这么多大的音乐，吴峰一听给天后录，紧张的手都是汗。王菲一张嘴，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她整个歌背过，因为我们习惯性歌手拿谱子照着唱，她已经熟到了就在心里头，所以她的创作，你想她多么的自如。王菲从三点进去唱了七点半没出来，她说她怕出来歇会断了她的这个情绪。
3: 我们俩到棚里，因为我要把设备全部都打开，机器烧一烧，烤一烤，看王菲老师有什么要求。她说：“哎，就是很简单的二五幺话筒加一个1073话放。”我说：“其他设备？”她说：“不用。”
1: 他以为天后要用特别贵的东西，
3: 对，我以为要用特别特别好，或者是就可能一只几十万的话筒。
4: 他
3: 有些旋律，有些内容，有些内核是特别好的东西。这个主角呢，可能是目前以我自己的这个阅历啊，和我自己的这个年龄呀，可能能够接触到的最能贴切当下情况的这部剧了。我也会用心的去把自己想做的东西，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做好。
0: 曾老师，我自己，然后包括我们都是干这个行业，就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真的是非常有共鸣。我最有感触的一段话是：你要风里来得，雨里去得，眼里能容得下沙子，心上能插得下刀，这样才能干成事儿，干大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小说也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共振吧。
1: 在我的这个所谓的艺术生涯当中，我能够觉得今生有幸参与到这部剧，最热爱的剧里头，也唱了我曾经陪伴我一生的一个职业，就是歌手，幸福无比。
2: 整部剧集的配乐是知名的影视音乐制作人张艺林作曲并制作，风格呢是以民族管弦为基底，穿插了秦腔锣鼓、板胡独奏，强化地域与行业特质。首先你要听到的第一首作品是《久远的秦腔》。
5: 皇嫂，吹

在整个配乐作品当中呢，圣桑的《动物狂欢节》中的经典曲目《天鹅》算是剧中配乐的另类了。这段旋律伴随着剧中角色小白鞋的出场缓缓铺开，被观众称为是全剧最意难平的音乐瞬间。

人面桃花典故出自唐代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剧中可用于烘托人物命运变迁或情感回忆的场景。碗碗腔作为陕西地方戏曲的剧种，其细腻婉转的风格与人面桃花的意境相得益彰。

0: 76岁的张艺谋用温暖改编掀起了秦腔的热潮。当茅盾文学奖的悲情经典遇上央视黄金档，他选择稀释文学苦涩，让濒危艺术破圈。争议背后是电影级制作的8年降噪，更是老艺术家为传统文化甘冒风险的初心。
1: 延续的最高境界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有限空间作业是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点，必须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作业前要办理审批手续，配备气体检测仪、通风设备、安全绳和呼吸防护用品，严禁未经培训人员擅自进入有限空间，严禁在无监护情况下作业。一旦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切勿盲目施救，应立即报警并使用专业设备救援。每一起有限空间事故背后都是血的教训，规范操作，敬畏规则，才能守住生命底线。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世间有他》原声音乐赏析。作为一部完全由女性电影人操盘出品制作的影片，《世间有他》讲述了2020年中几位女性在家庭、事业、爱情中的困境与挣扎。张艾嘉、李少红、陈冲三位顶尖华语女导演分别从各自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以全新的创作模式、崭新的创作理念，重新定义了女性电影，展现了特殊时期下看似柔弱实则充满力量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反映出社会中万千女性昂扬的生命力量与态度，以细腻的视听语言带给观众深层次的思考与启发。
5: 儿子啊。
6: 哎，妈。
5: 慢一点。
6: 哎，好嘞。
5: 啊，伸手。
7: 谢谢妈。
8: 我跟你说，我买了后天回去的火车票了。
6: 你回来干什么呀？ 就在北京跟你爸妈好好待着，听见没？你千万别回来。
7: 在那边。
9: 奶奶，别回来，别回来。
10: 妈，你不会不要我了吧？我很多朋友没有工作了。
11: 现在是我被确诊了，凭什么是我搬出去的？你们的命都比我重要，是吧？
12: 我就是妈宝，怎么了？
6: 我要喝口水。
12: 我警告过你了。
10: 这个家只有我一个人住吗？拜托你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推在我身上。

时到如今，进入到了新冠疫情的后时代，所有的悲伤和幸运才开始更多的显现。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无论是客观纪实还是剧情演绎，许多个体的生命状态变得清晰可见。我们或悲也好，或喜也好，无疑都是在进行时中。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在电影史上产生的一个新的电影类型，有人称之为是疫情电影。世间有它，就是这样其中的一部。

0: 影片是由三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李少红导演，是由周迅表演，许娣演婆婆，讲述了疫情之下婆媳矛盾，再到最后婆婆更理解媳妇儿，也懂得了更多的做自己。
1: 爱在熠熠放光的时刻，才是我们最放不下的。
2: 没有吵架了，
3: 妈，妈，哎，你别过来，
4: 我在他眼里就跟空气一样。
3: 知不知道？

0: 第二个故事讲述了爱与失去，由之前演过《亲爱的小孩》雷文的黄米依来出演小鹿，他和易烊千玺饰演情侣。最后爱人因为疫情离开，小鹿失去了男朋友，最后北影的孤独与痛苦让人心疼。导演拍得很真实，让人感同身受。这个故事里的90后女演员黄米依表现啊依然亮眼和出色。这个关于情侣之间恋爱的戏份有很多共情理解，影片非常细腻和生动的勾勒，把小情侣之间的生活日常拍出了一种纪实感，可以说毫无矛盾波折，却有不断的关于爱的碎碎念，道出了最深情和感人的悲伤爱情。
1: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期末考复习，天儿特别热，你买了好多根冰棒给我，送到我寝室来，你等了半天都没看见我回来，我还发微信问我在哪儿，发现我也去给你送冰棒了，
2: 结果还都化了。
1: 那是我第一次牵你的手。
0: 由两位新生代歌手高家朗、赵家静云共同创作并且演绎的推广曲，名字叫做 One Day， 着笔于少男少女的世界，异地之下相爱的人是否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是否将这爱意毫无保留地传达。歌曲当中从年轻人的角度诠释对爱情的独特理解，与影片当中年轻人朝华和小鹿的故事不谋而合。美好纯粹，在词曲的打磨过程中，这两位年轻唱作人将画面构筑于宇宙中，却将笔墨放在渺小的两颗行星，以大世界小故事的方式来描述年轻人的爱情。这首歌曲是由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音乐总监、著名作曲家赵琳担任制作人，同时还携手了刘卓、谭立波两位著名音乐人担任编曲，再加上两位新人的倾力打造，将这份真挚温暖的礼物通过旋律传递给了所有的观众和听众。一起来听电影《时间有它》推广曲 One Day， 感谢你我曾与命运长河中相遇。

0: 我买到明天回去的火车票了。
1: 小鲁，你千万别回来，你这边特别危险，我不要你回来。
0: 我真的好想你。

0: 影片的第三个故事发生在香港，郑秀文和冯德伦精彩对戏。疫情之下，两个热爱新闻事业的打工人，郑秀文的演技堪称是绝绝子。她饰演了一位既要努力拍照、有自己梦想追求的妈妈，同时也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影片关注到了当代女性又要顾事业又要顾家庭的困顿。她和冯德伦戏里的争吵很真实，男人也应该去承担家庭的责任，而不是只是女人的事儿。对于我个人而言，对于张艾嘉执导的这个故事很喜欢。除了港风特别浓，疫情之下最后好多恋人的婚礼让人感动。疫情之下，只有爱才能治愈打败一切。冯德伦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这部影片是被题材吸引。
1: 之前有他在拍摄的时候，正是那个2020年，应该算是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个时候。那当然那个时候有影响到一些已经准备好的工作都没有办法去做，那就是刚好有这一部很有意义的电影来找。我看了剧本题材，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他毕竟他是在讲在那个疫情里面，

0: 不同的人，跟有些是家人，有一些是老公老婆啊，那些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压力下面的转变。
1: 可能我哋两个都唔系啲好嘅父母。
2: 你有冇关心过我啊？
0: 因为戏里面，我跟我那个身边的人的种种的关系，会弄到我也觉得，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花这个时间去可能跟家人啊那些都陪他们多一点啊？我觉得整个过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容易，但是你必须要也是找一些亮点，就是你哎，要不然用这个时候分享多一点时间跟你的家人在一起。其实我跟张姐就是认识很久了，一入行的时候，我入行20多年前，她差不多是我第一个碰到的前辈啊，这一次才是真正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合作，所以我觉得很荣幸。从她给我看那个剧本到现在拍出来，其实我们去拍的时候也没有怎么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演员来说是有一个充分的时间给你准备好你的角色。
3: 咁你要工人，我个请工人咯；你要买楼，我买楼。我又戒咗烟，又戒咗酒，连朋友都差唔多戒埋见啦。你觉得够咩？
0: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角色，也是带着两个孩子，因为我没有演过嘛。那你会带了一些新的刺激，会弄到你哎有什么新的想法？就是在那个疫情底下，你怎么去分工去照顾小朋友呢？比如说哎，在这个地方哎，你忘了提那个小朋友戴口罩。弄到万一他中了那个病毒，那这样你跟太太啊那种的关系啊，那些压力就变成放了在一个好像锅里面，就是等着要爆了。
4: 而家全屋得你一个人有工翻啊，我都要翻工噶。我想问你，你几时翻过屋企系冇饭食、冇干净衫着？两个仔女翻学嘅嘢，我有冇烦过你啊？
3: 哇，你要逐样逐样攞出嚟计啊！
0: 我觉得重点就是对不起那三个字啊，有时候我觉得这三个字是蛮难开口的。吵架的时候哪一方愿意去，其实你一讲那三个字你就可以降温吧，一定可以的。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郑秀文和冯德伦演唱的《对不起，我忘了我爱你》。有人说，他们的声音就像是在说故事的人一样，娓娓道来。是啊，爱情当中细水长流，言不由衷，挣扎都可以在歌声一一品味。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由歌手胡夏演唱的电影同名推广曲《世间有他》。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易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和您一起来做节目，太多好唱片想跟大家来分享了。
1: 哎，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的音乐。
0: 和您来分享一些人生的作品。其实我知道在您的这个录音里面，人生的作品占的比例并不算多。
1: 录人生的作品需要比较多的时间去策划，跟更多的这个精力去投入在制作方面。而且有时候也真的比起其他的音乐制作，我们的所有的人生的制作的周期都比较长。有时候两三个月都搞不定，都要等这个等那个，乐手啊、伴奏啊、编曲啊、场地啊等等，很多问题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凑起来。
0: 我在您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看到过一张唱片，就是您跟这个唐彪先生制作的专辑《知音》专辑哈。
1: 对，其实唐彪给他做这个唱片的动机呢，就是不知道2006年还是2007年呢，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50周年还是100周年的一个庆典。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一个很庞大的、很有历史的机构了。因为它标榜说新加坡华人在当地

0: 的这个商业发展的一个历史嘛、
1: 嗯、
0: 所以也很有影响。那他们的这个一百周年纪念，他们的会长就找到我，想给他们策划一台音乐会、
1: 嗯、
0: 当时我就说那你就找红英跟唐彪加上这个俄罗斯的三角形音乐团、嗯、因为那时候刚刚在香港那个艺术节演出很成功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录像寄过去，他们一看就觉得哎很好，所以就安排了在新加坡滨海音乐厅啊，那个榴莲壳那个音乐厅演出了、
1: 嗯、
0: 而且非常红火，当时红英跟那个唐彪的演出也非常受欢迎。那回来之后我就动唐彪的主意了，我说唐彪、哦、你整天演出你哪个碟是你的代表作，他说没有啊。后来我就怎么那么奇怪，后来就给他策划一下，哦你想唱哪些歌我们就得给他录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专辑里面的选曲呢可以说是唐彪自己选的为主了。
1: 嗯
0: 啊、他选的这批歌他喜欢的。比如说包括有流行歌曲，有秋蝉呢、啊、
1: 嗯
0: 啊、也有一些比较老的歌曲了、啊、还有一些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等，这样的就是他喜欢的对他的歌录的。
1: 嗯，其实他唱的很多是晚会歌曲，就是唱的很宏大的，而这些歌曲
0: 那反而没有。
1: 对，而这些歌曲他选的都是很温情的。
0: 对，
1: 这个、可能是他平时在舞台上很少唱到的歌曲、但是又是他喜欢的。
0: 我觉得不适合录音的，因为你这晚会歌曲放开来唱，然后这种压轴的场面呢、啊、要做成录音听起来比较累。
1: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唐彪好吗？
0: 对，
1: 我们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唐彪这张专辑知音里的作品哈、
0: 嗯、
1: 那您推荐
0: 你选
1: 把这首绒花送给大家好吗？
0: 好，
1: 这是一首极具对男生来讲极具挑战的作品，我们来听听唐彪带来的绒花。

0: 在唐彪做完这张专辑之后，来到过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他唱发烧唱片的感受哈。
1: 嗯，
0: 我当时最感兴趣的就是，我说您在舞台上放得开，还是在话筒前，在录音棚里放得开？那还用说吗？他说我在舞台上怎么唱都行。他说他是一个人来疯，人越多，他的声音越嗨越高，然后这个场上的气氛会越好。他说他随便怎么哪个音节一滑动，大家就特别能够心领神会。他说但是所有这些东西在录音棚里都不灵了。是这样吗？您压着他是吗？
1: 不合适，因为现场用的话筒跟他的伴奏，还有在录音棚特别是发烧用的这些古老的话筒，他可以放开的唱，但是那个话筒要离他比较远，比较远。而且这种现场的气氛呢，在录音话筒不一定能体现得出来。录音反而我觉得要体现的就是音色的美啊，然后就是音乐的那个内涵会更需要一点。气氛在录音棚里面要体现，我觉得真的是另外一种感觉的，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听演唱者或者听音乐，听唱片也要听，听实况也要听。因为它是不一样的一种场合，不一样的一种情趣。
0: 那在做唐彪的时候，跟您自己的预期会不会有不一样呢？
1: 那倒不会，因为他选的这集歌曲的主题就是影视歌曲嘛。影视歌曲反而就抒情的多一点。反而那个大号你说晚会那种感觉的不多。
0: 对，它基本上是晚会，尤其在我们广东地区，晚会就是压轴出来，那都是非常宏大盛大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啊。
1: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也录过那个莫华伦唱那个歌剧的选段嘛，我们也跑到俄罗斯找了一个交响乐队给他现场唱那些什么你那冰冷的小手啊，杜兰朵啊，这些这些大号的歌曲我们也录过。我们觉得在录音棚里面录这些歌曲不合适的。你要真的录这些歌曲，我找一个乐队，然后你再来那边，
0: 还是要在那个大舞台上面，
1: 对，你就放开嗓子来唱，那就会很真实。如果说我把乐队录了，然后你这个男生或者这样大号的身子在录音棚这个小房间里面再来录，这个小房间根本都震动不起来。你就会觉得耳朵很难受，很压抑的。因为他这个真的人声很有能量的时候，他也需要空间。这个小房间都搞不定，不要说唐彪搞不定，连红音都他都放开嗓门唱那个，放开嗓门唱那个沙家浜也一样搞不定。因为他要放开嗓门唱的时候，他就没有足够的空间了，就不行了，还是要去音乐厅里面才会自然了。
0: 这个跟话筒的远近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跟气氛有关系。
0: 在收录声音的时候，
1: 你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例子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我们手里这个发烧时期里面不是有一个实况录音吗？就是2013年佛山新年音乐会吴碧霞跟广交唱的这个马伊拉变奏曲。那你在这个例子里面，你就会听到他在实况里面这些高音呢需要这么飙出来，然后这个实况就是哇最真实的这种感染力就在这个发烧时期里面这个片段里面可以体现出来。
0: 那就是说其实
1: 这录音棚做不出来。
0: 其实就是在录音棚有录音棚的唱法，
1: 做法，
0: 然后在如果是现场的录音有现场录音的
1: 做法
0: 哈。那您觉得就是现场录音的这个版本耐听，还是这个录音棚的东西耐听的？
1: 现场录音通常有些局限的，比如观众的噪音呢，还有一些乐队的小毛事了，这里吹奏那吹奏放炮了，还有一些唱歌的咬字不准啊，或者是某些什么小缺陷啊，这是无可避免。

0: 但是
1: 没有办法重来的。
0: 但是音乐厅有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很真实，它很意气哈成，它很连贯，它还有感染力。
1: 哎，还有一个，它因为是现场，它的那种激动、紧张的程度，跟在录音棚的那种放松可能还是不一样
0: 、嗯。所以我觉得在录音棚选的歌曲，跟你实况选的选曲啊，跟欣赏的这个评价的标准都不能一样的。大家应该有所区分。像以前那个唐彪不是以前经常跟安里合作吗？那我们也给安里录过啊。我们在给安里录过那个有一次他跟广东民族乐团在那个顺德的实况就录了一首歌叫《今夜半月回》，也是安里出录的实况啊。他就是这个曲子他也唱得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不要用录音棚的角这个角度来评实况，也不要用实况的角度来评录音棚的。不一样，两个是不同。
1: 那作为录音师，您就是希望能够收录下他当时表演的那个，
0: 对，真实的，就是能感动人的。不管他是录音棚还是实况，你能感动人，你最真实的那就最好。
1: 真实的东西总是很有力量的。
0: 对，
1: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这半段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请来的是易友武先生，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吴碧霞在现场演唱的这个马伊拉
0: 变
1: 奏曲，来感受一下易友武先生刚才提到的现场和录音棚的不同。我是童冰。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六月进入主汛期，暴雨、雷电、洪涝等灾害性天气频发，各单位要提前排查排水系统是否畅通，低洼地带是否有积水隐患，应急物资是否储备到位。暴雨期间避免在河道、低洼处停留，远离广告牌、大树等易倒伏物体，遇到山洪、泥石流要向高处迅速转移，切勿沿山谷奔跑。雷雨天气不在空旷地带、大树下、金属构筑物旁停留，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准备才能从容应对。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易有武先生。
1: 你好，我是老易。
0: 你好啊，我是统兵。每次看到雨果唱片的时候都很想说，哎呀，这背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很想听听您本人来说。现在在我们的节目中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哈，我相信不只是我，收音机旁的每一个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非常的高兴，因为雨果的唱片太有故事了。说到人生的这个作品啊，我想就是之前我们谈过黄鸿英，也谈过唐彪。我觉得像这样子，这些在舞台上这么熠熠生辉的歌手，当他们走进录音棚的时候，我想除了一份演唱的这个心态，还有一个就是也希望把自己最辉煌、最美好的这个时段的声音收录下来、记录下来，然后待日后，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听到，然后让岁月走得更加久远。那不知道您就选择歌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唐彪啊，比如说像鸿英啊，其实您录的人声并不是很多哈，您是怎么去选择他们的呢？
1: 就是之前我有介绍过，就通过演出，通过大家磨合，还有就是大家沟通。有一点就是唐彪是我邻居，他住在我后面。那鸿英他女儿不是在读研究生吗？所以他在我们的棚后面也有一个小房子，有给他的女儿在上学嘛。他是一个下厨高手，他每次来我们就有好吃的。所以有时候聚会啊，聊聊天，听听音响，也可以谈一些话题，比如说音乐怎么制作啊，什么想法啊。有些想法是从这个聚会里面看出来的，有些是从我们在一起音乐会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各种环节都有了。我觉得反正就是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去沟通，就把它做出来
0: 啊。其实这个唱片很多是来自于平时生活的这样的一种积累。
1: 是啊，所以一段时间没大家都忙的时候没见面，也说挺怀念的。哎呀，聚一聚了，
0: 聚一聚，然后又有了新的东西诞生哦。
1: 是啊，因为良性的循环很重要，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动力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良性的沟通就非常重要，会把这个事情去完成它啊，有这个动力去做还是很重要。那刚才你说的这个唐彪鸿英，我们这样做做做，他们两个都是很有经验的歌唱家。我们也碰到一些没有经验的歌唱家，很恼火的。
0: 说到他们两个，他们两个还真是一块儿出了一张专辑哈，就叫唐彪和鸿英哈，鸿英与唐彪哈。
1: 对，
0: 这是一个民歌的对唱专辑。
1: 他们两个因为在香港、新加坡还有很多地方演出，他们的压轴就是两个人二重唱。经常把那些观众唱得挺
0: 很嗨啊。对，
1: 所以我说，
0: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现场很厉害的歌手。
1: 对啊，我说那你们既然这么受欢迎，就把你们这些歌曲都录下来嘛。就是还是把它录下来。
0: 那这些歌曲是他们自己选的还是您帮他们选的？
1: 他们选的。
0: 那我们看到这个唱片里面有什么《康定情歌》呀，
1: 对，《
0: 草原晨曲》呀，《敖包相会》呀，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子哈。
1: 特别你像你去到新加坡，你唱那些《敖包相会》，他们的观众都特别喜欢，《康定情歌》他们也都很喜欢，因为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些歌曲，他们都很喜欢。
0: 我们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俩一块唱的歌好吗？我喜欢这首《红彩妹妹》，我们来听听。
1: 为什么你喜欢呢？
0: 很有趣，他们两个那个度的把握特别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搞这个红彩妹妹吗？
0: 为什么？这有故事，那我们听完歌再说好吗？好，我们先听歌。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首歌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首是一个儿歌嘛，小时候唱的嘛，编曲的时候我就挺反对用这些 MIDI 啊什么来给它编的。
0: 嗯哼，
1: 我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儿歌，很简单的嘛，所以我当时就想不如用一个简单的鼓点呢、啊、来给它伴。我就随意就写了几个鼓点，反正三四个声部吧，就写出来之后，它就是气氛不够，我们需要一些人在后面吆喝、嗯、怎么办呢？去哪里找群众演员啊？所以我们就动员了我们的货仓，我们的录音棚，我们的阿姨啊嫂嫂全部出来、
0: 啊、
1: 你们就站在后面，然后我再给你指挥，你们就吼嘿什么吆喝，然后就给他们伴唱。
0: 哦，这么出来的。
1: 对，很过瘾，很好玩。
0: 对对对对，您有没有自己也加入进来？
1: 然后有些人还紧张的唱，到叫他唱他又忘记吼了。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吼慢了吼快了，挺好挺好玩，反正像个小孩子玩游戏一样，大家都很开心的去把这个歌录出来了。
0: 哦，这么有趣的歌原来是这么制作出来的。
1: 对。
0: 哎，在这张唱片里面，我想哈，就展示他们俩技巧的地方也很多。
1: 有像那个早言晨曲。
0: 嗯嗯，
1: 长音神曲他就用了他就用了内蒙的那个长调短调的那种颤音的方法啊，那种唱法来体现出来。
0: 嗯，
1: 他编曲也跟以前也不太一样，所以他像这个给里面的草原神曲，我觉得很有新意。
0: 嗯，那像草原神曲这样的作品、
1: 嗯、
0: 能够展示演唱者的技巧啊、
1: 嗯、
0: 像这样子的歌曲选择的多吗？
1: 这个就是在录音的过程呢，跟这个编曲家，就是编曲的还有跟歌唱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以前听的草原晨曲，他也唱得比较直白的、
0: 嗯、
1: 那时候是他也没用内蒙的灯了、
0: 嗯嗯、
1: 长短调的方法来唱、
0: 嗯、
1: 没有的、
0: 嗯、
1: 我们以前听的好像就是很直白的唱民歌的方法。
0: 对，
1: 现在你听那个红音的唱法，他用内蒙的那个发音的这种颤音的抖音、
0: 啊、什么的、嗯、
1: 打抖音来的唱出来的，所以不太一样。因为在录音的过程我们都做过尝试，就这样唱不如那样唱，那样唱还不如这样唱，最后还是觉得这样唱比较有新意。
0: 嗯，草原晨曲。

0: 说到收录人声的作品啊，我还看到一个《香巴拉》这张，这张专辑啊。那么这个专辑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 我们录之前说过，我们录一些民族音乐，会有一个先去录原汁原味的过程呢。
0: 嗯，
1: 所以我开始本来我想去拉萨录这个藏族的音乐的。
0: 嗯，
1: 但是后来在沟通的过程有点痛苦啊。他动不动就要我30万什么20万，我就没去了。
0: 哦，
1: 我怎么可能？我说我录一个这样的少数民族乐曲，要在那个时代
0: 原生态的，
1: 还要我20-30万，我
0: 这是哪一年的故事呢？
1: 是给你看，这个十几年前了，15年前了，最起码。
0: 嗯。
1: 后来我的朋友说：“你不要去那边呢，我们这个云南这边也有很好的藏族啊，那个克拉玛地区也很好的嘛，你多来走走吧。”那我就灰溜溜的，我说：“好吧，那我去走走吧。”
0: 啊。
1: 怎么知道我去了就爱上这个地方了？这个香格里拉
0: 啊，
1: 迪庆的中殿呢，去了之后确实觉得他们那边呢有一个人的状态跟我们城市人不太一样。那边的人呢高兴唱歌，不高兴就哭喝酒，他很直白，他不会憋的，
0: 他表达的方式很直白啊，
1: 高兴你跟你抱在跟你拥抱了不高兴的他就会脸上有表示，他很直白，我觉得这样活得很好啊，不会太累嘛。所以他们唱歌也很质朴的，所以我们给他录了一集这个香格里拉之声原汤原味的，有他们的竹墙歌、格道歌、锅庄啊、祝酒歌这些原汤原味的。原汤原味之后，我们还把他安排去香港演出、澳门演出，巡回演了一次。
0: 像这样的演出一定很火爆吧？
1: 因为他有舞蹈。他的服装也比较绚丽啊，然后他的声音又很有能量感，你知道他们唱。
0: 再有一个他们的那个演唱的那种原生态的方式，也是在久居城市的人领略不到的。
1: 对，挺震撼。但是我们当时我们还配合了我的摄影展呢。
0: 嗯，
1: 所以挺受欢迎。但录完这个香格里拉之声之后，我就动他们主意，我说你们可以不可以唱流行一点的？
0: 嗯，
1: 而且有啊，我们有很多啊，什么向往声音啊，母亲的慈祥的母亲的这些歌，我们在当地都非常流行啊。
0: 嗯，
1: 那我说你们怎么唱嘛？当时我就动了这个点子，我说我们找几个编曲的在那边编好给你们唱嘛。怎么知道我们想这么编给他们唱之后，他们完全不会唱。
0: 哦，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
0: 就是用了现代的这个手段编，
1: 对，搞不定了。
0: 编以后，
1: 然后我们很恼火了，很仔细的想叫他一句一句的这个。个数拍子什么，结果发现没戏，你怎么叫都没用，根本就不行。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说你们平时怎么唱的那么好，卡拉 OK 喽。我就想到一个笨的方法，行，我给你放你们的卡拉 OK 伴奏带，你就照唱。结果他们就把他们的声音录下来了，我们后配乐。
0: 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先收人声再配音乐啊。
1: 然后呢，我们把他原来的卡拉 OK 给枪毙了嘛。然后后配乐把它变成不是流行歌曲了。所以听起来，
0: 那太难了吧？
1: 也不难，也很好啊。
0: 太具挑战了，
1: 非常受欢迎。这个碟出来也很受欢迎，因为我们出了两个版本嘛。一个是有摄影的，一画集很厚的一本的，叫《香巴拉遍布谣言》。是一个厚厚的摄影集的，那个版本都卖完了，现在也很抢手了。
0: 这个全是您的大作吧？
1: 对，我也不想再版了，因为印刷费很贵啊。那后来现在这个珍藏版卖完了之后，普通版还是继续卖。我们现在出1630版本。这张碟很动人，很考验机器，然后很好听。
0: 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到他们那个地方去，有怎样的环境录音？一定没有录音棚啊，对不对？
1: 没有录音棚，它有一个破礼堂
0: 啊，
1: 破礼堂就麻雀也飞进来，
0: 那到处都漏风的。
1: 然后晚上-10几度，还要打，还要起火炉，这一才能够开始。你录音的时候，你旁边还必须得一个火炉，真的太冷了。挺苦的，
0: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收录的声音
1: 是啊，很好啊。
0: 那这么冷的，他们的声音还能放得出来啊？
1: 我其实我这10年里面去的香格里拉不下于20次，拍过4个纪录片，电视纪录片拍过4个，还录了4张唱片，还出了一本画集。
0: 那个地方都快成了您的故乡了，我看。
1: 我对他们的推动是挺有功劳的。因为我把他们的文化带出去了嘛。在新加坡搞了摄影展，还有几万人来看，还是。

0: 挺厉害的，然后那个碟也很受欢迎，确实有点功劳。
1: 哎，功劳不小，因为能够把这样的原生态的东西展示给现代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和他们的音乐，他们的音乐的表现的形式。
0: 不过很可惜，这个旅游景点跟大陆其他的地方一样，人一多一伙，
1: 一被你介绍出来以后，
0: 变成商业城了，然后就这个那个人也变了，现在气息也差了。
1: 啊，我去过云南采风。去过他们的那个云南的苗寨里面，也收录过一些，他们是就是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就是族里面会有一个专门教声乐的老师，他会把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会唱歌的孩子，他一听他就知道他有没有潜力，然后就送到他们这个像学堂一样的地方，每天教他们，然后所以他们是无伴奏的和声，唱得非常的好。
0: 对，少数民族他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不过做这种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政府或者是教育的行为的。
1: 嗯，
0: 你把它自生自灭的商业运作是不符合规则。
1: 现在他们被你介绍出来了，
0: 他们
1: 通过几张唱片，
0: 他们也参加过什么青年，他们也参加过什么青年歌赛比奖，也得了什么银奖啊。然后有开了一个什么这样歌唱的什么酒吧台啊什么，很多很多后续的工作。
1: 唱片的功德真是无量啊，就大家没有想到一张唱片能够让一个沉默的角落，寂静的角落，让这么多的人一下子了解得到，并且他们也通过了这个唱片走到了台前，走到了世界其他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同时他们也去了解这个世界。
0: 也不完全是唯一的渠道了，还有一些大家都共同努力的吧。也许这个渠道在某些方面影响大一点。
1: 那像这样录制原生态的这样作品的工作，您还会再去做吗？
0: 现在上了年纪的，有一定的局限了。
1: 其实蛮苦的，是不是？
0: 我们在那个地方工作，基本上午餐都没法吃。比如说你去到开车去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傈僳族啊，什么纳西族，你就别指望午餐有地方吃，就是早上吃多一点，晚上一回来再吃。然后开车经常就四五个小时。
1: 是因为当地人不吃午餐吗？
0: 不是，因为路上不方便
1: 哦，
0: 赶路等等。现在好一点了，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多了。像说回这个录音，我们这个香巴拉并不遥远，后来不是叫他用原来的卡拉 OK 录了之后，我们给他重新配乐吗？然后配完乐之后，我们不用流行的方法来配，还是用 New Age新世界音乐方法来配。那有些歌曲我还是挺感动的，像世界上的母亲我很喜欢。我觉得藏族有些非常可贵，他们很尊敬老人家，很尊敬家里的长辈，特别是这些老太婆啊，因为他们要背水嘛，很多时候背的这个腰都弯了，经常看到他们这样脸上都一脸很慈祥。这个歌很细微的刻画了这个藏族老婆婆的这个一脸的表情。把他的妈妈慈祥的母亲写得那么可爱，就我很感动。
1: 这些歌词都是他们自己写的，
0: 本身就有的，这首歌挺流行的。
1: 好的，我们把这首慈祥的母亲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曲啊，送给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雨果唱片的易友武先生，分享雨果唱片背后这么多精彩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每一张唱片背后唱片形成的这种不容易，更让我们在台前一定要支持正版唱片。谢谢易友武先生，谢谢，也谢谢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是童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7: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又到了周末晚上的9点钟，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从上周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到了这个全新的时段跟您见面。很多朋友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之外，能够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或者是优美的文字。是的，在我们这档节目中呢，我们也常常推荐歌曲之外呢，会分享一些相当棒的这个美文哈。我觉得美文是人生当中的点滴心情的攫取，在这些点滴心情的阅读当中，大家可以领悟到自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有时候真的觉得生活实在是太匆忙了，每天为了一些生活的琐事，或者是为了工作上的点点滴滴在不断的往前走。但是当你稍微的停下脚步，或者是坐下来，或者是回望这一段时光所失所得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真的给了你很多的感悟，只是你没有心情或没有时间去领会它。我觉得这样心情的整理对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觉得我只需要这个不断地往前看，我只需要去按照我既定的目标往前奔跑就好了。我觉得生活里面给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小小的短暂的时光，或者就像是生活里面突然按一下暂停键一样，这样的空白，这样的停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所以今天节目中呢，除了有好听的歌曲之外，要为您送上优美的心灵文字。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寂寞沙洲冷，这是来自一位听众跟我分享的主题啊。他说有时候生活里面会难免的突然生出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奇妙的，觉得好像人生突然变得很孤单，身边熟悉的人也不再那么熟悉，身边亲密的人你也不太想跟他亲密，你就觉得好像一个人也挺好的，但是这种感觉呢却萦绕在心头，又有心有不甘。他问我这种感觉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突然在一段生活里面就会出现。我觉得可能这是一种心灵的寂寞吧。寂寞和孤单不一样，孤单是身边真的没有人，或者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而寂寞呢也可能是身边围绕着很多人，也很热闹，生活在很热闹的氛围和场景里，但是心灵总是有空落落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寂寞沙洲冷，来送给您这首歌。

日历上的夏天早已离去，秋天却依然迟迟不肯现身。尽管如此，生命还是如同张爱玲曾言，自顾自地走过去了。而自己恍若被时间抛弃的拾荒者，茫然若失地寻找着什么。忘了从何时起，开始觉得书中的人物与自己而言更具有真实感。也许是因为工作之外脱离人际关系太久，亦或者仅是有太多的时间沉浸在书海中，不知不觉间也深陷其中。可就在突然意识到他们也会有离开的那一刻时，不禁有股难以言喻的孤独感。不是背了大半本单词书，却只记得一个 Abanda 的孤独；也不是三天里只吃了两顿饭，却无人知晓的孤独，而是一种更深的，仿佛被强行抽离人世般，无处话凄凉的孤独。他们离我这么近，却又那么远。透过文字，我可以轻易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好像试图融入这个世界，却在某些时候发现自己依然与周遭格格不入般孤独。也许孤独终究难以用言语来说明，就像禅，在不同的参禅者心中有不同的见解。音乐和文字都可以成为某种救赎，孤独的人能够从中得到共鸣，缓解心中的孤独，却也会在歌声停止时、故事看完时，陷入曲终人散的孤独中无法自拔。那些或美好或悲伤的事物，纵使依然留存在脑海里，在渐行渐远之际，还是会令人不愿接受。可人生似乎就是如此罢了。我们不

的痛，懂得在拥挤的人群中无限疏远的心。而你我一如两颗貌似比邻的星辰，在永恒的孤独中孤独地烧尽，被懂得真的很难得，可这样的懂得不知为何却带着些许悲伤的气息。也许是因为尽管懂得，却还是难以彼此相互理解吧。像极了相互喜欢却不合适在一起的恋人，也类似于相互关心却总是用错言语和表情的父母子女。可所谓孤独是什么呢？我能想到的关于孤独的诗词有剪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世间无限单清手，一片伤心花不成，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可我想不到的，无论是古今中外，都有许多许多，那是我既不懂得也不理解的，因此只能一个人兀自地思索着何谓孤独。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1: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高处坠落是安全生产事故的一大杀手，凡在2米及以上高处作业，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带，做到高挂低用。作业前要检查脚手架、防护栏杆是否牢固，安全网是否完好，严禁向下抛掷工具和材料，严禁在6级以上大风或雷雨天气进行露天高处作业。作业人员不得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恐高症等禁忌症。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系好它只需3秒，挽救的可能是一生。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3: 音乐
2: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4: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寂寞沙洲冷。可以说寂寞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越来越繁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是越来越少，但唯一不少的总是寂寞。因为种种原因，寂寞无时无刻地伴随着我们。生活中我们总是害怕寂寞，不管人多人少，不管是热闹或者冷清，寂寞总是不经意地袭击着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寂寞，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渴望。不错，我们渴望，渴望关怀，渴望热闹，渴望繁华。可是我们就是摆脱不了寂寞的追随，就好像平时应酬跟很多人在一起喝酒聊天，有说有笑，热闹非凡，但是却仍然感到很孤独，因为寂寞又一次地敲打着你的心灵。没有原因，寂寞就是这样和我们如影随形。我想说的是，接受它，接纳它，认可它，允许它的存在，让寂寞就这样和我们如影随形吧。

生活中会有着许多麻烦，也会有许多烦恼。当你在生活中一旦遇到一时解不开的疙瘩时，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你认为最复杂的问题，然后在你有空闲时拿出最细腻的手法悄悄地弥补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化解问题的能力。人生就像一杯茶，需要你用很长的时间去慢慢地细细地去品味着。粗茶需要细喝，但是细茶则需要粗喝，这样才能喝出点味，才能把茶的精髓、茶的品质喝出来。婚姻生活日子久了，如果不注入新的生活内容，也许情感上会出现一些麻木。人是精神动物，在精神情感上寻找依恋，这不奇怪。当你猛然意识到的时候，不要那么的惊慌失措，更不要那么自责，更不能把自己想得那么糟糕，而是静静地想，理智地分析着情感的由来，用生活的天平来仔细地衡量出这份情感的轻重。重的就应该好好地维护它，轻的就用一颗忏悔的心去求得那份真诚的谅解。这是一种超脱，也是一种境界。有人说过，家庭就是年轻的时候在经营的生意，到了老年的时候开始收回利息的地方。夫妻就像一双筷子，需要同时尝试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爱情则像一只钟表，不上发条就会停摆。而婚姻犹如一只座钟，除了上发条，还需要忍受每隔一个时辰的叮当作响的钟声。

人是跟着年龄走的，人的理想、生活的圈圈，更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大和小、宽和窄。这是一条不变的规律，不能把这看成是一种命运。岁数越小，生活理想的圈圈就越大；岁数越大，生活理想的圈圈就越小。让生活理想跟着你的环境、工作和身体条件而慢慢地改变着自己的习性和心绪。不要着急地去做自己想而做不到的事，也不要看到别人的能做到的事而着急自己去做。心静是福，心慌则乱。成功的背后有着很多的失败与痛苦，失败的背后一定会有着很多成功的经验。多少年以后，你一定会发现，成功和失败是与自己的性格、脾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要学会看到成功，要有自己的成就感，而不去无缘无故地贬低自己。今天比昨天好，这就是人生的成就。人生中也许会有很早进入了一种闲暇之余的时光，于是开始厌弃各种关系，讨厌生活环境，心里空荡荡的，厌世了。所谓厌世了，所谓空虚了，实际上是自己产生了一种失落感。看着同事，想着别人是那么辉煌，那么荣耀，而自己却早早地退出了社会工作的舞台。这时候就需要把人生中最张狂的一面拿出来，学别人不会的，唱别人不会唱的，把自己每一件事都干得轰轰烈烈，潇潇洒洒地生活在人群中，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努力完成自己的事业。千万不要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当你准备做每一件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会有奇迹发生，满怀希望地去做，对生活要有极高的热情，要把每一天的来临都看成幸福生活的开始。把简单的生活方式想办法折腾出最复杂的工艺来享受，这就是生活的味道。

雪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瞬好长。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为了钱，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可有人生来就被叫做少爷，有人只能看着地面。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有时候张开怀抱，你才知道自己有。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给富二代，我拿就往里踹，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出来跑 DJ 瞅我也懵，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

玩归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了无敌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不要联系我，大哥大这没信号。小皮裙，大波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 MC 小龙，欢迎莅临 T-Rock。

0: 老弟。
1: 干，这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笑问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

0: 或许我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6月12日夜间负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正值龙舟水关键期，未来一周强降雨频繁，请注意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需防范雷击、短时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3: 出发吧。
1: 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红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暑假想跟我们出行的话呢，记得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进群，下面对话框你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按就有个二维码就可以来啦。
4: 是的，我们目前推出的是有四条线路哈，包括了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会，带大家去到杭州还有安吉以及上海啊。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我们的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16天的史诗之旅了。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有7月29号吗出发的，到8月10号。
4: 太多了，都记不住了。
1: 对，我现在这因为那天领导就是无不那什么的看着我们俩说，哎呀，暑假你们又都在路上啊。我说是啊，去年就是无缝连接。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会向西北有一个包这个研学专列，带大家去研学啊，会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啊、兰州啊、西宁等地啊。那么再回来之后呢，8月9号我们又会双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这个迪士尼游轮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梦幻的地方哈。总之如果想相信童话吧，我觉得去到这个游轮你一定要相信童话。
4: 是的，在游轮上大家可以坐这个海上过山车
1: 啊，
4: 还有海上的烟花秀
1: 啊，还有随地
4: 有美食。
1: 因为我问了他们说随地都有那个饮料
4: 冰淇淋，
1: 还有随地都有免费的冰激凌、所以你看那个从深圳来的欣欣小朋友注意一下你的嘴型啊，我看出来了，
4: 已经想去
1: 已经想去吃了，是不是
4: 一直说爸爸买单爸爸此刻瑟瑟发抖
1: 爸爸此刻在深圳瑟瑟发抖哈。好，我们再次回来，我们要介绍两位，一个是我们7月11号到7月16号上海迪士尼跟安吉跟杭州方向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4: 是的，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销售经理谢秋玲，你好。
5: Hello, 大家晚上好。
1: 秋玲好，那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合作了。
5: 对，
1: 从去年的去北京的6天金话筒研学，到今年的长白山冰雪奇遇记，再到这个暑假，我们已经合作无间了哈。而且每一个都是我们自己打造独家的线路。这个线路你如果作为一个

0: 专业做研学的人来说，你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1: 亮点比较多亮点比较多，对，而且我们这个研学是一边写一边玩一边成长，而且非常的就是放松的，然后可以的知名企业，譬如说阿里巴巴，非常的一个头部企业，
0: 大厂，
1: 对，大厂。然后呢，还有去到那个西湖大学，
0: 西湖大学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1: 对对对，
0: 师医工院是来做创始校长的啊。
1: 是，而且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的那个实验室参观，对，
2: 这个已经是基本落实了，
1: 对对对，已经落实好的了。
0: 还有我们还要去在杭州。特别有名的一个是西湖要打卡了，
2: 飞花令啊，
0: 我们要穿汉服去玩飞花令，
2: 来测那个西湖水的水质，
1: 对对，水质检测啊，对，
0: 我们还要去杭州最有名的一个公益组织叫弯弯洗车行，去跟那里的洗憨儿，就是那儿新青年一起去洗车，然后一起做烘焙，还有把这些我们做出来的好吃的去送给环卫工人，
1: 对，我们会有一个公益活动。
2: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美艺团的一个其中亮点之一，就是公益的部分哈，我们一直倡导是这个以生命影响生命，让孩子从小就可以接受这个爱的教育。其实有时候在家里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孩子他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伸出一些援手啊。但是我这一次呢，在二月份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团里肖默小朋友他就是特别有爱的，就是我平时没有注意，但我们那天去泡温泉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团里面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叫贝贝嘛，
0: 是你带着的，
2: 对，个子不是特别的高。然后我去泡温泉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寄存柜吗？那个寄存柜有高有低，然后当时我都没想到，但是肖默想到了，他说我们把这个最低的柜子留给贝贝。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对，
2: 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为什么你当时会突然说要把这个柜子留给他？
0: 当时我们都很感动哦。
3: 因为呢，我当时想，如果他到时候够不着怎么办？
0: 其实默默也是个小朋友，
2: 对呀，
0: 他也才3年级啊。但他就能想到1年级弟弟的这一点哈。当时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团大家都相亲相爱，像一家人一样哈。所以其实牛司令，你对长白山那团作为研学学生小助理，你的感受是什么？
4: 看雪非常好看。
0: 那团队之间小伙伴的感觉呢？
4: 和谐有爱。
2: 你觉得大家多久可以熟？
4: 我觉得大家3天可以，
1: 2小时，
0: 这
2: 我觉得好像还没下高铁就熟了。
0: 就是他说的熟，就真正能成为像朋友那样，就是像默默那已经咱们大概第3天了，真的是第3天，因为第一天大家都在破冰嘛，大人小孩都在破冰，第二天大家开始慢慢熟悉，第3天就真的开始就打成一片了。
2: 是，所以也是有一些家长会担心说，我的小朋友自己来啊，会不会落单？会不会就是觉得很孤独啊？其实完全不会，
0: 对，
2: 就是大家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啊。
0: 林姐其实觉得我们这次除了西湖大学，上海迪士尼是很多小朋友都想去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地。就像去年我们去北京，我们大概80个孩子嘛，基本上回来80%都是对环球印象深刻。但是去之前，所有的家长都担心在环球排队时间长。其实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排队也是这种主题公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2: 延迟满足。
0: 对，
1: 对。
0: 哎，你说一下排队怎么样？
2: 排队什么？
4: 排队都很漂亮，那些布置那些都是电影主题的那些东西。
2: 对，你可以多观察一下周边的这个环境啊，不光是玩的那一瞬间，其实它的布置也是很用心的。很多这种卡通主题的，它那些像那个哈利波特，
4: 对啊，
2: 很多它是会动的。
4: 那个魔法走廊，
2: 对。
0: 啊，真的吗？我都没有。哦，对对对，是有那个，而且我记得我当时在排那个就是侏罗纪的时候，它有很多侏罗纪的就是那个办公室的样子，然后冰箱，甚至还有一个吃半个的三文治放在桌子上，
2: 对，你就细节
0: 非常还原了很多。所以我们一边走一边唠一唠，然后又回顾一下电影。上海迪士尼其实我跟牛司令在迪士尼刚开的那一年，今年是上海迪士尼开业多少年啊？是10年吗？
1: 差不多。
0: 对，我记得刚开那年我们就去了，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虽然排队，我们没有玩一个，因为他很小，我们俩就去看了所有的音乐剧，然后就玩了一些各种不排队，印象依然很好。因为在迪士尼，就像我们这回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它是一个给你提供完全不像真实世界的地方，就你就在童话里就玩就好了哈。所以我不知道你去迪士尼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比较好玩，而且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公司另外申请的话呢，就是研学通道就不用排队，可以约时间、嗯、当然你刚才说的可以排队也是一种体验、嗯、但是呢我们特别申请呢就是有特别通道、嗯、不用排队、嗯、另外的话
2: 是入场的时候，
1: 对，入场的时候不需要排队，
0: 因为入场很多时候都要排很久，
2: 要排很久、嗯、
1: 对对对，是的。然后呢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分队，就是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分队玩，
0: 分小组、啊、
1: 对，分小组玩、哎、对、嗯、大家就是一整天的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游玩、嗯、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可以打卡到，
0: 嗯，那这个很重要哈，
2: 而且会看完烟花，
1: 对、嗯、是看完烟花我们再回程、嗯、对。
0: 那么今天你看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有广州的、深圳的小学生、中学生，那刚刚呢我们还要请我们另外一位小伙伴啊，来跟我们说一下火车研学啦，
2: 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
0: 来有请谢欣啊。谢总，这次其实马上我们三个就要开启踩点的路程了，洪亮组合跟谢总我们就要去西安啦，去敦煌啦、嗯、我们要先把我们火车专列的所有的路线走一遍，我们还会做直播给大家的。
1: 对
0: 谢总，你觉得这次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如果参加过的话，你不用解释，根本就不用跟他说，
1: 对对对，
0: 他就只要有时间就会来报名了。但如果没有参加，可能很多问题，手机收不收啊？肯定收了，这你放心，晚上一定收的。还有就是孩子一个人怎么办呢？会不会人太多了管不过来？我们15个人会分一个小组，这两天我们几乎都是介绍这些问题。
2: 对，
0: 然后在火车上待会不会时间太久了，
2: 时间长做什么呢？
0: 有没有延续课的啊？那其实谢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我们13天的一个研学专列，其实你说亮点啊，我觉得它每一天都有它不同的一个主题，嗯，包括我们在火车上，我们会有一些火车的研学主题，嗯，那我们到了我们的研学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到的第一站西安，那我们的一些精华都会给大家都会走到，而且我们是深入的一个研学，不是说像普通大家去到一个地方，哎，我很快速的走啊，走马观花的。最近也是有很多家长来问到我们这些问题，那可以看到我们行程上面就是13天，我们去西安，我们会去到大唐不夜城，然后会去那个西安博物院，然后兵马俑这些地方、嗯、那还有我们如果兰州的话，就去我们的甘肃博物馆、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水木丹霞，这些都是精华必备的一些打卡点，
0: 还要吃拉面，
5: 对，还有我们的
2: 兰州牛肉面、啊、
0: 这是牛司令心心念念要去吃正宗的啦，
4: 拉面，
5: 对，这个是
0: 它是拉面的、
2: 哎。其实美食也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不得不提的。我们每一次的伙食都很
0: 好吃的地方，
5: 是的，
0: 从成都、西安、兰州都好吃。
5: 去到我们的甘肃博物馆，就去打卡。我们还有一个兰州拉面博物馆，就是我们孩子们会去到这个博物馆，会看到制作，然后再到这一碗面呈现出来，然后在我们的
0: 就吃了它。
5: 对，在里面吃了它。我们有一个早上是会安排大家去吃兰州拉面早餐的、
0: 哦、其实真正的兰州拉面它不叫兰州拉面，它叫兰州牛肉面，但是被我们老百姓叫习惯了，大家就只能打不过就加入吧。
5: 对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这趟亮点就像谢总说的，它也是太多了哈，
2: 每天都有不同的亮点，
0: 对、啊、只要你有时间，7月29号我们就欢迎大家直接上车
2: 啊，
5: 是
0: 的，因为这个车没有其他人的，只有我们专列上的人，
5: 对，
0: 中间是没有上下站、外人的，
5: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的一个安全
2: 专属的，跟着我们跑啊。
5: 嗯，对对对，
0: 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说哎呀我会不会没有空间，我们也欢迎大家 DIY 你的这个小帘子呀。我们去年的这个叫什么火车上，就有各个女孩就带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拉帘，变成自己独立的房间。因为呢我们是不换铺位的，就是每就5天我们会在车上过，除此之外我们会在地上住的嘛，地上酒店住。那么你在车上的时候，我们会专人专位就是在那里待着，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2: 而且会装这个防护网，
5: 对
2: 安全问题也有保障啊。
0: 对，
5: 是的是的。
0: 哎，还有这个君君爸爸就说，问问去西北工业大学是有什么节目啊？去大学一般都是要去那儿参观啊，去感受一下哈。
5: 大家都知道西北工业大学啊，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之重器，嗯，它是航天、航海、航空，嗯，就很多的小朋友啊，他对这些科技、国家的一些我们就是咱们的就是国防的一些知识想要了解的，咱们这一趟啊，就是必须跟着我们去了、嗯、西北工业大学，我们的首选。
0: 哎。
5: 而且到的大学里面，我们会有我们的教授啊，面对面的跟我们孩子们啊去上课，嗯，给孩子们讲解我们航天、航海、航空的一些知识。
0: OK， 好，那么这是谢总，我们说的是13天，7月29号到8月10号的研学专列，去西北这个叫什么丝绸之路的这条线哈、啊。
5: 丝路研学。
0: 那么。 还有网友在问了，说问那个，怎么都是谢总啊？今天两个都是谢总吧？我才发现啊，都姓谢啊，百戏呢也是谢总。秋玲，其实好多人就问上海迪士尼，比如说北京环球跟新加坡的环球就不一样，它有一些独特的。上海迪士尼什么飞跃地平线有几个是必打卡的，就像我们去环球必须打卡的是有哈利波特啊。
2: 而且上海迪士尼是唯一亚洲有这个疯狂动物城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园区。
0: 就你去到这里，就谢总，百戏的谢总，你也给我们。

0: 我要去北极偷北极熊。
1: 而且去北极，
2: 你现在又要去北极，你爸这牙都要咬碎
0: 了。
1: 这个暑假被洪亮组合承包了。
2: 这个闺女说了一句管他呢，
1: 管他呢，我听到了。
2: 爸爸现在有看直播吗？是不是此处你应该在直播间里说个话才行、啊？
1: 爸爸是不是这个 LZX 啊？
2: 是吗 ？LZX 不是吗？因为对 LZX 在
1: 他说好期待这一次的火车团
2: 啊。爸爸在直播间的哈，
1: 在直播间、
2: 那个要不妈妈你走上来说两句。Nancy 你听女儿说这么多，你作为家长你估计要你走到前面来说两句。你估计你要去孩子要去报哪个团，是你们准备让他一个人来呢，还是大人小孩跟着一起来呢？
0: 我每个都要去。没事，反正我爸爸买的。
3: 对那个火车专列是比较感
2: 兴趣。你得近点说、就是你觉得孩子
1: 为什么要选择火车专列呢？
2: 对、你跟女儿坐一块
4: 因为我是就是我们本来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嘛，然后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西安还有甘肃、
2: 西北这条线、
4: 对西北这条线、然后有点自己的私心、
2: 但是女儿现在又想去新加坡了、你会让她去吗？
4: 新加坡因为我们是去年有去过、去年是跟邻居一起去的，
2: 但这回是游轮还要去南洋理工大学。对，妈妈还是有私心的，还是想去那边，是不是？
4: 对对，主要是想去那个西北那条线
2: 啊。好吧，那女儿怎么说？
0: 每个都去。
4: 然后你咋？
2: 你真是要把
1: 一口咬定？
0: 反正找我爸，反正又不是我买的，我爸买的。
2: 哎呀，老爸就是坑爹的娃。好吧，回家要跟爸爸妈妈商量。首先，爸爸妈妈是你的资助人，他们同意去哪儿才可以哦，好不好？但是看得出来，小姑娘好有主见呢、
1: 好了，那今天又到我们节目
2: 差不多结尾啦，
1: 时间了，对，还是问每一个小朋友最后一个问题吧。
2: 嗯，
1: 就是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想邀请谁一起？
2: 对，那先从谁开始呢？
1: 我们从星星开始吧。你如果出去旅行，你想邀请谁一起？
0: 我想邀请我的几个好朋友。
2: 你的好朋友，那
1: 叫什么名字啊？他们可能会听到哦。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叫什么名字？
0: 谢爱玲。
1: 谢爱玲
2: 怎么都姓谢的？好吧，
1: 今天谢含量超标。
2: 谢家村的嘛，这都是。好吧，那到了默默了，
1: 默默就是姐姐吧？
2: 你想跟谁去旅行？
1: 想邀请谁啊？
0: 我姐不想跟我去，我也不强求她。
2: 哎呀，你真太可爱了。那你不强求她，你得总找
0: 跟我好朋友去。
2: 那你到时候问她一下吧，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好不好？行吗？
1: 好，
2: 你现在最想去的哪个团？就是安吉那条线吗？
0: 如果可以，我想去新加坡那条。
2: 那如果不可以呢？
0: 不可以就去安吉。
2: 那万一两个都可以呢？
1: 那就都去呗。
2: 老妈也咽了个口水。
0: 抓鳖。
1: 抓阄啊。
2: 抓阄是吧？
1: 抓鳖。
2: 你们家的抓阄好有特点。
1: 好，武强。
2: 武强，你想去哪儿？
1: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5: 我想邀请我爸爸和妈妈。
2: 他们会陪你。你想去哪条线？
6: 我想去。
1: 邀请爸爸妈妈就不能在家待着了，就没意思了。你天天都在家待着。刚刚四条线路，你想去哪儿？
6: 我想去上海迪士尼。
1: 上海迪士尼是吧？好，7月11号啊，
2: 锁定你了，上海迪士尼，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
1: 哎，
5: 有全部的迪士尼。
2: 全部的迪士尼，还有新加坡迪士尼是吧？请家人转告。
1: 看来被我们节目说服了，刚来的时候说想在家待着，现在都想去了哈。
2: 对，都想去了。好，到下一个。
1: 悠然想邀请谁啊？
0: 想邀请我姐姐
2: 啊，就是去年跟你一起去火车团那个湖南的姐姐，对不对？好的，也是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0: 想去迪士尼啊，
2: 都被反种草了。到旁边的这个你的同学，你这个小男生，
1: 对，
2: 旭旭，
1: 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去旅行？
0: 我想邀请我的哥哥。
2: 你哥哥想去哪条线？
0: 上海迪士尼。
2: 哎呀，好吧。欢迎跟着我们7月11号都出发，然后再去7月29号的延雪火车，好不好 ？OK， 好的，最后一个小朋友了，
1: 润润，
0: 我要邀请王唯一和我的妈妈。
1: 王唯一是谁呀？
7: 是我们班同学。
1: 又是同学。
2: 哎呀，看来同学这出好友率好高啊，
1: 也是旅行上的最佳拍档啊。
2: 好，那延雪助理小这个牛同学，你是还是最想去安吉那条线吗？
8: 对啊。安吉太好玩了。
2: 就这个早饭就给他种草，还有就是那些游乐设施，对不对？
8: 对啊，那个游乐设施也挺丰富，
1: 夏天玩特别适合。
2: 对，因为有桨板，有这个丛林穿越等等。
1: 对，
2: 还有什么
8: 水上城堡
2: 水上那个冲关的那些东西都可以在那，因为我们会穿着救生衣嘛，就在那一路冲关玩，好爽的。
1: 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星星爸爸的回应。爸爸说那我要

0: 更努力。
1: 看来你有希望，
2: 爸爸
1: 四条公允序。
2: 爸爸在群里说了是吧？好吧，那个谢总也再说一句话吧。
1: 邀请一下大家，
2: 邀请大家去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上海迪士尼安吉跟这个杭州的团。
3: 对，欢迎大家报名，跟着主持人一起出发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玩，一起疯。
1: 哎，好嘞，好，来另外一位谢总，
2: 火车谢总。
4: 好，欢迎大家跟着我们，包着火车，我们一起去研学，然后打卡我们13天的一个思路。
2: 好，
4: 对，
2: 赶紧
4: 思路研学，
2: 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你来说。
5: 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
1: 然后呢？
5: 进群咨询。哎呀，
2: 你说爸爸，你再加两句，来，你再说一遍。
6: 去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发“研学”两个字，然后点那个
2: 研学，一个按钮，
6: 然后有一个二维码，然后进群咨询。
1: 谢谢，哎，谢谢小小的推广大使，
2: 都说的挺好的。欣欣是不是都记得了？欣欣是不是也记得了？好吧，欣欣这回回家跟老爸商量一下，到底跟着我们去哪条线出发。但是我们期待暑假一定可以一起出发，好不好？
1: 我们暑假见喽！
2: 说好了，不见不散喽！谢谢大家，
1: 拜拜，
2: 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

0: 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4: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7: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 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8: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9: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8: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0: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 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8: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11: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3: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2: 从供给端来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3: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2: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4: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5: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这是有反弹。
1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2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2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
1: 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

0: 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贡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贡茶10000多棵。
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4: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6: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流员脚幅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岳西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7到31度，广州市大雨25到26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广东省水利厅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推动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年9月1号起，广东学校全面推行陪餐制度。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大省的资源禀赋，广东正以进度争先之势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本台报道。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近日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打造一场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走进茂名百桥服务区，全省21个地市150余项非遗项目扎堆亮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佛山彩灯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文涛：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它很形象，不管是写实也好，或者是说抽象也好，就是很有艺术感。
2: 夜幕降临，非遗大展游点燃全场热情，舞龙舞狮、显夫人舞、化州跳花棚等队伍穿行在人群中，传统技艺与现代光影交织，尽显岭南文化的浪漫与新意。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广东非遗数字地图，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同步启动广东省非遗购物月，线上云上集市同步带货，打通非遗消费新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化州跳花棚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宁玉平：
4: 化州跳花棚呢，它既是我们粤西独特的裸舞艺术，还是我们茂名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文化，我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2: 非遗保护不是将老手艺原封不动供起来，而是要找到紧跟时代的打开方式。昨天汕头两套中小学专属莺歌操试验版亮相。莺歌操既有中华战舞的豪迈气势，又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兼具文化传承与健体功能。莺歌操试验版主创人员邱显达：
5: 这个莺歌操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学版的它比较欢快轻松，中学版呢它就柔和了传统莺歌的元素在这里面，让中学生呢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掌握，去喜欢学，更好的来传承我们潮汕的传统文化。
2: 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将至，百舸争流成为岭南水乡动人的风景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依托非遗工坊、历史古村、文化场馆，将举办3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粤港澳台侨联合龙舟队队长何志豪：
6: 能亲身感受一下端午节文化，到船上去体验，我们是也是队伍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更加的深入这个端午节的那个气氛里面。
2: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
7: 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2

0: 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同时部分珠江游船将配合龙舟竞渡，推出游船美食、游船非遗、游船演绎、游船市集等系列的配套主题活动。
1: 如果说非遗是文明活态传承，文物则是历史实物见证。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同时推出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展览。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联合策展人吴阳波，
2: 这样的一些薄薄的纸片和纸片背后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展览中间啊，这样的一种考古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文物，如何从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更大的世界。
1: 保护传承，人人有责，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近日，广州艺博院进行文物开箱，三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出真容，并将于6月20日开幕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展出。这也是这批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文物首次在大湾区展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院长罗琦，
3: 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包括疾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佛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
1: 国华文旅总裁王鹏，
4: 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的七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做了巨大的贡献。
5: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驻粤银行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认真听取驻粤银行和中央驻粤金融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研究推动促进金融资源投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6: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驻粤机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华润银行、省农信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进一步密切银企政对接，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孟凡丽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充分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改革创新政府工作，更好服务银行发展和银企合作。孟凡丽指出，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与驻粤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一起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尤其面向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资金，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成势上提供更加符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支持各银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和更多的创新服务，努力实现两项收入稳步提升和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企业、居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用好银行信贷资金和各种银行服务，支持各地会同各银行举办各类金融便民活动，及时把各银行的新产品、新服务向全社会宣传推广，让资金需求方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使用符合自身特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

0: 孟凡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引企合作做好服务，要加强引企双方信息互通、有效对接和互动，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供需撮合，让企业获得及时精准的融资支持。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有关数据搜集、整理、共享、使用，积极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信上想办法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讨担保、信用险、风险补偿等风险与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强引企合作的政务服务工作，在各类资产抵押、质押登记、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发展规划谋划和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进一步提高办事服务效率。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逃废债等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支持各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支持保障。省领导李运参加座谈会。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全球董事会主席露西安娜·帕里斯、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克布·华尔、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国际理事会主席马特·巴顿、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卢米诺率领的旅游行业考察团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对客人们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区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交通、生态、美食、旅游设备器材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具有极好的特色优势。面向十五五，广东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努力在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方面为国内外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AAPA、TEA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来粤发展，在旅游园区景点及娱乐项目引进、旅游设备制造、国际客源引流、行业展会活动等方面与广东探索更多合作。在会见中，两协会客人及我省旅游企业长龙集团等纷纷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抢抓机遇，加强与广东有关方面和城市交流沟通，积极探讨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实现共赢发展。
1: 本台消息，截至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6批25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8件，阶段性办结81件，正在办理中55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来关注一组强降雨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一直到今天20点，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我省中北部和东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250到27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根据水情预测，即日起至18号，我省主要江河将出现2到7米的涨水过程，中小河流将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当前，广东省水文局维持防汛水文测报4级应急响应，一直到15号，防汛需重点关注以下河流：珠三角、西湖河广州增城段、派潭河广州增城段、东江永汉河惠州龙门段、淡水河惠州惠阳段、石马河东莞塘下段、北江北江乌石至英德段、连江英德大湾段、粤东沿海崩坎水揭阳普宁段、练江汕头朝阳段、新田水汕尾陆河段、洪阳河揭阳普宁段。广东省水利厅昨天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河源东源县、惠州龙门县、汕尾陆河县、广州从化区、揭阳揭西县、清远青城区、佛冈县、连州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惠东县、

0: 动周昨天在广州开幕，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开幕式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广东开放大学承办。活动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星、罗俊林报道。
1: 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是惠及全省 1.28 亿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广东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如鹏介绍，广东多方发力，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实施六大工程，
2: 建成了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还可以存入学分银行，可积累、可认定，瞄准需求，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研习揽业、圆梦计划、奇所学院、文明夜校等一批特色的学习品牌在全省落地实施。近期还举办了10大的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协赛结合。
1: 活动同步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小程序、APP、服务号及公众号，平台已上线超600门精品课程，注册用户近25万人。林如鹏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数字赋能，丰富线上学习资源，拓展线下学习阵地，
2: 让优质的课程资源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人共享教育发展的成果，着力推进学习型城市和社区学习中心的建设，健全长效的保障机制，把终身学习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完善各项制度和服务体系，让学习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生活方式。
1: 广东地区八人入选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九个项目入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会上2026年全国百姓之星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胡蓉社区党委副书记黄硕荣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身患癫痫38年，他坚持以学习照亮自己，点亮他人，在公益助残路上不断探索。
3: 对于我来说，学习是直面苦难。2007年的时候，我走进国家开放大学深造，自学一些医学知识，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帮助患者群体残疾人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手工助残，线上教大家，他们做好，我们帮他回收，实现居家就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放光放亮的。
1: 广东开放大学老年大学办公室副主任戚志明获评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他主持建设教学平台，整合课程7000多讲，服务学习者超2700万人次。他表示，接下来将会继续带领团队完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乐龄养老专题板块课程，充实内容，丰富老年群体的银发生活。
4: 我看到社区里一位70多岁的阿姨，通过平台的智能生活课程，终于学会了用手机预约挂号。看到一位退休的老伯，在学习了隔代教育课程后，兴高采烈地说：“孙子终于愿意和我聊游戏了。”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使命，就是用数字化之手，帮长者推开通往新世界的窗户。
0: 目前，广东正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开放、智能、互联的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人人出彩。本台综合报道。
5: 日前，云浮罗定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与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诵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6: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5: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郑林婷：
7: 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5: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让线下阅读与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
8: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5: 中山

0: 加力打造老年教育，让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老干部大学的课程愈发丰富，社会办学资源愈发充足，在校学员们的学习体验感拉满。中山市老干部大学2025级乐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1: 环境非常之好，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乐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去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得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2: 今年1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最终11个种子项目通过考核选拔成功入围，并在昨天完成签约。本台报道，
0: 在先投后股模式下，市财政与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项目实施期两年，单个项目总支持金额分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三档。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直接转股。首批签约的11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热门赛道。广州市科技局局长谢明：
3: 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社会投资的资本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完整的一个创新。
0: 据了解，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陪跑服务。此外，项目若是做得好，估值高，政府还将按档次向创业团队让利，让创业者共享资本溢价。联想创投大湾区投资合伙人梁颖：
4: 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
0: 签约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助理教授谢泽科：
5: 让我们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落地应用转化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这个大大的鼓励了包括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参与到科技转化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2: 省教育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提出我省实施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学生食堂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由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中小学校幼儿园应每餐有中层以上管理人员陪餐，还应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各校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陪餐人员要对所食用饭菜的外观、口味、质量等进行评价，对食品安全进行监督，记录就餐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和解决学校供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引将于9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关于举报山寨社团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以先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网站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本台消息，昨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在佛山开幕。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广汽集团携旗下五大整车品牌，联合广州老字号公司等广货兄弟企业，为佛山人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试驾、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品质盛会，进一步擦亮广东制造金字招牌。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持续在全省各地释放赛事效应。本周末，粤 BA 粤超继续双线并进，为广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势能。本台报道，
0: 粤超常规赛过半，前五轮征程各地以赛为媒，以会聚客。 据统计，常规赛半程超500,000观众涌入赛场，足球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动能，勾勒出红火兴旺的鲜活图景。这股全民参与的足球热潮不仅极大提振了城市精气神，更汇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筑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广东省足球协会副主席、亚足联 A 级教练员导师周穗安：
6: 球迷的热情很高，场内呢，我们有好多很精彩的进球，云浮超远的那个定位球进球，有很多暖心的广告、暖心的标语，怎么欢迎客队的球迷啊，大家共同通过足球这个平台促进这个交流啊，促进感情啊。
0: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昨晚开启，广州队迎来新的篇章。根据联赛动态调整名单公示，球队已完成运动员调整工作。新入队的球员带着对家乡足球的热忱而来，他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训练与比赛中，用脚下的力量为主队注入新的活力。汕头队近日开展专项训练，希望在新一轮比赛中取得球队首胜。粤超广州队球员庄立环：
7: 粤超对于广东人来说就属于广东的一个世界杯，相信对每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心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吧。
0: 汕头市足球协会主席周朝峰：
8: 我们汕头队肯定会尽全力打好粤超的比赛，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0: 粤 BA 八强附加赛昨晚迎来第二回合较量，首轮取胜的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力求乘势追击，稳固胜果，而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四队则背水一战，全力冲击决胜附加赛黄金九分资格。广西游客高子晴：
9: 粤 BA 开展的挺好的，会把很多城市连在一起，就有交流，一次性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感受到比赛，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俗表演的话，我就是一个非常爽的感觉。
2: 新闻浏览，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最新发布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统计年鉴2025》显示，2025全年，我国新增投资者1386.95万，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 5.86%。 全球首条百万片级体全息光波导自动化产线昨天在天津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消费级 AR 核心显示技术领域实现规模化量产突破。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1: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会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547开奖号码：百位3、十位7、个位7。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547开奖号码：12、26、33、62、56、54、68、17、18、07、57、41、50、73、29、47、58、38、10、1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 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

0: 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机械设备是生产的重要工具，工作人员操作机械设备前必须经过培训并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设备运转时严禁擦拭、维修和伸手进入危险区域，防护罩、安全连锁装置不得随意拆除或短接，更换刀具、模具时必须停机断电并挂警示牌，发现设备异常声响或震动应立即停机检查，工作时要穿戴好劳保用品，长发要盘起，袖口要扎紧，守住规程就是守住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我是童冰。在我国古谣谚《湖广谚》里有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谚语，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今天的节目，我们乘着歌声的翅膀，去到山水风光秀美奇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湖南，去感受名山与圣水之美，去领略秋风万里芙蓉国的秀丽，去欣赏五岳之独秀的绮丽，去感受八百里洞庭的烟波浩渺，去俯瞰东江湖的碧波万顷。

首先和你分享的是湖南民歌《浏阳河》，这是20世纪50年代一首著名的歌曲。这首歌自创作以来广为流传，许多歌唱家唱过这首歌，像蒋大为、李谷一、宋祖英等都唱过这首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风格进行演绎，精炼准确地表达湖南人民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张也演唱的版本。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奇山异水打造了爱吃辣椒的湖南人爽直的性格。说到山，当然少不了要说天下闻名的张家界。我们听听李琼带来的《张家界情歌》。

和你分享的是张家界情歌。在湖南，我买到一张《魅力湘西》张家界专辑，里面收集了不少现代创作的歌唱湘西风土民情的歌曲。位于湖南西北部澧水中上游、属武陵山脉腹地的张家界，1982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2004年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美国好莱坞曾经到张家界拍照取景，张家界的绝世美景被著名导演卡梅隆相中，并把张家界的美景使用在他的电影《阿凡达》上，曾经轰动一时。奇山秀水让这里的人格外多情，听听山水谣。

无法淡忘的感动珍藏在心底，无法割舍的情怀堆积在心头，晨风划破一夜的宁静，歌声唤醒休眠的记忆，流淌的歌声正在

听过的是宋祖英带来的《魅力湘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湖南的西北门户，境内有汉、土家、苗、回、瑶、侗、白等30个民族。湘西物华天宝，资源丰富，是湖南省进入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唯一地区。在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中，就和你一起来分享我在湖南当地收集到或者是补充整理的音乐歌谣。愿美妙的歌声带我们流连湖南的美景。我是童冰。这节节目的最后要和你分享的是深情的湖南妹子张野带来的《湘西之恋》，和盛情的湖南妹子陈思思带来的《湘西蓝门酒》。愿歌声把你留下来。

也许不曾见面，我们却在尘封书写的诗篇中会心微笑；也许不曾相识，我们却在岁月唱响的歌声中心有灵犀。广东电台新闻广播，流淌的歌声。早上好，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1: 嗯，
1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